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2: 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0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0: 大家好，我是高燕。
3: 刚刚第一时段的结尾，高燕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题，
0: 哎，
3: 他说在汉代啊，比如说家里来客人了，我们用什么招待他？
0: 哎
3: ，A 是一碗热茶。
0: 热茶
3: B 是花茶，
0: 果茶
3: ，C 是果茶，然后 D 是梅茶，
0: 梅茶，
3: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道题啊，答 A 它怎么都对，为什么呢？你花茶、果茶肯定也是热茶呀，
0: 那倒也是，
3: 是不是？
0: 嗯，
3: 来吧，公布这道题的答案吧。
0: 正确答案啊，恭喜你回答错误。

0: 哎呀，就是这种茶呢，一般是，但是这种茶呢，大多是用于入药或者是做菜这个烹羹什么的，
1: 啊，
0: 就是没有日常泡茶待客的风俗。这个茶饮的这个习俗呢，要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才慢慢的兴起。所以说，当时如果有客人来家里，一般他会给什么呢？比如给点米浆、米酒、汤水这样去待客。就那会儿没有茶，就没有喝的那种茶，还没兴起呢。
1: 啊
0: 啊，了解了。
1: 哎呀，
0: 你咋了你？
1: 这怎么办？哎呀，所以我跟你说，刚才我就在想，他梅茶这个选项，他不可能是凭空来的。
0: 哎，我为什么要出一个这样一个选项？
1: 对，
0: 嗯，
1: 还是没有坚定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0: 是是是是是，
1: 要不然怎么会就按照比如正常的出题思路，如果答案是在茶方面的话，
0: 嗯，
1: 那肯定就是比如花茶、果茶，或者再来个什么茶给你混淆。但出这么一个梅茶，就感觉这个答案跟其他几个选项格格不入，那可能就是答案之所在。嗯，哎呀，
0: 哎呀，
1: 我又事后诸葛亮。
0: 没事儿，下次我换一个那个编答案的方法，我改了。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来给高燕同学出今天为他准备的第一道题。
0: 来吧，
1: 这道题我看看啊是什么呢？我在这儿，哎，找到了，哎，找到了。我们会跟大家聊到一个建筑啊，
0: 哦，
1: 这个建筑呢是这个法国的埃菲尔铁塔。
0: 哎妈，你怎么又来一法国的？
1: 哎，我就发现啊，问你中国古代的题，你都基本上十拿九稳。我必须给你整点
0: 国外的题是吧？
1: 对，国外的题，你看上次那个
0: 又来个英文是吧？
1: 上次那个莎士比亚那个是不是啊？就很厉害。
0: 那行吧。
1: 这次我们来到了法国，法国最有名。
0: 法语你会说吗
1: ？Bonjour，
0: 啥意思？
1: 你好。
0: Bonjour，
1: 还 Merci
0: 啊，行吧，那你出吧，你出题吧，你出题吧。
1: 啊，把我还问吗？法国最有名的建筑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埃菲尔铁塔。
1: 哎，对了，恭喜你，这道题还没有答。
0: 你快点吧，我就知道你不出这个，快说。
1: 埃菲尔铁塔，它是一座。你就叫铁塔嘛，它是金属塔，对不对？
0: 嗯，
1: 是金属的话，这个日晒雨淋呐，它就难免会有一些磨损啊，
0: 生锈了，
1: 包括掉漆啊，对，生锈什么的啊。但是你看，作为法国最著名的一个地标建筑，
0: 嗯，
1: 所以它为了防止生锈啊、掉漆啊什么的，它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给它重新要刷一次，
0: 嗯，
1: 啊，就从上到下给它要。粉刷不能说粉刷吧，就给它除锈啊，
0: 嗯，
1: 防锈啊，给它刷那种漆。
0: 嗯，
1: 那请问是每隔多长时间呢？
0: 哦，
1: 嗯，
0: 来吧，
1: 三五七九，
0: 三年五年七年九年。
1: 对了，
0: 哦，我觉得这日晒雨淋的，三年是不是就得刷一次？
1: 三年就得刷一次。
0: 嗯
1: 嗯，
0: 是不是？你想，你啥东西搁在外边，是吧？三年，
1: 对，
0: 差不多都得刷一次。
1: 是。
0: 或者要或者有点成本高，那就改改五年也行，
1: 也行。
0: 对，掉点就掉点吧。
1: 是
0: 是吧？
1: 嗯，大家别查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判断去答啊。
0: 对，然后或者这七年九年，
1: 七年九年
0: 也不是不行，
1: 也不是不行，
0: 够到一定程度，然后我再刷，
1: 再刷，那不白刷了吗？都锈了。
0: 也是啊，
1: 嗯，
0: 就不能太锈，
1: 对，
0: 得差不多点儿。
1: 对。
0: 哎呀，
1: 哎呀。这道题，三年、五年、七年、九年，埃菲尔铁塔每隔多少年，它会重新给它刷一遍漆？
0: 嗯
1: 嗯，
0: 这有点难。
1: 是，
0: 都差不多，我怎么觉得？鲨鱼还说防腐蚀的东西应该三到五年有效吧？
1: 哦，
0: 嗯，
1: 哎，你说说，你看看，
0: 你
1: 瞧瞧，嗯，
0: 我也不知道，说啥都有，有五说五年的，毛毛
1: 是不是
0: 七年？
1: 嗯，
0: 是吧？然后鲨鱼说五年，
1: 现在说三年和九年的有吗？没有，
0: 好像没有，
1: 一头一尾没人选，
0: 没人选。
1: 嗯
0: 嗯，
1: 行，
0: 来又来个七年幺二九，你们这又七又九，这都打平了，这都，
1: 嗯，
0: 我到底选哪个？我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啊。
0: 再打平我哪个都不选，我选我自己觉得。
1: 哎，就你自己觉得大概是多少年？
0: 我这不知道啊，我就完全不知道啊。
1: 你就猜一个呢？大概就是你觉得
0: 猜一个，
1: 就刷漆这件事儿来说，
0: 反正我觉得，
1: 四年、
0: 三年，但是你得看它是啥漆。
1: 那就是防锈，
0: 户外的防水漆、防锈漆。
1: 防水倒不用，就防锈是主要的。
0: 哦，嗯，防锈的漆三年应该短了点。好像确实是短了点，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掐头啊，九年又太久了点，九年久不久？

0: 嗯，C 姐人家还说呢，觉得7年吧，成本太高了，9年估计修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呢，毛毛姐也说3年5年有点短，9年又太长，所以就是7年。
1: 啊，这么来判断，
0: 是这么个意思。
1: 行，我觉得有道理。
0: 但是今天大家给的答案真的没有一个像刚才你贼统一的，就是、是吧？
1: 嗯。
0: 哎呀。
1: 太极推手说什么？说浩洋刚才在高院说3年是说对开着。
0: 对开是啥意思？
1: 我没太明白。
0: 我也没明白。
1: 啊。来吧，报个答案吧。这你看这么多人给你发答案，我觉得当中你应该有的选。
0: 嗯，大说啥都有啊，
1: 啊
0: 一半一半的，这咋选啊？
1: 嗯，
0: 那我就选个7年吧。
1: 选7年，确定了。3579当中，你选择了7作为你第一道题的最终答案。
0: 不会就选 C 呗。
1: 啊，是。
0: 哦、
1: 不改了。
0: 太极说说对来着。
1: 啊，
0: 说你我说3年，你说对啊？
1: 我没说呀，我说没说呀？反正你就告诉我一个你的答案，然后我给你说、
0: 啊。是吗？刚才他说3年对来着。哎，
1: 来马丽的，
0: 这事儿有点那啥。
1: 3579，
0: 7年
1: 不改了，
0: 7年吧，
1: 是不是？
0: 对错就是他了。
1: 啊、鲨鱼说燕儿姐不会的扔鞋，
0: 不会的都选 C。
1: 好吧，这道题你的最终答案是7年，
0: 哎、
1: 对不对？
0: 是，
1: 恭喜你这道题答对了。
0: 啊，对了是吧？
1: 对了，确实
0: 是
1: 7年啊、
0: 哦。
1: 这道题呢，我还去专门查了一下。就每次他都用差不多得用60吨的这个油漆，
0: 是啊，那么高呢？
1: 对，而且它是纯工人手工去涂刷，
0: 嗯，
1: 不是机器涂刷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维护工作之一。
0: 所以3年有点短，太贵了。
1: 对，
0: 嗯、
1: 3年就得弄这么，就确实这个花费也不少。对对对，60吨呢，你想？
0: 安嘞，100。
1: 好吧，接下来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第20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来吧，那首先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首博的这个玛雅和安第斯特展啊。
1: 嗯。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启幕了。那众多美洲的文物呢，首次来华。这次展览呢，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和公共空间，总面积呢近1万平方米，大约有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哎、嗯，
0: 我觉得今儿去应该合适，
1: 今儿去合适、啊，
0: 你感觉应该人能少点，
1: 为什么呢？
0: 今天下雨啊，
1: 所以大家减少户外活动了嘛，全跑这个博物馆去了、嗯，
0: 那也有可能，
1: 是吧？
0: 也有可能，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人下一说一下雨，就哪儿都不想去，在家待着了，是不是？
1: 是啊，我们来自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欢迎大家报名参赛。
0: 嗯，
1: 赛程当中呢，将会有超强导师团队带您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从现在起呢，一直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嗯，反正就是如果喜欢啊这一行的，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哈。
1: 是的。
0: 嗯，另外呢，刚才咱们不是一直说到这个好视力这事儿吗？
1: 哎。
0: 然后也有朋友来问说，那4种好礼是什么来着？
1: 是。
0: 您别着急，我们再跟您说一遍啊。
1: 嗯。
0: 因为呢，确实今天正好是这个6月6号爱眼日嘛。
1: 嗯。
0: 那爱眼日的正日子，那我们这个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咱早安北京的这个听众呢，就是只要您拨打电话，就都能参加。
1: 嗯。
0: 尤其比如说像一些眼睛模糊不舒服啊，包括想缓解眼睛疲劳啊。

0: 年都有，对吧？所以呢，我比如护眼的一些补贴和福利，
1: 嗯，
0: 所以呢，联合好视力就特别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这样的一个政策，专门给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申请到了一大波补贴，
1: 嗯，
0: 只要在8:30之前啊。不管多少人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什么呢？就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这还不算完，还额外送给您蓝莓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一次性4重好礼，到手真的是满满一大箱。不是天天都有的，朋友们，机会难得呀！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对，那说到这个好视力眼贴啊，人家是26年的一个专业的护眼品牌，而且呢是跟咱航天都有合作。那这次给到大家的也是我们专门申请的航天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而且我们确实自己都用过了啊，因为每次其实我们上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试用，效果好了才能推荐给大家，对吧？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你就知道我们所说不虚。
0: 是的，这里边呢专门也添加了像是人参、石斛、黄柏、密门花等10几种精华，再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这个草本精华的一个吸收和渗透。所以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子，哎，转着圈的给您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水水润润、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您这时候再看电视、再玩手机、再出门下棋、再游山玩水，这眼睛完全没压力、没负担，生活幸福指数蹭蹭蹭往上涨。
1: 对，所以这儿呢也有很多朋友留言说电话打不进去啊，因为今天确实是正日子嘛，所以活动比较的重磅。
0: 是，
1: 但是大家别着急啊，反正您只要打，后台都会有记录啊，您只要在8:30之前来拨打4001667979就都算数，而且你都能享受咱们北京的一个专属福利。
0: 是，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干什么都不方便。啊，听说咱们这个特别好，马上下单了，期待效果。对，确实对于比如说眼睛模糊不舒服好多年是有很大的这个缓解的功效的。
1: 是的啊，而且还有一位朋友呢，之前应该是买过，也是回头客嘛，他说之前效果挺好的，原来是自己用，现在呢就不是趁着活动嘛，就打算给全家都买上，因为他们家呢是相对于比如说孩子的就上班一族的
0: 成人、
1: 对，还有像老年人的，因为根据每个年龄段不同，它的这个作用啊效果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说根据不同的人群来针对性的去买大家全家的这个护眼套装，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真的啊，朋友们，还有15分钟的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专属补贴，一次性4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见效快，第三重额外多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节目都没问题，最后再加一台家用智能的按摩仪，整整4重礼直接送到家。
1: 是的，所以说呢这4重好礼到手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箱子。
0: 是，
1: 但是您要看好时间啊，15分钟啊，也就是8:30之前您拨打人人都有份儿。反正如果打不进去，大家等一等，他们会给您反打过去啊。所以说大家赶紧先把名额先占上啊，4001667979，4001667979。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时段的资讯。
2: 是的，然后大家记得把这个六幺八您打算买点啥什么的一起发送过来哈。另外把您的早餐也可以发送过来哈。
1: 是的。
2: 行，我们下面来说一说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资讯啊。首先来聊一聊这个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啊，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启幕了。那今年呢，展演季呢是以戏剧之城处处有戏为主题，会联动剧场、文化名人故居还有胡同啊三大场景，深度呢去融合科技赋能、沉浸演绎、互动体戏剧文化盛宴。另外从6月8号啊，也就是6月8号一直到15号，对对对，然后展演季呢会携手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主办的戏剧空间与人物造型美学的展览啊，这个展览呢也会亮相东城区文化馆风尚美术馆。
1: 说到这个美术，我们再聊聊北京画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由北京文化艺术基金支持，北京画院主办的京西揽胜三山五园主题创作展最近呢也是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展了。这次的展览呢集结了院内多位专业画家的心血力作，聚焦三山五园这张北京历史文化的璀璨名片，以画笔还原历史名园的典雅风华，勾勒京西大地的时代风貌。那这次展览呢将会持续到6月14号。
2: 是的啊，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一部剧啊，这部剧呢我还挺期待的，还挺想去看看的啊。这个惊险求生和爆笑喜剧碰撞啊，由姚晓明执导的电影《极限逃生》昨天上映，为2026年的暑期档呢也是拉开了欢乐的序幕。这个《极限逃生》呢是改编自韩国的一个同名电影，影片呢讲述的是一场热闹的公司的年会上啊，职场的普通人吴成、干练女性林胜男和胆小有钱人付鑫被迫组队啊，开启了一场手脚忙乱啊、笑料百出的一个极限逃生之旅。我还挺想看看这在年会上咋逃生。
1: 对呀、年会上为什么突然要逃生呢？
2: 对，所以就还挺期待的嘛，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喜剧啊。
1: 对的对的。再来关注一部歌剧啊，天津音乐学院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同心结》将于6月13号到14号两天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同心结》呢是以抗美

0: 劈山自救。
1: 嗯，
0: 哎，我就想起这沉香这个劈山救母
1: 是吧？
0: 对，他劈山自救，我的天啊，难度水平极高啊！
1: 是是是啊！
0: 来，再关注一条展览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的马王堆五十余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提到的一条资讯哈。
1: 是的。
0: 那么这次大展呢，已经甄选出了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其中呢，一级文物31件套，囊括了多件

0: 鼠标，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干嘛的，应该还都还不错啊。
1: 哎，然后呢，左耳枪说我需要买个微波炉啊，买啊，这个现在这电器不是说那个有那个补贴嘛，12247免息的 是不是？
0: 而且现在比如说买个微波炉或者什么这种电器特别便宜，而且很好用。
1: 是的啊，这种小电器就是可以随用随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好像一个也用不坏。
0: 对，
1: 都还挺好用的啊。
0: 然后微信这边有朋友说想买大电视啊，想换个大电视，就等这个购物节优惠力度再买吧啊。然后想买国货啊，也是信得过的品牌。
1: 其实我觉得在618这种时候买这种电器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那种大件，比如说你说买那电脑之类的，像那种很贵的这种，就比较合适。
0: 是。
1: 然后 CJ 姐说24号的时候呢，这个突然看到手机以旧换新的价格特合适，就给老爸换了。31号晚上呢，和老妈手机配套的手表降价了，这也给老妈抢了。6月1号是先生的生日啊，本来买了咖啡豆当礼物，结果想起来下周要去看星空，哎呀。

0: 之后呢，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618打算买点啥。
1: 是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包括大家的这个早餐也可以发送过来哈。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第30段为您准备的精彩资讯哈。
1: 首先呢，还是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这样一个活动啊，一直到12月31号，邀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呢，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大家的作品点亮京城。
0: 再来关注一条中华书局寻梦红楼活动的消息。想让孩子跳出课本，沉浸式走进红楼千古梦境吗？一场精彩纷呈的青少年红楼主题文化盛会目前呢正在火热招募中。这次的活动呢是为期3天2晚，也就是从7月24号一直到26号，在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盛大启幕。在这儿呢，孩子们能够化身红楼人物，拥有专属的角色身份，参与实景 NPC 闯关探秘、场景解密等环节。活动还特别设置了角色思辨辩论赛，鼓励孩子们呢抒发独到的见解，锻炼口才逻辑，还可以登台展示国风才艺。活动前期搭配传统文化素养测评，依据特长分配角色，全程拒绝枯燥说教，让青少年切身品读红楼魅力，拓宽文化视野，提升人文底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参与活动福利丰厚，所有参与者呢都可以获得中华书局官方颁发的文化素养认证证书以及实践证书。表现突出的学员呢有机会被推荐参加山东卫视的栏目，个人的优秀文稿还可能被专业的刊物收录，为成长的履历增添亮眼成果。活动面向10到18岁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少年，分小学、初中、高中组别这样一个参与形式，报名呢也是截止到6月30号，名额有限，预报从速。那么这场趣味十足的红楼研学活动由中华书局主办，中华之星

0: 等多位知名红学专家也会全程坐镇指导，权威平台加持，专业团队护航。如果家中的孩子喜爱文学，喜爱古典文学，渴望深度读懂《红楼梦》，所以就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文化体验活动。
1: 是的，
0: 现在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红楼梦》，扫二维码之后就可以报名了，朋友们。
1: 是的啊，这个也是一个暑期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反正暑期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孩子们都要去做做小研学呀，参加一些活动啊。
0: 是
1: 啊，这个还是挺好的啊。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这不是马上端午假期了嘛？
0: 没错，
1: 这端午假期呢，大家可能需要去买这个火车票，但是呢，这个八大火车站呢，它的抢票时间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呢是6月19号到21号嘛，那当前北京西站、北京丰台站它是早上起来这个8点起售，北京站啊、北京朝阳站和北京通州站呢是10点起售，那北京北站12点起售，北京南站是12点45起售啊，清河站呢是16点起售，所以呢说这八大站呢它的这个起站起售的时间不一样，
0: 对，
1: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也来这个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哈。而且呢这两年啊，这个推出了这个新的一些政策，让端午节的这种抢票呢也更加的便利。你比如说年满60周岁的旅客，如果需要购买距开车前3天以及以上的火车票，您可以拨打12306的客服电话，按一这个键之后呢将接入电话购票受理业务。比如说啊，这个为铁路12306注册用户呢，他会为这个12306的注册用户直接是转入人工服务，
0: 是
1: 这样会拨打电话就方便一些嘛。然后12306的客服中心的电话订票服务呢也可以线上的支付，提报。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高考啊，因为不是马上开始了嘛。
1: 对。
2: 通州这边呢，严查考点周边酒店的价格乱象的问题啊。
1: 嗯。
2: 那也是为了严防考点周边酒店收费乱象，切实的守护考生和家长切身的一些利益。那连日来呢，通州区市场的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辖区各个考点周边，对宾馆、连锁、快捷酒店开展价格专项执法检查，紧盯明码标价落实和严查价外加价，价外加价啊，这样的一个两大关键，从源头来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1: 是，这个确实是啊，你要说人家就来住两天就是为了考生，就可能有的考生他就担心，早上起来交通啊各方面原因，
2: 对，
1: 可能就是在之前一天，就包括今天晚上就住过去了，住到那个考点周边，那考点周边呢，可能有的酒店那是比较大一点酒店，人不会这样，那可能有些小的那没办法，那只能住呗，人家给你临时加价，这个行为太不合适了，
2: 不好，
1: 对对对对对。来吧，再关注一条温榆河的消息啊。最近北京市发改委批复通州区温榆河右岸步道连通工程等多个花园城市滨水空间项目，为市民呢打造休闲健身的一个新去处。温榆河右岸南段滨水步道将在年内全面贯通，这个步道呢长25公里，位于通州区，北起灞河口与朝阳交界处，南至通顺路温榆河桥，目前呢正在施工当中啊，也会将这个通过实施断点连通、接驳优化、景观提升等工程措施，新建和改造绿道大约6公里。
2: 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说一个施工的事儿啊。京南艺术中心建设工程近日是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那接下来呢，项目将全面进入装饰装修的施工阶段，计划呢会在2027年7月份完工。那京南艺术中心呢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春和路，主要会建设一个1100座的戏曲类的剧场，一个600座的曲艺类剧场，一个400座综合性的剧场，会打造一座具有非遗特色、以传统戏曲和曲艺为核心的综合性的一个演艺场馆、非遗演出的一个集合地，为全国地方戏曲戏剧类院团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一个演出平台。哎，说实话，这个南边的这个剧场确实没有像比如说东西城这么多，
1: 是相对少一些，
2: 是吧？所以这个建成了以后呢，也是一个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看剧的一个地方。
1: 对，北京的演艺市场还是相对来说很蓬勃的。
2: 是的。
1: 来吧，这个初夏到了啊，这接下来可能对于很多喜欢采摘的朋友来说就蠢蠢欲动了。
2: 是的。
1: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条消息，来自于京报网哈。昌平区是北京市最早引进栽培大樱桃的地区，也是北京市樱桃的主产区之一。那么今年呢，昌平5000亩樱桃预计产量可达80万公斤。那采摘期呢，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的下旬。现在呢，正是入园尝鲜、邂逅夏日的一个优质樱桃的好时节。那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准备一些采摘的小贴士啊。首先呢，就是采摘之前的准备啊，大家应该啊优选这个休闲装与防滑的运动鞋，初夏的气温比较高啊，提前备好帽子啊，包括防晒霜，做好防晒。那最好也是穿那个长袖衣物，可以有效的防范林间的蚊虫叮咬。另外呢，在

0: 那采摘期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六月的下旬，大家也可以提前的打电话去咨询，比如说这个果园，因为不同的品种它成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出发前呢打电话咨询园区啊，现在能不能采摘，现在果实怎么样，人家也会确定告诉你，包括确认一下剩余的果量，避免跑空或者摘到了这个自己不太满意的果子，是不是？
1: 是的啊。所以说啊，这个采摘这事儿呢，其实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采摘一下啊。
0: 来吧，进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2: 早安，北京。
0: 那接下来很快就到我们第三时段的这个出题的环节了哈。但是呢在出题之前呢，我先吆喝吆喝，先把大家的这个互动读一读，
1: 哎，
0: 让大家一会儿好帮我啊。
1: 行。
0: 然后刚才有朋友问那个温榆河那个是什么地方啊，温榆河步道是什么地方，那个步道呢现在还没有全面贯通，目前呢还在这个等于是刚批复啊，是可以开始建设。
1: 修的阶段。
0: 对对对对对。
1: 建设阶段。
0: 到时候如果25公里的步道全面畅通，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发布的。
1: 是的。
0: 来回答一下星光闪烁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哈。然后呢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618打算买点啥。我们看一看啊。
1: 路都说啊，上个月就已经买了咖啡胶囊。

0: 眼镜腿拍折了。您是拿眼镜拍蚊子吗？
1: 他可能眼镜在桌子上放着，然后蚊子就在桌子上。他拿手去拍的时候，拍到蚊子，
0: 拍到蚊子腿了，不是拍到那个眼镜腿了，是吗？
1: 蚊子腿也拍到了，眼镜腿也没错过啊。
0: 所以这个就多买了一个备用起来，是吧？
1: 嗯，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是吧？大家这会儿都还没问题吧？手闲着呢吧？手闲着就来帮帮我吧。那出题吧，
0: 出题是吧？
1: 出题吧，出题吧。

0: 他那会儿也没喇叭，所以他这个小贩叫卖的时候，他靠什么招来客人呢？
1: 肉喇叭呀。
0: 什么叫肉喇叭？
1: 嗓子、嗯、
0: 啊，不，这那有点太累了，天天这么喊喊一天的、嗯、是不是？我给你几个选项，几个辅助的工具
1: 啊，就是他吆喝的时候用什么辅助工具。
0: 哎，对对对、嗯、第一个敲竹板，竹板这么一打呀，这
1: 这不是天津吗？憋得咱不夸、啊、
0: 哎，就咱就用它来招揽客人。
1: 嗯，
0: 第二个拨浪鼓，拨浪拨浪拨浪拨浪
1: 拨浪拨浪，哎，这个倒有点意思，
0: 拨浪鼓
1: 啊，这个有点像。
0: 第三个摇铜铃，铃铃铃铃铃铃的那种
1: 铜铃，
0: 摇铜铃。哎，第四个吹陶哨，就是那个陶制的那个哨
1: 啊，
0: 呜，哎，用它来招揽客人。
1: 吹哨子是吧？哨子是吧？
0: 哎，吹陶哨是陶啊，不是别的。
1: 什么叫陶哨？
0: 陶制的陶土
1: 啊，那个陶子啊，
0: 陶哨啊。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汉代市井小贩叫卖的时候他没有喇叭，他靠什么来招揽客人呢？
1: 明白了。哎，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吹那个陶哨的话，
0: 嗯。

0: 歌啊，叫做夜灯。
1: 哎，行，大家待会儿再放个那个周深的啊。
0: 我说的是笙歌，不是深歌。笙、
1: 哦、笙是哪个？
0: 陈楚笙。
1: 哦，也好听。
0: 毛毛姐说是没有口头吗？拨浪鼓也有可能吧。然后呢，5035也说的是拨浪鼓。我个人其实比较倾向于拨浪鼓。
1: 嗯，
0: 但是确实这事儿他不好说呀。
1: 那大家，
0: 你看到我这儿了，大家就聊聊啊。那个青青姐说是 D 选项是什么？
1: 陶哨。
0: 我第一个排除的，难道真的是 D 吗？哎呀呀呀
1: 呀！哎呀呀呀呀！
0: 你说说，这怎么办？
1: 这怎么办？
0: 陶哨、拨浪鼓，还有铜铃，
1: 嗯，
0: 还有竹板，
1: 嗯，
0: 哎呦喂，这确实有点难了，
1: 是不是？
0: 嗯。

0: 早上相对来说吃的清淡了一些，
1: 这连表现都清淡。你看，都还弄朵花，还弄个桥，那是桥吗？
0: 对，是座桥，桥上还有一个拿黄瓜做成的桥，桥上有一个拿黄瓜做成的带斗笠的小人儿。
1: 哎呦喂！
0: 哎，这个图大家真的应该来我们的聊天室里看一看，
1: 一定看一看。我跟你说，这就绝了，这个手艺
0: 绝了，
1: 真的。嗯。
0: 还有我们看看哪些朋友的互动。
1: 嗯，然后那就我先说，买了空调被和枕头，哎，这倒是挺应景，是吧？啊，
0: 我倒比较喜欢于他买的那个大件，他就是买了一个手办，
1: 啊，
0: 希斯莱杰的一个直发版的那个 Joker
1: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谁，那个我想想，静静就是齐静，他也买了一个那个大疆的那个，也是一个大件
0: 啊，
1: 云台是吧？啊，刚才还发了一个，
0: 说特别好用，是不是？
1: 对，说那个还不错，说正在研究怎么用。嗯，
0: 挺好，挺好。然后我们看看也有发早点的朋友哈。
1: 嗯，主要先看看今天早上青青姐这个，青青姐这个今天是啥？
0: 是是
1: 哦，蝴蝶扑花是吧？做的，而且它那个旁边绿草都有西兰花做的，你看人家这健康劲儿的，
0: 确实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国放到古代的欧洲。
1: 嗯，
0: 哎，古代欧洲人呢，他们彼此之间交易呀、除了使用货币、有的时候也会使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1: 嗯，
0: 那么请问以下哪种物品古代欧洲人曾经把它当作货币来使用，甚至可以用来交租和买地？
1: 嗯，

0: 香、八角、黑胡椒，
1: 都是
0: 四样，
1: 都是调那个调料，
0: 对，调料或者香料什么的。
1: 哪一个能怎么着？
0: 能
1: 买地，
0: 在古代欧洲被当作货币来使用，甚至可以用来交租和买地。
1: 哦，
0: 哎，就这东西在古代很有用，
1: 肉桂，
0: 哎，
1: 八角，
0: 八角，
1: 嗯，还有什么来着？
0: 丁香，
1: 丁香，
0: 嗯，黑胡椒，
1: 黑胡椒，
0: 嗯。
1: 想一想、啊、
0: 想一想，这个确实可以想一想啊。
1: 肉桂长啥样来着？
0: 肉桂长那样，你看就那个肉桂、
1: 八角应该不是吧，八角咱用的多，他们那边用的少吧，
0: 是不是？
1: 肉桂，
0: 你看看，
1: 还有黑胡椒用的多，我觉得。
0: 嗯，宇宙尘埃说黑胡椒。
1: 嗯，我觉得黑胡椒。你看
0: 双正他们说肘子。
1: 肘子上再来点黑胡椒吗？
0: 要说肘子的话，那正经是八角了吧，我觉得是。
1: 那这他们那边
0: 吃法不一样，
1: 不知道用不用，
0: 是不是？
1: 咱这儿肯定得用，咱这儿炖肉都得用啊。哎呀，
0: 这个
1: 我也觉得是黑胡椒。
0: 黑胡椒是不是？
1: 对，西方嘛。
0: 黑胡椒能被当来拿当货币使用，
1: 你这几个哪个能像？你这几个哪个都不像。
0: 我始终我会觉得这道题啊，我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就这个东西它不是那么的常见，它很贵
1: 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是说太便宜，哪儿哪儿都见，谁会拿这个当货币或者拿它来买地，对不
1: 对？
0: 对
1: 呀、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就看这四样相对来说哪个，哎，在欧洲它可能少一点，物以稀为贵嘛，是不是？
1: 那你这嗯，桂皮
0: ，嗯、
1: 黑胡椒。还有什么来着？丁香。
0: 我再给你把选项从 A 到 D 说一遍啊。
1: 嗯。
0: A 肉桂 ，B 丁香 ，C 八角 ，D 黑胡椒。
1: 嗯，我还是觉得黑胡椒。
0: 你还是觉得黑胡椒？
1: 对，
0: 即便
1: 因为他们用嘛。
0: 即便这会儿大家这么跟你说，吃别的你都不猜了。
1: 对，主要我觉得黑胡椒它用的多，你像其他的他们也不炖肉是吧？
0: 对啊，所以用的多它才。便宜啊，
1: 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呗，虽然他们用的多，
0: 嗯，
1: 是不是？
0: 好了，
1: 嗯，
0: 你如果觉得你要坚持自己的想法的话，你就说，反正今年你肯定赢，最后一道题、我帮不帮你，你都是赢，所以我其实没有必要给你挖什么坑。
1: 啊、那倒也是、哈，那我就觉得黑胡椒，
0: 黑胡椒，不改了、这是你的最后答案，是不是？
1: 哎，
0: 来，
1: 黑胡椒，
0: 这道题恭喜你，
1: 哎，
0: 答对了，
1: 又对了。
0: 确实是黑胡椒啊，在中世纪的欧洲，黑胡椒极其昂贵且稀缺，被称为黑色黄金。
1: 嗯，
0: 人们真的会用它来支付租金、嫁妆，甚至税款。
1: 啊，对
0: 对，比如说
1: 他们用，但是又用不起。
0: 对，老张家要娶老王家的闺女啊，当然欧洲人不这么叫哈。
1: 嗯，
0: 然后说我给你一袋子黑胡椒，然后那边就哎呦，好嘞好嘞，这就是嫁妆了啊。
1: 哎。这挺好、黑胡椒行，没问题、
0: 好吧，
1: 因为其他几个我觉得确实都中国用的多吧、是不是？
0: 行吧行吧、反正今天比分2-0、我剃了个秃头，
1: 哎，这感觉真好。
0: 嗯，行行行。来进一段片花，片花之后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哎，这说实话啊，咱们虽然说我两道题都答错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给自己积攒了一些知识，
1: 哎，挺好的，
0: 对不对？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知识还是世界古代的知识，咱们其实都学到了一些，而这些知识都不是特别深奥，很浅显易懂，
1: 而且比较落地，是不是？
0: 对，很落地，很落地，来吧，
1: 行吧，咱下面还是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资讯啊，比如说呢，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央行在6月13号会发行国家宝藏的一个金银纪念币。那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也是发布公告啊，说定于2026年的6月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

0: 家呢可以通过中国金币的网站
1: 啊。再关注一条跟医保相关的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昨天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的试行方案。什么叫跨省共计呢？是指职工医保参保人通过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医保钱包，将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用于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为其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那医保钱包呢，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资金呢不实际划转，确保安全规范。另外呢，在这个规程当中也是明确了什么叫做近亲属以及近亲属的范围，那就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八类人群，被共计人本人也需参加。

0: 动解除。另外呢，共济人通过易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之后，本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资金，被共济人呢也不得将共济额度转给第三个人。各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啊，设定额度转出和频次的限额。共济额度在未使用期间呢，产生的利息归属共济人所有。
1: 嗯，是的啊。我们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老年人。

0: 不到，80座水库呢也都全部容的应对汛期的降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王琛琛发来的报道。
1: 北京市降水量明显偏多，截至5月底，全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66%，其中五月份降水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市气象局副局长宗志平介绍，预计今年汛期北京地区降雨仍将偏多，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需防范多灾种叠加。
2: 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510到59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4成，预计全市出现日降水量大于及以上量级的降雨日数是6到8天。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南部和东部地区出现洪涝灾害风险较高。
1: 今年汛前，水务部门对中心城区4000多处地下车库开展风险评估，对800多处高风险点位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有效降低地下空间倒灌风险，同时系统提升山区防洪能力。市水务局副局长刘

0: 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说的呢是京通啊，刚才也说过了，它要上线这个健康的智能专区。
1: 是，
2: 具体呢我们再跟大家聊一下啊。昨天呢，北京市卫健委发布了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重点的围绕医疗供给提质、就医体验升级、重点人群服务三大维度来打出健康服务的组合拳，一系列惠民的举措呢也会落地。那新增了不少于30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推动为慢病的患

0: 染色的一些物品呢，因为有朋友就说发现说，哎，有些小番茄洗了之后这个水啊会变色。
1: 哦，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哎，我们也是特意查了一下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微信公众号近日呢也是刊文介绍啊，说这个五彩的小番茄呢绝非染色而成，也不是什么转基因的产物，而是大自然和农业科技的一个巧妙结合。番茄的颜色和果实当中的

0: 过重，但是呢也不能轻如鸿毛。
1: 对，好，这还重量不好拿捏。
2: 比如给老家人呢，比如说这个男士呢
1: 来点茶叶，
2: 哎，买点茶叶或者买点这个烟酒啊，
1: 嗯，
2: 哎，给老太太买点什么营养品呢。
0: 当然咱们说北京丈母娘啊，上海丈母娘都不能一概而论，它总有这样的便有那样的，有些它就是要求的具体一点，比如说你在上海有没有房子呀，对吧，
2: 哎，是是是，这是有没有贷款呢，
0: 对，需要怎么个还贷的方式啊，
1: 哎呦喂，
2: 把他想的就是这么细致，
0: 这细致也没什么毛病啊，除了自己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也有一套房子，
2: 就是说呢，你未来打算，你今后打算的怎么发展呢，就跟真跟是面试差，
0: 离你们如果近的话可以帮帮你们的忙啊，我年纪也大了，最后还不是你们两小两口的，
2: 不知道在，而且对这个男的这个形象气质也比较注重，你看那个有一个电视剧叫亮剑，
1: 嗯，
2: 李云龙后来娶这个媳妇儿，家里就是南方的读书人，
1: 哎，对，
2: 对吧，到家里一看，哎，他对这个外表，他一看李云龙这外表就瞧不上，
0: 就瞧不上，
2: 对，因为不是念书人嘛，
0: 上海人。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女婿将来你是要当上海人还是要是不是、
2: 哎、
0: 还是不是上海人，
2: 这
0: 个重点也是、
2: 这
0: 个、大家知道上海人啊一向对这个本地人更加青睐一些、
2: 嗯、
0: 外地女婿呢他可能心里比较复杂，他既有接受的成分也有不接受的原因，
2: 他是希望女婿啊融入他们，
0: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人的经济观念呀还有这种地域观念啊逐渐开放了，很多上海人就说你只要是尊重我女儿喜欢爱我女儿、
1: 嗯、
0: 你的物质条件只要差不多咱们大概其对得上就行，
2: 哎，好商量，
0: 有的丈母娘哈，
1: 嗯，
0: 这我们姑娘喜欢就行
1: 啊，这
0: 小伙儿，哎，你啊有没有房都没关系，
1: 哎呦这么好，
0: 我们北京有房，我们家这个条件啊你也看了，
2: 嗯，
0: 说多好倒没有，但是咱们说一般来讲不差，南边你们先住着，住着那个结婚。

0: 更活跃，你分小口慢品尝、
1: 人多时候不失态，
0: 对，
1: 这其实挺考验你的人品的，局面有个掌控啊。行了，这合着这酒桌也就够瞧的了。
0: 但是我们山东的这个宴席讲究凉菜先行，鸡蛋头阵，鱼鸭粥出场。
1: 你瞧瞧，
0: 这有寓意啊？
2: 有什么寓意？
0: 有始有终。
1: 这个鱼最后出场就重头菜，
2: 人家说寓意叫有始有终、
1: 哎对，
0: 这规矩它只是个喝酒的地儿吗？它不是，是打开我们山东人心扉的地方。
2: 山东人，山东人那个心扉你要打开。
0: 大雷也当时遇到过一个山东老丈人呢。
2: 哎呦，
1: 我这老丈人比较多啊，
2: 老丈人
1: 哪儿的都有，
0: 准的准的，没有定啊，准的。
2: 对啊，老丈人一上来也得给下马威啊，小啊小啊。那看着你就不错，
1: 这是老山东啊，这是。也问我是那点问题啊，家里结婚人呀，都有谁呀、
2: 啊，
1: 月挣多少钱呀、啊，在哪里工作呀、
0: 啊？王大磊刚要站起来敬酒，一说这赶紧坐下来回答问题。
2: 哎、
0: 刚站起来，第二个问题来了，又赶紧坐下回答问题。第三个端起来、
1: 也不让我们谁没眼力见。
0: 特别是这一大桌子人又叫着亲朋好友，
2: 哎，
0: 心里都跟那估摸你掂量你，
2: 对，所有的眼神都冲你唰唰唰唰唰唰，
1: 这顿闪。
0: 你就算是见过世面的，你到那一刻，你还是
1: 紧张
0: 的。咱们这个隔壁胡同的小凯遇到这家人挺有意思的，他们呢没带到饭桌上去，就是没到饭馆啊，去了苹果园
1: 啊，上苹果园干嘛去了？
2: 采摘呀。
0: 去干农活去了，
2: 自己家的地
0: 就让这准女婿摘苹果。
2: 哟，这是好事儿啊，摘苹果多好啊，
0: 对你来讲比上饭桌强，
2: 对，
1: 那强太多了。
2: 摘苹果有好处，它空间大呀，
0: 凑不到一块儿、
1: 对，可以假装听不见呢。
2: 对呀、我上那边去了啊，我看那边有两个大的。
1: 哎，
0: 他一问你挣多少钱，嘿，那个
1: 对，你看那苹果、
0: 一半红一半白，
2: 哎，对，
1: 红的那边啊为阳，
0: 哎，白的那边为阴。
1: 对，
2: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
0: 哎，
1: 瞧瞧，这又不一样了，
0: 梯子又矮一点了。您看这上面那个，
2: 家里有房没有啊？
0: 哎，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不行吧？
2: 最后老丈人也得进来，哎，你给我出去。当我是个傻子。
0: 是个实事，山东烟台女孩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从来没干过农活的小伙到苹果园里摘苹果，干得很好，也很能干啊，连干好几天，不喊苦不喊累。那你说这丈母娘看着，
2: 呵，
1: 能不高兴吗？对吧，
2: 要现行是吧？这什么丈母娘，怎么老是听着有点像

0: 单呢？不就得他做吗？妈可以把这菜买回来让他做，做完了又不好吃，你再吃妈这份怎么样？
1: 妈妈最好啦。
0: 哟，姑爷回来了。
2: 哎，妈耶。
0: 哎，等会儿、进门不会好好说话、啊、
2: 这不是跟您显了亲吗？
0: 哎，那倒是、但是不许这么说话。
2: 哦，
0: 不好啊。
2: 行，
0: 回来了赶紧进门吧。
2: 啊，
0: 把那饭做了。
2: 别介，妈，不是平常不都是您给那个忙活吗？
0: 是平常吧，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了。
2: 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妈累了。
2: 做饭您放心全归我了。
0: 好，
2: 下班回来我还买了好多好多呢。
1: 肚子疼。
0: 哎呦，
1: 我想喝热水。
0: 你刚才赶紧烧点热水，烧点
2: 。
0: 那个是不是哪不舒服？赶紧躺会儿。
1: 你应该弄个姜汤呗。
0: 对，我就是这意思。赶紧，闺女，
1: 哎、
0: 上别瞎动了啊。
1: 嗯。
0: 那个赶紧沏红糖水。
2: 沏红糖水。
0: 哎，对。

0: 开一个什么皇冠的店能好几十万，你不能嫌弃
1: 哦，
0: 知道吗？贫贱这才看出你们夫妻的感
1: 觉。妈，我没嫌弃，我对他们挺好的。
0: 以后啊，出差呀，
1: 嗯。

0: 一手丈量的查岗，婚后两年，这位男士身心疲惫啊，患上了重度抑郁，最终向法院提起离婚了。大家别评论，为了尽早离开这伤心地，他的这孩子、房子、财产都不要了，这得多伤心呀！那个王大磊知道这个事儿了，点评说：“女追男，哥哥骂。”
1: 什么？
2: 我多的说过这话，
0: 真是言简意赅，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叶鹏听这事儿呢，点评说了：“婆婆管儿媳，天经地义。”丈母娘管女婿就是天理不容，我也是醉了。
3: 叶鹏一定是没结婚的。
2: 谁呀？是没有这么管的，太严了，是吧，大雷？
3: 哎，我没这感受。
2: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0: 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关注迪小花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包商品与商城广包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儿，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要求？
2: 对，
1: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2: 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2: 对，它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果浆，然后加入了一些核桃做成的夹心，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1: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2: 是的。咱先说说这个山楂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老山楂啊，就是红的上边带点那个黄点，你看着它不太好看，但是这种山楂它什么特点呢？就是酸味比较足，而且那个山楂味特浓，
1: 特别适合做成这个夹心的山楂，然后搭配上其他的配料就非常非常合适，是酸甜口的。
2: 是的，
1: 你看这样呢，咱们吃完之后就确实是解腻呀。吃完后觉得来两块这个小零食，带点酸甜口，解腻消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2: 是的，
1: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
2: 也能开开胃啊。
1: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落埋怨，而且还非常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熟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的慢，这样的对于

0: 事的加深深扎，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给大家带来了量挺多，价格并不高。
1: 没错，您听听啊，这主品加赠品我们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那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39.9块了啊，那这个12袋下来呢得400-500块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一共是199块。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闲的没事的时候有点嚼过这个呢，就是能代替瓜子儿、糖果、糕点的，软糯不过牙，同时呢酸甜不齁甜，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两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保证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
1: 嗯，
0: 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1: 没错，
0: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1: 哎，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1: 嗯，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大袋啊。
0: 嗯、
1: 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2袋啊。
0: 嗯、
1: 那12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

0: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一支。
1: 啊，谢谢。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们老大今年初三，已经15岁了，那么老二今年是小学5年级，也是11岁了，所以这本书相当于我们夫妻俩差不多15年的这个育儿。

0: 题，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给他聊出来。那么妈妈篇实际上是一种攻略记录，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在养育过程中肯定会针对某些特别关心的话题来去想怎么解决嘛，去分享这个攻略，所以很多案例啊、工具啊、这种心得啊，我遇到的坑我怎么这个避坑，这是妈妈篇的攻略记录。所以呢，最初是发在我们的 Better Read 的公众号里，然后后来就集纳成册。所以我们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本来认为它的读者应该是家长嘛，后来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有大量的小朋友读者，因为他们说这本书叫和孩子说一切，那他就是给我看的。所以我们的那个小读者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都有。
1: 嗯，就是可以独立阅读之后的小朋友，他就可以来读这本书。
0: 对，爸爸篇是他们最爱看的。
1: 而且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它的装帧，因为它是双书封，就是正面你也可以看，然后反过来也可以看。正面呢就是和孩子说一切当中的这个爸爸篇，然后反过来呢就是妈妈篇。而且呢，如果你是想看完爸爸篇看妈妈篇，你要把这个书倒过来一下才可以看，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设计哈。这也是我读了那么多书之后，哎，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设计，也很有巧思。那么再来介绍一下娄老师和您的爱人王硕老师，两位都是北大毕业，所以说就是那种别人家的父母，学霸父母。那么你们在自己的养育孩子过程当中，你们会有这种学霸思维吗？
0: 这个过亿了啊，这个北大毕业不一定能够做好父母，而且在大学里也没有这个家庭教育这个学科嘛啊，但是确实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确实会影响你的育儿观念和做法。首先呢，就不会认为是学历至上，因为你在北大，那么同一个寝室、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级的人，你会发现大家最终的职业和生活走向是完全不同的。就职业而言，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谁做的事情多，谁的终身学习能力强，谁选择的行业刚好是朝阳产业，谁的那个做人做事的灵活性更强，那么他在职场上他的发挥的空间和余地就更大。但是如果说人生幸福而言，很多时候就是和你的家庭关系很大，比如说你和你选择的伴侣是不是有一致的价值观，所以这一切和学历都不是单独相关的，那么你就不会觉得学历是最重要的，或者说上一个清北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关于育儿具体的这个学习方面，确实大学的这个虽然没有这个专业，但是它的这个训练方式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最简单的就是你不容易人云亦云，
1: 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0: 对，就是说比如说大学里你要做文献阅读，那么你就要围绕一个主题做多元视角的阅读你就如果换到育儿方面来，你就不可能因为一篇那个短一个短视频或者家长群里几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几句话人说的几句话，然后你就相信他就决定怎么教养孩子。你肯定会去广泛搜索信息，然后理论联系实践。所以学习育儿这件事和你学习其他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那么这两个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的吧。
1: 您和您爱人有没有那种想法说我们两个都是北大毕业的，我的孩子也得北大毕业？
0: 没有这个想法，我们也是也是这个顺势而为，遇到了刚好就是考到了这个北京。那么在我上大学考大学期间因为我老家在这个浙江杭州，所以在杭州那个时候大家最想考的是北京的一个对外经贸大学
1: 啊，
0: 这是最火的。或者呢，如果对于杭州的人来说，可能是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大家觉得是非常棒的。所以我是选择了北京大学，但是并不表明我就是最出色的。那么我的孩子，我相信他的选择更多，因为中国的很好的大学也是挺多的，全国范围内，所以这个还是由他自己来决定吧。
1: 因为老大马上也要上高中了，所以这个学习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加上来，包括在这个阶段家长也开始要规划孩子未来的学习的专业呀，包括这个学习的路径是什么样的。那有的家长可能会想，哎，那我是不是要出国读书，或者是有一些就在想他高考完了之后呢还要读研读博，就走学术这条路啊等等的，有一些想法。那么在你们现在的这个站在现在的这个视角来说，你们有怎样的一些想法或规划吗？

这十多年的这个育儿过程中，对我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我怎么认识自己的角色。也就是说，有的人有的理念认为父母的角色是终身不变了，也就是说父母是孩子一生的决策人，要为孩子的整个人生负责。我自己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所以他要为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些重大

0: 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从现在或者从很早开始，我做的就是增加他决策自主决策的能力。不断的有一些小的东西是他自己决定的，比如说我孩子上这个初中是他自己选的，跟我想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现在一些学习上的这个细节，怎么样学习，用什么材料也学习，也是他自己决定的。所以我希望他到了这个高考的一刻，他就想清楚他要去哪个城市读哪个大学哪个专业。那么我作为父母，我作为母亲，我的这个任务其实是支持孩子去取得他想要的成功。所以这两点，第一，我是一个支持的角色，辅助的角色；第二，就是这个成功不是我定义的，是他自己定义的。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正在慢慢的努力吧。
1: 那所以你们的养育风格是这种大撒把式的养育风格吗？我刚才听起来，
0: 这个养育风格实际上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顺势而为吧。我刚才说的这个，因为我考虑到我其实就是一个支持和辅助的角色，相当于师爷吧。早期相当于保姆是吧？孩子小时候，现在相当于师爷，后面可能是总经理助理是吧？未来可能是一个柜员机啊，他要提款，最后我可能跟他就是一个亲戚关系，因为他可能会到一个其他城市去工作安家啊，我们可能就是过段时间相遇聚在一起，所以我是这么定位我和孩子的这个和孩子的关系的
1: 啊，就每一个阶段你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0: 对，那么。我是这么定义我和孩子的关系的啊，所以所以这个确实是要慢慢放开，但是放开这个不是大撒把，因为任何的这个孩子，无论是他自己学习也好，生活自理也好，他自己做决策也好，这种东西都得去学习的。每一样自己，无论是生活自理

0: 在中间要尝试不同的方法，最后做个选择，这都是需要过程的。所以放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撒把吧。
1: 我听起来我觉得这就像是别人家的父母和别人家的孩子。
0: 过奖。
1: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比较实用的啊，对于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父母怎么样来确定自己的定位，怎么样出现在孩子的生活当中，以及逐渐的从他生活当中的你重要的角色一步一步的推到相当于一个舞台的边缘，推到一个侧幕条的一个位置，你去看着他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尽情的挥洒，这对于父母来说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思考的，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也会逐渐的去反思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以及自己周围的这一切，比如说和朋友的、和老师的、和学校的，以及自己要学习哪些，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我有的时候听娄艺

0: 我和其很多家长不同的，就是相对来说心理负担确实比较轻，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从具体做事上来说，首先就是我给大家三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什么叫走一步看三步呢？就是你现在做的什么事情，你比如说孩子现在是幼儿园大三啊，大班，那么你可能就要看到初中，就是要去了解初中要做什么。这样你就不会局限于小升初嘛，否则你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小升初上。
1: 嗯，
0: 那么一旦你到发现孩子要在初中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一下发现，你会一下子意识到，你小学为或者说为了小升初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1: 从长远的视角来回看，
0: 从长远。

0: 不会影响到孩子大学适应不了，比如说刷题过多了可能啊，你就大学适应不了。所以你当你要做这样一张时间表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搜集大量的信息，因为你要每个月都知道他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啊。当你一直到大学的时候，你的想法会完全不同。如果你做初中你就想到中考嘛，但是如果你做到大学你会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你只做初中一年的时间表，你想的是暑假报个班，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提前学高中觉得很难很难，是吧？那么如果你选到高考，你就更加考虑到你可能考虑到志愿，
1: 嗯，
0: 选科，你就在想，哎，我得发现孩子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这个领域。我不是会专注于我给他报个同步班，语文报个班，物理报个班，化学报个班。但是如果你考虑到大学，你会发现所有的大学生，你就去找那些大学生他到底在干什么嘛？比如说你去小红书上看一下那些大学生到底在想什么，你会发现大学生首先他们都在埋怨父母没有让他们高考后自己出去玩啊，其次他们都在想要父母再在讨论父母给他多少生活费。
1: 可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对我们的高中生活有什么指导呢？
0: 有最主要的指导就是你要理解孩子在上大学以后他最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一个独自的这个，他要独立嘛，他需要有独立的这个经济能力和独立的生活自理呢。
1: 啊，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0: 所以你所有的想法都是孩子刷题考试考好，
1: 嗯，
0: 但是孩子提前适应大学，嗯，他必须要能够自己独立能够完成一趟旅程。因为他马上他不是高考之后要出去玩，就是他高考之后的那个九月份入学，十月份就是国庆节，他要和室友出去玩。那么他在大学融入集体让同学认识他的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张罗一趟出去玩的能力。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我的孩子现在在初三，他适应高中他不只是适应学习，他要，我希望我的孩子在到了高三他有能力独立坐火车并且到外面做一趟旅行。
1: 嗯，
0: 这是我的，就是学校有学校的目标嘛，我有我的目标，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又比如说大家就觉得那个
1: 就高中三年你什么都不要干，你就只是学习，等所有的事情等高考完了之后再说，但其实
0: 来不及。
1: 其实，哦，
0: 就是说你不能大撒把放手，
1: 嗯，
0: 因为你是要慢慢放手的。第二点就是初中大家都会在想报班是吧，或者说是不报一个线下班我就弄个网课，不弄个网课我就弄个视频，总而言之我要弄教辅把这个孩子学习提上来，能够让他上一个很好的高中。但是如果你现在因为你每个月都要去看那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嘛，那你去看书也好，打听也好，小红书上看一些帖子也好，看看高中生他到底是怎么学习的，你会发现他们没有时间上网课，没有时间报班，没有时间做额外的教辅，因为他自己在学校的负担已经比较重了。所以这时候你会意识到原来自主学习自学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在初中可能孩子还有一点空余嘛，你觉得就是说咱们报个班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在高中孩子没有时间去接受这种课外班了，那么咱们在初中可能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帮助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所以这些都是你在这个规划中才能够完成的。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顺势而为吧。
1: 嗯
0: 嗯。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要由易到难，就是尽量把一件事情做简单的。有一些家长孩子读了这个和孩子说一切啊，里面有讲孩子怎么出行的，那个就很受激励，就觉得哎，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让孩子就是自己上学？有的甚至说我孩子小学一年级，家里到学校有四个红绿灯，我也要让孩子鼓起勇气去过马路。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由易到难。比如说我可以让孩子去某一个地点自己去，但是这个一定是安全的， 就没有必要一激动就得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1: 那像现在一些家长

直接的体现就是在报班这个问题上。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一部分，比如说在这个小学阶段可能更注重的是兴趣的培养，到了小升初特别是初中阶段可能就没有时间来进行这个兴趣的培养了，更多的是在学科教育上的一些学习。那这个时候呢，家长也就容易迷茫，那我应该怎么来规划孩子这个时间？我又希望他身体好，又希望他能锻炼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能力，但是那别的同学都已经开始在上学科教育的班了，那我不报班怎么办呢？就是在这种权衡和选择当中，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比较难的。那么在这一方面

0: 到高中你就真的就把它都抛掉了啊，但是如果你回望过去，比如说我现在老大是初三了啊，我的一些朋友的孩子已经都是高中了啊，你回望过去，你又会感觉到这个兴趣和习惯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啊。那么我觉得你其实你的问题是我怎样做出不后悔的决定，更充分的利用好我的这个安排好我的精力、时间和金钱嘛。啊，我还是和刚才一样的，就是首先你还是要走一步看三步，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的长期的好处，或者如果你不做，不培养这个兴趣，不培养这个习惯，它长期的坏处是什么？你不要必须要活生生的看到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是身边的或者你看到的帖子，你才会相信，你才会去做。所以就是要选择一个你能够你觉得值得去投资的一个长期的习惯，比如说我自己值得投资的就是一个英语听读习惯嘛。那么我待会儿就是讲一下，就第一点就是还是要去越往长了看，往远了看。第二个呢就是要由易到难，这个我刚才也是说过了。第三个呢，你一旦去决定了要做这个培养，你就尽可能采取多种方式去培养。因为你如果只采用一个办法，然后这个办法是有可能不奏效的。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那个绝望嘛？
1: 怎么说呢？
0: 走投无路啊！那我怎么做？我举英语听读吧。我觉得英语听读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但是一般来说，你到小学高年级，你就不会让孩子听读的，因为你要让孩子考各种证书，让孩子学语法，对吧？然后你到了初中，因为数学和物理的难度就上来了，大家就会放下英语的投入啊，更不用提这个听读了啊，英语都不报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培训机构就会跟你说啊，小学把英语水平拉到中高考难度。

0: 度并不低啊，但是因为初中三年没有积累，到高中你就又跟不上了，尽管你小学可能是，幼儿园可能是原版吧，所以嗯，但是你到初中到高中你的时间是越来越少的孩子，所以听读，每日听读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英语学习方式。然而呢，如果你不走一步看三步，不看到高中，不去看一下那个高考卷，你可能不会意识到英语是难的。
1: 嗯，
0: 因为你一旦看那个初中中考卷，哎，你觉得哎，这不是很简单吗？
1: 嗯，然后把这个时间精力呢，就分给了物理，分给了数学。
0: 对
1: 啊，你觉得之前的底子已经打得很好了。
0: 对，所以这个是走一步看看步，你再决定你要做什么啊。这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道难，这个我觉得也说过很多遍啊。
1: 嗯，
0: 比如说在那个和孩子。

0: 口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料搜集的能力。刚才我说的所谓的这个规划，其实你要先搜集材料嘛，只是说你看得远的话，你要搜集的更远，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强项。但是你说要我像他那样时时刻刻都去关注孩子，或者说每天晚上都陪孩子说话，那我是做不到的。这样的话双方就有一个分工，而且是大家在那个价值观比较一致的情况下，大家做大家擅长
1: 的事情
0: 啊，就是互相表扬吧，表扬与自我表扬，这样你的那个心情就会比较好。但是即便是王硕或者我这么我们努力，其实我们也要面对孩子的一个变化，就是当孩子青春期以后，他就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可能我们以前的很多方式就不作数了。

0: 但是到了青春期全都不奏效了。所以这个你首先你必须去接纳这个现实，孩子变了，孩子变了我们确实也得变，所以得去学习了解这个青春期变化的这个观念。第二个，在孩子变了以后，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辅助的方法来帮他。比如说我在和孩子说一切这本书里面就记录了大量的工具，就是每一个孩子要学习的事情啊，比较多的是英语啊，从这个英语单词、语法、写作、口语、阅读，每一个具体的事情，我都能给孩子找到3到6项工具。像那个英文的那个 app， 我这本书里好像写大概20-30个 app， 我都试用过，最后大浪淘沙，可能流出了这个3到5个啊，也有介绍了这个比较以后的那个感觉，等于说我帮孩子找到了这个工具，然后孩子自己去试，哎，他觉得他能够当家做主，最终的这个决策是他来定的，因为确实是要他来尝试嘛。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还是能够帮上他，而他也有更多的这个
1: 自主的选择权。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他是感受到自己的选择权和自己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做主的。但其实父母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是帮他先筛选出了一个框架，而不是让他在整个就把你扔到大海里面你就扑腾去吧，不是这种，是我们先帮他划定了一个安全的区域，在这个安全的区域当中让他去尽情的发挥自己。
0: 对，还是比较实用的找到这个工具吧。但是第三呢，就是当孩子就是你，当你和孩子的那个定位确认了以后呢，孩子还是回来找你的。比如说那个孩子就觉得这个语文得自己做主嘛，但是我们家老大有一段时间就经常又开始跟那个王硕聊天，

0: 还是小学嘛，
1: 嗯，
0: 就是到了中学，如果孩子住宿，其实你跟他的那个地关系特别像孩子上大学一样，就是你跟他打电话，我们打电话，每天只能打三分钟时间，这三分钟时间你能跟他说什么？
1: 嗯，就是一些生活上的问候，
0: 也对你没有什么，嗯，所以我对孩子的帮助，其实就是鼓励孩子多做小组作业。我觉得我整个孩子初中三年，我最主要的鼓励就是鼓励他做小组作业。为什么呢？他做小组作业，他就能够和他的同学有深度的交流。如果他只是上课考试，其实他们是各管各的嘛。这个学生，他们做小组作业，就可以就是形成一个团队，经常交流，
1: 嗯，
0: 这样他就能够交到不少的这个朋友。所以我孩子在后来他的很多学习是和他的那些同学关系很大的，
1: 哦，
0: 就是互相请教啊，互相交流啊，
1: 有这种深度的沟通
0: 啊，
1: 嗯，
0: 甚至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孩子和他一个朋友，每次逢大考，两个人必须在一起自习，这就很大程度上了。就是帮助了他，
1: 嗯，找到了外部的支持力量。
0: 对，所以这个故事，我也是写在《和孩子说一切》里面，叫那个。

0: 要的其实也不一定是非得要特别特别系统，因为每家的情况
1: 不一样，
0: 它的这个路径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形成你自己的一个系统性的那个方法啊，这个是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在了解别人的这些意见和建议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他既有这个工具是吧，又有这个心法，而且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比如说他有没有什么教训。啊，而不能只看一个成功学，他的这个成功说。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书它比较实在的实用的地方里，就是他写的比较全。比如说任何一个活动或者一个问题的解决，它都有很多种工具，然后就有不同工具的一个比较。这样我觉得对父母来说参考价值比较高。第二呢，很多这个问题遇到问题都有很多的坑。像这个书里面有专门的，比如说启蒙这件事儿，英语启蒙这个事儿遇到哪些坑，数学这个所谓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提前学这个事情遇到哪些坑，然后我是也不是完全能够避掉的，都是掉进去的，然后又怎么具体爬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些教训和这些坑还有这种工具的比较，从对父母来说，可能这个参考价值会比较大，
1: 并不完全是成功的案例哈，
0: 很多都不成功，
1: 很多
0: 都是教训为主吧。
1: 所以是把自己养育过程当中的血泪史记录下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本书的创作是怎样形成的呢？是每天你们都会有记录的习惯吗？比如说今天我们去了哪儿，或者是今天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会及时记下来的吗？
0: 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事文字工作的嘛，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记录的习惯。也不是说光围绕这个孩子的事记录，像我们的公众号 Better Read 嘛，主要是读书笔记，所以王硕读了哪些书他都会发笔记的。像我以前那个比如说做其他事情，比如说装修，那我也会写装修日记，这是一个记录，本身一个记录的习惯。但是后期要出书的时候，就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梳理这个文章了，还是要从头把它又整理一遍。尤其是包括
1: 架构一下，
0: 从整理一遍，尤其是怎样因为他要给别的那个家。

0: 的这个顺势而为，也是要让自己过，
1: 是很有帮助。还有就是对父母的心态也很有帮助。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当孩子高中毕业考完大学之后，父母他会进入到一种无意

0: 你的那个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说等待着你要做的事情，一种是现实决定的，一种是你的心态决定的，但它绝对不会停止的。
1: 那最后给大家送一句，你在陪伴孩子这十几年成长当中，你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秘籍吧。
0: 放轻松一点，这个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
1: 我们也有自己的人生。
0: 对对对，
1: 顺势而为的面对他，也顺势而为的面对自己。
0: 对，
1: 给自己解绑哈，不用特别的焦虑。哎，播出节目的这一天也正好在高考，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当中有没有在面临孩子高考的？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也希望大家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高考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真的就是漫漫人生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关卡，放轻松，放轻松自己，放轻松孩子，然后呢，让你们彼此在这个紧密陪伴和逐渐的分开的这段亲子关系当中，大家都是以一个很舒适的状态来进行的。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非常推荐大家来读王朔和娄怡共同创作的这本《和孩子说一切》，那些成长当中的问题啊，那些养育当中的一些焦虑，也许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有所缓解。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娄怡老师。
0: 谢谢。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

的作者，他并未牺牲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并且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创造出了一段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传奇。您猜出他是谁了吗？一个一心追求科学救国的青年，怎么被一句话变成了职业军人？国民党大佬告他是共谍，为何蒋介石直接开骂？为什么美国报纸会说因为他，国共两党的胜败早已经注定了？郭伟和你聊聊传奇特工郭汝瑰的故事。1907年，郭汝瑰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县，也就是今天的重庆铜梁地区。跟当时大多数老百姓比起来，老郭家的条件还算可以。往上数四代，郭汝瑰的曾祖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做过一些小官，在当地有点名气。而郭汝瑰的父亲也是读书的好手，在科举考试中生生卷赢了一帮人。眼见有望中举人，结果清政府一道命令下来，废除科举制度，得功名没了。或许是因此留下了遗憾，郭爸爸便将孩子取名叫做郭汝瑰，桂冠的那个桂，取的是蟾宫折桂的意思，大概是希望孩子将来也能靠读书谋个出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郭汝瑰小时候受的教育还是不错的，加上老爹还有一个爱好，喜欢议论时政，经常抨击一下北洋军阀腐败透顶、社会黑暗什么的，都对孩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等郭汝瑰长到18岁，高中毕业，

救国的理想。本来学医还是学工就够一家人争论的了，偏偏这个时候又来了个消息，郭汝瑰有个堂哥名叫郭汝栋，当时已经坐上了川军师长的高位，这堂哥准备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广州。

一句话让郭汝瑰做出了决定。他说，汝瑰兄，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啊。此言一出，郭汝瑰再也不纠结了，他将自己的名字从象征蟾宫折桂的桂改成了有美玉奇珍意思的玫瑰的瑰，自此踏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本来在成都念书的时候，郭汝瑰就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老师和同学，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他到黄埔学习，又赶上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在学校里读了不少李达、陈独秀的著作，渐渐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于是当郭汝瑰得知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的朋友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就赶紧找到了对方，请求介绍自己入党。但是这位朋友对郭汝瑰的军阀堂哥郭汝栋有些顾虑，于是便告诉郭汝瑰，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就这样，时间一晃到了1927年，郭汝瑰即将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档口，蒋介石悍然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郭汝瑰受命提前返回四川，劝他堂哥郭汝栋不要和蒋介石一起进攻四川。谁知郭汝栋这个人油滑得要命，郭汝瑰跑去劝他，郭汝栋就说，好好好，对对对，你放心啊，我这边不会有一兵一卒支持老蒋的。其实那个时候，郭汝栋派去向老蒋表忠心的特使都已经在路上了。再后来就发生了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联合反共的事儿，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宁汉合流。此事之后，郭汝瑰与广州那边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没辙，他只能暂时待在堂哥的队伍里，一滞留就是3年。虽然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手中的屠刀就没停过，一大批共产党员或是牺牲或是退党，郭汝瑰入党的初心却并没有动摇。1928年5月，郭汝瑰通过了考验，于风口浪尖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那么郭汝瑰要如何面对这场风波呢？熟悉近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清共，可不是清退共产党那么简单。这词儿从老蒋口里说出来，一般意思就是要把队伍里疑似共产党的统统逮捕，严刑拷打，外加吃枪子一条龙。也许是对郭汝栋这人德行有一定了解，下达清宫。

归，依然咬牙学习，希望能够学到一些真本事回国效力。然而不久之后，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消息出

此外，在抗日战争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们一样在后方过着挥金如土、灯红酒绿的日子，甚至不惜动用自己的权力大发国难财。如此行径落在郭汝瑰的眼里，自然激起了他极度的不满。再想想自己研读的那些孙中山先生的著作，瞧瞧蒋介石稀烂的战略战术，郭汝瑰越发强烈地觉得中国的希望还得看共产党那边。于是郭汝瑰留心寻找机会，想要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最终在1945年，他与董必武秘密会面，并决定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为组织提供情报。不久后，郭汝瑰被保荐为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并且一度被派往了徐州担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这两个职务相信您一听就明白了，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密都要过郭汝瑰的手。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蒋早上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机要会议上骂街，晚上延安方面连他骂了几个字儿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咱就说1947年发生的孟良崮战役吧。蒋介石在5月12号晚上8:30邀请郭汝瑰和国民党另

于是蒋介石又问了，证据呢？结果刘斐给出的理由啊，差点没把蒋介石气死。他说郭汝瑰生活太朴素了，平日里穿的都是些旧衣破衣，每顿饭只吃一个菜，咱们国民党哪有这种人呢？必然是共谍无疑。蒋介石听了之后直接爆了粗口，怒声质问刘斐，革命军人非得是锦衣玉食吗？刘斐见蒋校长发了火，只好不作声了。戏剧性的还在后头呢。根据郭汝瑰的回忆录描述，此时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

当林麦可从英国出发的时候，他绝不会想到自己将在中国度过一段漫长的秘密的红色岁月。直到他回国30年后才第一次向世人吐露，他不会想到自己一个牛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老师会秘密前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帮聂荣臻元帅检修了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又在延安改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广播电台。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不顾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向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秘密输送药品，还让自己的运输路线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林麦可小道。他更不会想到

让他有机会一定要去华北革命根据地看看，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在艰难困苦中反击日本人的。林麦可记下了白求恩即将到达

当时外国人在沦陷地有个特权，就是出入北平城门不用被搜身。于是林麦克就利用这个便利帮助八路军购买紧缺药物和一些通讯零件。药是帮白求恩运的，那通讯零件是什么情况呢？原来林麦克自己是个电击发烧友，希望也能帮点忙。就这样，林麦克支持八路军的冒险活动开始了。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

身手，不光修好了各军分区的老旧电台，还给八路军培养了一大批通讯骨干。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了3年多之后，林麦可夫妇发现西方世界几乎听不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而被隔绝的最严重的就是延安。于是夫妇俩毅然决然地申请说，我们要去延安。他们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毛泽东对他们参加八路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感

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小板块短。西行漫记之后还有一本新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的大名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他第一个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用一本西行漫

这里是短史记，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制作人陈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定要试一试。为什么？惠西鲜出品的酱牛肉在北广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复购的啊，卖出了几十万袋，而且2025年因为它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所以说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了，用的全都是整块的，记住是整块的前腱的肉，用的全都是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这样的出来的酱牛肉后您去尝，无论是凉着吃热着吃都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用的是三种酱给大家去酱的，不是说什么炖出来的，说拿这个熬出来的，不是，它是真正的酱牛肉。咱北京人喜欢酱味儿吗？吃这个酱牛肉您会体会到小时候的味道。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呀，不会因为品质高而给大家涨价，今天依旧是299，带走多少？18袋，每袋是3两左右，那么合一袋多少钱？16块钱左右的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还不心动吗？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4: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5: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3: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6: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7: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8: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3: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至今都没有走样，只是都旧了，色彩暗淡了。北面一张大铜床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自从韩子琪全家搬进了博雅宅，就淘汰了北方旧式的土炕，买了这种西式大铜床。两头高高的床栏上住着浮雕缠枝花卉，洋味的古色古香和这房间的雕花格扇硬木家具倒也协调。床栏上的花纹凹处已经锈迹斑斑，凸处磨得闪光锃亮，像古董似的。

0: 韩子琪从40多岁起就再也没有住过这儿。他的卧室是西间的书房，那张西式大沙发便是他的卧榻了。他每天一早到特种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去上班，到晚上才回来。这间书房间卧室是经常锁着的，儿女们也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
1: 今天韩子琪破例地强制着自己，低声下气地走进了妻子的卧室。打开灯，韩太太也根本没睡。她看见韩子琪进来，只翻眼瞅了瞅，也没搭理。韩子琪默默地坐在靠东墙的椅子上，低着头愣了一阵儿，却不知该怎么开头。还是韩太太先打破了沉默，有话就说吧，不还是为那件事儿吗？
0: 就这事儿，我已经答应新月了，你就别再……
1: 哼，我不也答应了吗？
0: 你那叫答应啊，你吓得孩子都不敢说话了。
1: 他该说的不都说完了吗？哼，他还要上……
0: 我知道。

0: 他又没有说出来。对妻子，他不必说，韩太太也完全明白。对女儿，他不能说，不能让新月明白。
1: 哼，甭管什么大，都甭考了。
0: 哎呀，那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一姑娘家，能上完高中也就足矣。眼瞅着大了，聘个人家，我也就踏实了，免得老在外头疯，想拴都拴不住。上大学有什么用啊？啊，说洋话有什么用啊？啊，怎么着？你还想把他送到国外去？怎么着？
0: 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我只是想满足他的要求，也了却了我的心愿。这孩子是个好材料，是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成全他，不能让他半途而废，误了一辈子的前程。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
1: 儿子不也只有一个吗？啊，天星就是半途而废，误了一辈子的前程，你怎么不说呀？啊，他和新月一样，都是你的骨血。
0: 韩子琪

安子琪惭愧地垂下了头，两手托着脸，十个手指头揉搓着那离黑的皱纹交错的额头。妻子的话打在他的心上，触及了他的痛处。

0: 太太刚才听到韩子琪痛苦的自责，也曾感到一丝安慰，却不料丈夫的话题一转，九九归一又落在新月身上，她心里最占地方的还是新月。
1: 韩太太突然冷静了，她不再伤心落泪，不再提那些已成定局无可挽回的往事，更关心的是现在，她准备结束这场谈判。
0: 三更半夜的，你跟我软磨硬泡，不就是要我一句话吗？我今儿就不吐口，你又能怎么着啊？有胆量你就真的自个儿去做主，甭跟我商量。
1: 别这样，我求你。
0: 韩子琪面对妻子的强硬态度竟是如此的软弱，他压低了声音，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脸，苦苦地哀求。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韩太太斜靠在床栏上，翻翻眼皮瞅瞅韩子琪，也并没有阻拦他。

0: 源支柱，生命的组成部分，多年来与世隔绝，无人涉足的一个小天地。说是他的心尖儿，也毫不过分。现在妻子的手朝这里伸来了，
1: 那不行，不行，绝不行，我舍不得。
2: 那你舍得让新月失学呀？啊，
0: 韩子。

0: 新月，妈盼着你能考上。
1: 正张罗早饭的姑妈听见这句话，乐得泪珠子都快滚落了出来。
0: 新月简直不敢置信，她惊奇地看到妈妈又恢复了照片上的慈爱，她情不自禁地伸开双臂勾住妈妈的脖子，在那张略显苍老的脸上留下了一个感激的吻。啊，妈妈！
1: 韩子琪倒背着双手，一步一步走下大门前的青石台阶，朝着和女儿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也该上班了。走了几步，又停住脚，转身望着新月洁白的衣裙，在烟霭迷离的晨曦中轻快地飘向远方。他的脸上不觉泛出了难得的笑容。女儿已经走上了希望之路，成功之路。女儿是幸福的，但愿女儿永远不知道她的父亲为此付出了

0: 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另外三个，你这个人太拧了，我怎么劝你你也不听，我只好想了这么个办法，我假装负伤我跑了，你一着急就得追我，你一追我这仗不就不打了吗？
1: 嘿，
0: 我说老四，咱俩翻翻个吧，我应当管你叫哥，你比我的计谋多得多呀。先别说别的，看这老东西，月亭哈起腰看了看，老东西害人害己呀！你没想到吧你？你毕竟死到我们的人手里头了啊！咣咣还踹了几脚，把尸体列到旁边去了。这屋里这味儿太难闻了，没法待。哥俩上院去了，哎，在这房檐底下有块青条石，肩并肩坐在这儿。哎，这阵寺外真山真水，风景如画，在群山环抱之中，环境特优美呀、啊。哎，周围那个安静劲儿，就他哥俩。月亭坐下，拉着他的手。老四啊，你说咱哥俩什么交情？患难的交情。你救了我好几回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兄弟你。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三哥，我进了树林，你不得追我吗？啊，追我，我躲了一会儿，我发现你没了，我翻回身又找你，正好找到此处，他巧了。因此我暗中下手，把这老东西置于死地，我才把你救的。是啊，咱哥俩交交心情吧。老四，你究竟姓什么？你叫什么？家住在哪儿？该告诉哥哥了吧？你说这说话多别扭，过命的交情。

没人说话，心脏都在激烈的跳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毕竟岳婷是男人，岳婷首先说了话了，我说你是谁呀你？我说老四，行了，别叫老四了，我你怎么回事？你是个女的，闹了半天呢，女人你干嘛装成男子汉？你究竟为什么？你是个谁？哎呀，这姑娘是低垂粉梗，没有办法了，把头子再抬起来。三哥，不，我也别叫三哥了，岳将军，我说没到时候，我不愿意对你讲，可你这个人有点强人所难，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是个女儿身，我再藏着也没有必要了。你要问我是谁啊啊，我今儿非问清楚不可，非问明白不可，我都糊涂死了。要那么的，岳将军，你闯荡江湖你听说没？当今武林出现了三绝。没有，什么三绝？江湖人传说头一个出了一绝，就是铁伞门的传人铁伞怪侠岳婷。你占着一绝啊？我还算占着一绝。行，第二绝是谁？第二绝江湖之中又出了一位年轻的剑客，叫木剑先生。木剑先生将来也许你能遇上他。据说此人年纪不大，潇洒自如，功夫盖世，掌中使了一把木剑，人家的宝剑是木头的，盖世无双。究竟这木剑先生怎么个来历，谁也闹不清楚。这第三个人就是夺命神刀啊，姓杨，叫杨红。我就是那个杨红。哦，你叫杨红？对。那么我请问你，你究竟是哪儿的人？嗨，我提个人大概你能有耳闻。岳飞是你的父亲，岳飞手下有个部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杨再兴，杨大将军，知道吗？那咱们不知道，那是我叔叔，我就是杨再兴，杨大将军之女，故此我叫杨红。哎呀，要这么说，咱是一家人了。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了，那你为什么要装扮成男子呢？你那跟谁学的？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哎，我还管你叫三哥吧。三哥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不愿讲我的身世，但是我不说我怕你急个好歹的，值得说了。我爹爹在世跟岳帅形影不离，后来岳帅风波亭遇害，惨死在秦桧之手。那秦桧还不善罢甘休，除了捉拿你之外，还要把岳帅的部将斩尽诛绝，诸如高宠的后人、老杨家的人，他们非要杀个精光不可呀。我爹也遭了毒手了，也被他们害死了，剩下我娘鲁氏带着我哥哥还有我，化名藏到七

0: 他在金乌珠的王府身为一等侍卫啊，在金乌珠的面前是说一不二。这么大官，他叫什么名字？他姓盖呀，叫盖九霄。哦，你说什么？他叫什么？他是当今武林第一的高手，姓盖，叫盖九霄。你认识他？哎呀，小月亭腾就站起来了。盖九霄，我在二次学艺之时，我两位师爷都跟我讲了，说我师祖在世胡彦云龙曾经收了仨徒弟，一个是胡彦三绝，一个是古凤春，还有一个就是盖九霄。盖九霄忘恩负义之辈，用把带毒的刀把我师祖给扎死了。我师祖在临死之时留下遗嘱，无论如何也要抓住盖九霄给他报仇雪恨。我两位师爷一再叮咛我，据说这盖九霄已不在人世了，闹了半天跑到大金国去了，在金乌珠那儿呢。哈，眼前这杨红乃是他的义女，这是我的仇人呢。我这挺眼眉就立起来了。你闹了半天你是这么回事呀？三哥，你怎么了？你干什么这么动怒？
1: 当然我要生气。我杨红，我且问你，你知道你这个义父干了哪些缺德事儿吗？哎，他是个什么变的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师祖就死于他的手下，我两位师爷那全都告诉我了，让我在闯荡江湖之时抓住他报仇雪恨。如果他不在了，就找他的徒弟，据说他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什么千元观的观主，此人叫一缺道人，让我找一缺

那么你也过了江了，你也到了大宋了，咱俩再三打交道，你为什么不杀我呀？你杀呀，为什么你不下手？三哥。

0: 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

却兼顾侧翼。宋凌宇急中不察，被迫闪身一退，脚下刚走，已知不妥，忙不迭再次近身，但是就慢了一步。尹福使出八卦掌的游身之法，这是一连三式，非常凌厉呀。巧手飞燕宋凌宇一看不妙，想要补救，势不能及。眼看着对方的掌势动作凌厉非常，马飞无中，一时被他掌法所慑，

时那么得心应手了。吴忠手中的鞭杆直直的迎着尹福，却只见眼前一花，手腕一痛，鞭杆就脱手飞出了。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尹福的手掌闪向另一面的马飞，顺着他的齐眉棍就切进去了。马飞大惊失色，忙不迭往后一退，来不及了。

二人一纵身，唰，已经跳出窗外。你看看，尹福这个打法、武术、策略，都是高人一等的呀。要是硬打硬拼，时间长了，体力不支，再加上有伤在身，恐对自己不利。要的就是迅雷不及掩耳，占了上风，抽身就走，这才是正确的策略。可是宋凌宇刚才也没说瞎话，

配合着脚步是一拥而上，哗，呈现八角阵势。几乎同时之间，八口刀是自空而落，向两人包抄过来。这就是昆仑山青灵谷中的青灵八刀，那是人影连闪呐、啊。而乔守飞燕宋灵羽带着吴忠，还有那个受了伤的马飞，相继也纵身而出。

银光璀璨之中，一口刀唰的一下是兜头而落。几乎在同时，尹福的判官笔犹如一道银蛇是铮然作响，跟对方这兵刃可就迎在一处了。尹福是不若汤泥，沉腰坠肘，整个身子一个急转，避开另一个方向的刀锋。陡然之间，这个八人的身子往后一撤，按先天八卦的方向整齐划一的动作，脚下也按照八卦图的方式，方位丝毫不乱，闪电一般是同进同退，八方一式，雷霆万钧呢。这真是顾上顾不了下，顾左就顾不了右啊！你顾了左右又保不住头顶，要换一般人呢，早就招架不住了。

这人是谁呀？他叫齐三儿，颐和园的太监，人称齐三老爷。这个人是阴险毒辣，诡计多端呢。咱说了，方才这宋灵宇布阵的时候不是喊了一声吗？说齐老，哎，您让这些看热闹的躲远一点，把场子给我们拉开。这就是这齐三老爷。这个齐三老爷年轻的时候就是江洋大盗，闯少林，斗武当，上昆仑，访九华，闹青城，惊峨眉，神出鬼没，非常凶猛啊。后来呢，他惹上官司了，也不怎么琢磨的，哎，自愿净身入宫。见到慈禧太后，老佛爷一看，哎，这人别看是太监，

廖映雪此时已经被巧手飞燕宋凌宇给制住了，眼看着这齐三儿带着八刀也跃上屋顶，追着尹福的身影紧紧相随。宋凌宇乐坏了，廖姑娘怎么样？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此时的廖映雪几乎都要哭了，但她是一个心性豪放的女子，心念一转，这眼眶里的眼泪唰的一下，哎呦，瞪回去了。臭丫头，走就走，看你能把姑奶奶如何。咱们再说这尹福，哎，刚才中了这一掌啊，那相当厉害，要是换一个人呢，早就骨碎筋摧，死路一条了。如今尹福忍着剧痛，他尽量的侧着身子发力，不让左半边身子使劲儿，就窜入小巷，就跑起来了。尹福心思极乱呢，他忘不了廖映雪临危一瞬的那一声呼喊，心中深深懊恼和自责。回头一看，齐三和青灵八刀在后边是紧追不放。尹福心中暗恨，脚下用力，是越跑越快。你要知道，八卦门的弟子腿上可有功夫，轻功不在话下。当然，左肩头的伤势影响了他的速度。尹福接连穿过几条小巷，可是仍然没把后边的追兵甩掉。这就跑了快一个时辰了，眼瞅着已经到了南城了。前边是一条胡同，尹福远远看见有一家院门没有关严，他身形一晃，唰跳进院子。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3: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3: 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你去挑五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五常大米呢？
2: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市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2: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

0: 这个男人一直在外面浪着，好像早就把我给忘了，从来都没有回来过。
1: 所以后来的日子一直是你和奶奶过的，对吗？
0: 嗯，我爸妈刚离婚的时候，我奶奶已经60多了，等我再大点了，她就70了。你想，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10来岁的孩子，就这么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简简单单。其实今天我来这儿，就是想跟你聊聊我和我奶奶的那些事儿，你想听吗？
1: 当然想听了。
0: 好，那我就说说。
1: 好。
0: 在我们村子里，每家的门前屋后都有大片的土地。春天的时候，各家各户的门前都会开满油菜花，我们这帮孩子就会躲在花丛里捉迷藏。每到春末的时候，孩子们还会和大人们进入灌

0: 特别清新。奶奶把一碗鸡蛋汤端到了我的面前。
1: 甜甜呐，快点喝了啊。
2: 嗯，
1: 这是冲了七分熟的鸡蛋，里边加了糖的。听别人说呀，这样喝会长胖，长高个子的。
2: 哦，奶奶。
0: 我那个时候啊，比同龄人要矮半截儿，而且瘦得厉害，属于营养不良。奶奶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了这种法子，可以变高长胖，我觉得还挺好喝的。于是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奶奶都会早起给我冲鸡蛋汤喝。之后好多年她几乎没间断过，而且啊，她为这事儿还特地养了几只鸡。奶奶把鸡照顾得特别好，从没有让他们饿过肚子。但是我一直也没有变高变胖，不过虽然瘦却灵活得很。
3: 哦，有多灵活啊？
0: 我们家门口啊，当时有棵老杏树，我蹭了一下就能爬上去。
3: 嚯！
0: 有的时候奶奶找我，我就故意让她找不到，我就爬在树上，用树叶啊遮住身体。从树上下来的时候，我上身都是光着呢，衣服里面呢塞满了又大又黄的杏子。我奶奶不舍得把这些杏留着自家吃，就找了个口袋把它们

0: 心里想，哎，奶奶一定是嫌我累赘了，要把我给卖了。我呀就跑到了灌河边上，哇哇的大哭起来，哭累了不知道怎么也就睡着了。哎，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一张床上，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我已经被卖到别人家了，就大叫起来。这时伸过来一只手，我上去就咬了一口。
1: 哎呦！

0: 那时候我刚开始认字，遇到不懂的字词我就查字典，所以啊，我的语文在班里面是最好的。
1: 来自武侠小说。
0: 对呀，我奶奶还总说呢，只要我好好学习，把奖状寄给爸爸，爸爸就能回来永远和我在一起了，所以我每年都会努力考全班第一。可是奖状寄过去了，爸爸却没有被寄回来。
1: 唉，
0: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的，我奶奶的背比以往更弯了，

0: 他告诉我说奶奶走了。
1: 唉，
0: 回到家之后，我望着奶奶的遗体，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怎么能走呢？她还要等着我考大学，还要等着我变高变胖，等着我娶媳妇儿呢。她还要给我讲好多好多的故事。她这辈子还没来得及享过一点清福，她怎么能走呢？我就缩在屋子里的一角，看着周围的一切。我当时就觉得奶奶还在，她没有离开我。
1: 那之后你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0: 奶奶去世后，我就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过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到了县城里最好的中学。周末回到村子里的时候，我也经常和楚楚玩。当时啊，

0: 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是
1: 叫大坚啊，作为一证人，
0: 哦，是是
1: 啊，
0: 嗯，
1: 我要唱出来，他要知道哪部书，
0: 是，
1: 我拜您为老师。
0: 哇，咱们也不用那么客气，
1: 嗯，
0: 你就唱一唱。
1: 嘉宾，我唱你不知道呢？
0: 哎，我拜你为老师啊。
1: 好了，
0: 哎，
1: 你就记住这个，
0: 嗯，是是。
1: 我一唱唱了半天，他不知哪部书
0: 啊，
1: 你给他呱唧呱唧。
0: 哦，鼓鼓掌，
1: 哎，
0: 耻笑我，
1: 对，
0: 算我栽给你了。
1: 哎，
0: 行，来
1: 唱西河大鼓的特点
0: 啊，您说一说。
1: 唱西河大鼓的
0: 啊，
1: 都是大夫。
0: 不，大夫，
1: 哎，
0: 一边唱大鼓一边给人家看病啊？
1: 不是，在表演的时候，他就告诉您了，他能治病。
0: 哦，哪一句呢？
1: 头一句一唱
0: 是，
1: 好一位，
0: 嗯。
1: 好了一位，
0: 不，这就治好了一位。说来了一位英雄，
1: 一开书
0: 是
1: 大家稳坐，你就慢慢的听啊。扎住了鼓板，书又开了正风，
0: 开书了。
1: 不知您，爱听文来，你就爱听武啊。爱听剑来。你那爱听中，爱听文的那是包公案，
0: 文的
1: 爱听武的本事杨家兵，
0: 有武打
1: 半文半武，水火传
0: 不假，
1: 苦辣酸甜，本是胡家兵。
0: 哇，
1: 这部书我有心的就在头上唱，咱段子唱得了热闹的正当中。
0: 哦，不热闹。
1: 这部书，我有心就在尾声唱，书到临尾
0: 啊，
1: 没有什么后程，
0: 没头没尾，
1: 哪里打算，哪里找，
0: 是
1: 哪里记住你哪里听，常言道
0: 是
1: 丝绦要断了，就得丝绦续，续双快马镜子，
0: 是
1: 那算不行。雷部书，
0: 知道啊。核算净是乱七八糟啊，
1: 说
0: 净是废话。
1: 不是废话
0: 啊，
1: 艺术性。
0: 是了，
1: 他唱出来叫你不歇你的脑子，
0: 闲不住。
1: 哎
0: 啊，
1: 你老得动，他怎么回事呢？
0: 哎，是是。
1: 你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
0: 是
1: 打仗了
0: 啊，
1: 啊，同名报姓，
0: 是是，
1: 唱半天，说评书省事儿
0: 啊，
1: 大英雄，家住直隶茂州，
0: 是
1: 盛家寨，姓盛名英，号叫子川，
0: 对，盛英盛子川，
1: 神标将。

0: 瞧瞧，
1: 提起我的家来，我的家也有啊。说我无命，却倒有命。高山点灯，那叫名头大。在海里栽花，有根横。真好像
0: 是
1: 东海岸飘来的花千骨啊。敲两下，孤儿隆冬，四海让命。
0: 哇，
1: 头辈爷爷他了有名姓，
0: 是
1: 二辈爷爷也得有命。子不言父是个正理，我要不说你毛不清，
0: 对
1: 这人叫。

0: 几口人呢？
1: 啊，
0: 几口几口。
1: 哎，这就可以了，对对户口呗。
0: 把西河大鼓那套搁这儿好麻烦了，
1: 是吗？不能搁到生活上。
0: 父亲请愿，您贵姓啊？

0: 忘了啊啊，两人过去的疆场大战
1: 不错，
0: 两个人话不投机，他们动了手啊，
1: 打起来了，
0: 疆场一上动手交兵，真好像上山虎遇见了下山虎啊，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铜盆遇见了铁刷子勺，脏毛身遇见了雕刻星，但只见

0: 是吗？
1: 嗯，
0: 开书，
2: 大家要听书啊，就往正北上看。
0: 哦，北边来了书了。
1: 告诉您，北边来书了。
0: 是是，
2: 从正北，呼啦啦来了一窝蜂，在头前，跑开了24匹，那叫对子马呀，
0: 威风。
2: 马上的人，穿长打扮特别威风，
0: 是。
2: 但只见大围巾就在头上戴，黄马褂上绣团龙，这短的生裙多么威武，包底的短靴二足等，一裤子腰刀左肋胯，一个一个真威风。在后边有几对板子，这么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上戴一把红罗伞，下找着八抬轿一程，在轿内坐定了一位官长啊，他本是吏部天官，名叫刘荣。
0: 书说出来了，
2: 刘荣官下山东。
0: 哎，刘公案。
2: 哎
0: 哎，是是，
2: 这位老大人带领着人马，他就往前走啊，从对面滴溜溜来了一阵旋风。
0: 哦，旋风告状。
2: 哎，
0: 刀铡黄爱院，
2: 书有了。
0: 哎，这18案的第一案。
2: 有一回啊，
0: 啊，
2: 这个演员在家里跟他老伴打架了。
0: 哦，抬杠了，
2: 一别扭，
0: 是
2: 坏了。
0: 怎么了？
2: 哎，旋风忘了。
0: 啊，这是个关键呢。
2: 那可不是啊，
0: 忘了可怎么办呢？
2: 哎，没问题。
0: 他呢？
2: 忘了没关系。
0: 嗯。
2: 忘了就敢唱。
0: 哦，还往下唱。
2: 愣唱。
0: 哦，
2: 正脸唱。
0: 哦，
2: 这位老大人，老大人坐至八抬轿。
0: 哎呀，有个旋风啊。
2: 这位老大人坐至八抬轿一程，
0: 又重复一句呀、啊、
2: 这还合乎。
0: 嗯，
2: 老大人、这位老大人下了八抬轿。
0: 哎，干嘛下轿啊？
2: 想词儿。
0: 我是啊，
2: 下了八抬轿。

0: 啊，是这样。
1: 打下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呢？
0: 嗯，
1: 他白打扫。
0: 怎么呢？
1: 打扫完了东屋啊，
0: 嗯，
1: 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0: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1: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
0: 嗯，
1: 解放以后这路枪架有没有？
0: 没有了。
1: 有，
0: 还有，
1: 您听刘巧
0: 啊，
1: 刘巧挎着小。

0: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新民、张嘉丽二位合作的学评戏。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相声名家侯长喜表演的《县官画虎》。
3: 这是个民间笑话，说从前有个县官，特别爱画画，画画有特点，什么特点？

0: 太太吃饭讲究，怕厨子不讲卫生，说这太太怕厨子。
1: 那么厨子怕什么呢？
0: 厨子怕老妈子呀。老妈子伺候您跟太太，因为他也给太厨子说坏话，您不是就打厨子吗？厨子怕老妈子。
1: 那老妈子怕什么呢？
0: 李四一想，坏了，县官家没人了。这那我说他怕谁？这老爷，我跟你说啊，这个老妈子他也怕，他这个怕他，因为他这个人。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多年来呢，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啊积累了大量的录音，下面的这段呢就是2008年的3月21号我台录制的纪念高凤山先生专场演出的实况。演出的地点呢是原崇文区文化馆，我们请出的这段是师徒啊，师徒合作，相声名家刘莹老师和他的师父李金斗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黄鹤楼。
2: 谢谢您的掌声啊，纪念一代宗。

0: 掌握了马派的特点，
1: 嘿，
0: 我讲二者合一，我单创了这么一个骑马派，
1: 好了不起，人才呀！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0: 啊，
1: 我偏爱京剧，
0: 喜欢
1: 喜欢唱，
0: 哦，
1: 爱好戏迷，总想认识一位啊京剧艺术家，一块儿呢凑合凑合，啊，演一演。
0: 您的意思就是说，
1: 来来，
0: 您是喜欢京剧，
1: 哎，
0: 经常想唱，
1: 对，
0: 就是票友，
1: 是是是。
0: 按我们行话说，您就属于这种丸子。
1: 什么叫丸子呀？
0: 就是
1: 戏迷，
0: 哎，戏迷，
1: 对对对，
0: 喜欢唱，
1: 喜欢唱，
0: 尤其是遇到专业了更想。啊，唱一唱，
1: 对呀、
0: 啊，好啊，
1: 好，
0: 好，
1: 好，
0: 有时间
1: 啊，
0: 有时间，看哪天我心情好的时候、
1: 哦、
0: 啊，我可以带您玩玩，啊，过过心瘾吗？
1: 哪天有点大这，
0: 哪天哪天，
1: 今儿就玩玩吧，
0: 啊，
1: 对不对？
0: 今儿
1: 啊，玩玩，
0: 哪玩？
1: 这儿玩啊，当场啊，对不对，各位？
0: 就在这儿
1: 崇文区啊。
0: 好，那行，那行，那我就
1: 人才多了，
0: 我就带你唱一出，
1: 带我唱一出，唱唱唱，
0: 那个你挑戏吧，
1: 不，您挑戏，
0: 不，你挑戏，
1: 您挑戏，
0: 你挑戏，
1: 干嘛我挑戏啊？
0: 我会的戏多呀，
1: 哦，
0: 我会十万多出，
1: 有那么多出吗？
0: 我会这么多戏，挑出来你要不会，当那么多人面子往哪放？您挑戏，
1: 哦，有戏得，有戏得，
0: 您说唱什么，我跟着走，
1: 咱们唱一出啊，
0: 啊，
1: 这个您是唱老生的，我老生也凑合
0: 啊，
1: 其他，哎。咱们来一出啊，黄鹤楼，
0: 哦，黄鹤楼，
1: 带水战，
0: 带水饭，
1: 三气周瑜，
0: 三条咸鱼，
1: 刘备过江，
0: 烙饼两张，
1: 张飞闯帐，
0: 小葱蘸酱，
1: 你扣着十呢是怎么着
0: 啊？哪儿呢？
1: 甭闻了，要有你早掉了去了。
0: 什么意思？
1: 本来嘛，咱们说的是三国里头一出戏，黄鹤楼，
0: 三国戏是吧？
1: 对呀、啊，
0: 早三国戏我知道
1: 啊，
0: 三国戏我会唱，
1: 是不是？
0: 我三国戏要唱全，它这东西太长了。
1: 那当然啦，那没关系，咱们掐去两头啊，
0: 不唱当件，
1: 那就别唱了。
0: 您
1: 那得唱当件啊，
0: 哪点呢？
1: 哎，黄鹤楼啊，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止，这是个戏胡，人员也不多，
0: 最精彩的一
1: 段。哎，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剧中人物您要不清楚，我给您说。
1: 我挑的戏我能不清楚吗？
0: 哦。
1: 这里有一个主演正宫老生
0: 啊，
1: 诸葛亮，
0: 诸葛亮，
1: 诸葛亮干嘛呀？
0: 什么？
1: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诸葛亮，
1: 哎，诸葛亮，
0: 诸葛亮，这
1: 正宫老生，
0: 正宫老生，这我来。
1: 当然了，
0: 我
1: 骑马派的代表人物啊，
0: 我合适啊。
1: 对对对，
0: 还一谁？
1: 还有一挎刀的李子老生，刘备刘玄德，
0: 那得挎刀您合适。
1: 对，
0: 挎刀您合适，
1: 我来，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有吗？
1: 还有一个张飞，
0: 张，
1: 这个张飞呢是个架子
0: 啊，
1: 身上得好，一出场。等观众一看得给鼓掌，
0: 嘿，
1: 这得您来。
0: 为什么？
1: 您是刘产呢、啊、对不对？
0: 等会儿
1: 欢迎刘产来临，好不好？
0: 等会儿您没搞明白
1: 啊，
0: 黄鹤楼，
1: 哎，
0: 这出戏

0: 告诉我，单逮不就完了吗？
1: 小罗，你老说这黑话，我哪听得懂啊？
2: 这是黑话呀、啊，这是。
0: 小罗打小单逮、哎、啊，这么说。
3: 好，
0: 这着急劲儿
3: 啊！别着急。
0: 哎，
3: 嗯，喷。
0: 哎。
2: 我喊着门等你啊！
0: 啊，您先去吧。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2: 你怎么着？我这一透袖就别打了。
0: 您这是什么
2: 透袖啊？
0: 我以为你是轰苍蝇。
2: 谁招苍蝇啊？你别打了，我自己来吧。
0: 来吧，来吧，你自己来。

0: 哎，姑娘，
1: 不是，可没我什么事啊！
0: 别打拳啊！打架！
1: 哐啷脆来的，哐啷脆来的，哐啷脆来，咣叮咚砰！
0: 你这刷家伙，这是怎么着？你这也没法张嘴，我自己来吧。
1: 啊，你早就应该自己来。
0: 哎，哐啷脆来的，哐啷脆来的，哐，那。

0: 不学光传。
1: 耽误事儿
0: 啊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2: 啊啊啊，
1: 你也是怎么着？
2: 哎，这儿加个动物不错啊。
1: 那可不成啊，您这儿有句词儿。
2: 什么词儿？
1: 山人送主公。
2: 嗨，还是老词儿。
1: 哎，
2: 山人。
1: 对吧，
2: 你吓着我。
1: 吓死你都不多。
2: 怎么了？
1: 你等我这句腿儿啊。
2: 缝啊。
0: 龙潭虎穴光传。
2: 这儿送啊？
1: 当然了。
2: 山人送主公。
1: 啊，诸葛亮啊。
3: Yes。
1: Yes 啊。这外国诸葛亮啊。
0: 分明是叫过难还家乡啊！
2: 三人宋之公，
1: 您
2: 宋之公，
1: 您
2: 宋之公，
1: 您
2: 还批人呢？
1: 该你唱了，
2: 下面该我唱。
1: 哎，螳螂子带的螳螂子带的螳螂子带的螳螂子带的螳，
0: 恼恨先生理不当，
2: 够聪明的。
1: 哐，
0: 不该叫我去过江，
1: 哐，
0: 龙潭虎穴故去闯，
2: 山人宋之公，
0: 啊，诸葛亮啊，
2: 跪下，跪下。打人呢？
1: 打死你都不多，这倒好，刘备送刘备呀，
2: 不这不挺好的吗？
1: 那不成啊，您得唱诸葛亮的词儿啊。
2: 啥？诸葛亮词儿？对对对，诸葛亮他这有词儿啊。
1: 当然有四句唱。
2: 哎，对，哪四句唱
1: 啊？你不会？
2: 废话，不会能带你唱戏吗？
1: 会，
2: 会会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2: 你说呢？
1: 什么叫我说呢？那你的唱啊
2: 啊，
1: 唱，我忘词儿了。
2: 演员上台能忘词吗？没有忘。
1: 那你倒唱啊。
2: 就是想不起来。
1: 干是忘词啊。
2: 不，忘是忘，啊，想不起来。这样我跟您说，您，啊，别着急，别着急，
1: 啊，不着急。这个忘呢他是全忘了，想不起来他还是有一点，因为这戏生主我老不唱了，
2: 再说您是业余的，我是专业的，对不对？您瞅不瞅挑出这戏，我想不起来了，您提醒提醒我。您会这头一句。
1: 这么说话累不累？
2: 不是，就您这头一句，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头一句，
1: 对，
2: 头一句，主公上马，哎，
1: 对，
2: 跟我

0: 明天见。
1: 是广告时间。
2: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状元海旗下回购率好评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以往很多的这个用户比较担心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买的带鱼罐头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要不里面会加一些黄豆，要不以往有辣味的我不愿意吃，今天状元海这些问题全部都给你解决掉了哈。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里面呢没有辅料，没有豆，汤汤水水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哈。因为咱们今天的固形物能达到75%，然后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哈，用的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哈，掐头去尾全都是中段，经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今天咱们每一罐不150克吗？在我们专柜是14块钱一罐，今天我买15罐。送15罐全五香口味的哈，整整的30大罐。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各位因为时间不多，再给大家送10罐五香口味，也就升级到整整的40大罐。今天的价格在市面上不用多说了，500-600块钱、400-500块钱的价格，今天咱们是299元的价格啊，
3: 性价比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0: 哎，
3: 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带鱼罐头啊，跟大家说一下，它没有腥味，咱们全部通过秘制的工艺哈、啊，咱们的配料表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里面只有咱们的带鱼啊、植物油啊、食用盐啊、白砂糖啊、味精啊、香辛料啊，大家放心来食用。再一个就是咱们回家开罐即食，里面汤汤水水特别少，里面也没有任何豆，咱们今天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给您炖好了，早晨配个粥，盖个米饭，给孩子上大学带上几罐都是没问题，我们的保质期长达36个月啊，咱们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
3: 我们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品，那么市场价呢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呢我们299，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在家里备点这种熟食也方便啊。
0: 是，
3: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

0: 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氧化还原，功夫
1: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2: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3: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隔壁胡同于海、
1: 啊、
0: 这不是成为了烟台准女婿。
1: 烟台准女婿是这个城市授予他一个称号是吧？
0: 是说他去了这一趟感觉当烟台的女婿
1: 不一样。
0: 哎
1: 哎，你说这个我还头一回听说，听说上海的女婿，哎，这有区别。嗯、我还头一回听说烟台女婿怎么不容易？
0: 上海女婿怎么了？
1: 上海女婿啊，他这个上海人的这种风格呀，哎，这细腻啊，对男人要求啊，这温柔啊，款式啊，你知道吧？
0: 款式
2: 就是他说呀，上海呢，这女婿啊，综合素质啊，要求的比较高。
1: 得会说话、哎、会办事儿，得疼这女的，得能晓得辣，得温柔。
0: 说的不是点儿。
1: 小花就跟你找过似的，你说什么是点儿？
0: 还是说这，你比如说啊，我是你们准丈母娘啊。
1: 那你是老上海那种丈母娘吗？啊，
0: 可以说
1: 啊，可以说。
2: 老上海准丈母娘、
0: 嗯、老洋房，真老洋房。
1: 老洋房、嗯、
3: 可以，条件不错。
0: 民国风格的老洋房。
2: 哎呦，那这更值钱了，
1: 所以踩进楼咯吱咯吱的是吧？
2: 您就说吧，这么大，您这房子有二十几平米。
0: 咱们来了以后呢，丈母娘我啊就得先端详你们一番。
1: 这是按照评书那说法，进门先。

0: 随着社会的发展，上海人的经济观念呀，还有这种地域观念啊，逐渐开放了。很多上海人就说，你只要是尊重我女儿，喜欢爱我女儿，你的物质条件只要差不多，咱们大概齐对得上就行。
1: 哎，好商量。
0: 有的丈母娘哈，这我们姑娘喜欢就行。
2: 啊，这
0: 小伙儿，哎，你啊有没有房都没关系。
2: 哟，这么好呢。
0: 我们北京有房。我们家这个条件啊你也看了，说多好倒没有，但是咱们说一般来讲不差。南边你们先住着，住着那个结婚以后就住那、然后呢南边那个房呢面积大，哎呦，等有孩子以后啊到我们这儿、我们到南边都行。这个房子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得对我们姑娘好啊。
1: 都说这个北京姑娘这个一般找对象就是对你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彩礼。
0: 没彩礼，想办就办，你们俩不想办就不办。大半我帮你操持操持，
1: 你看看
0: 小半呢你们就自己划了。
1: 哎，还划了，这都是北京话，划了点。
0: 当然大磊碰那丈母娘呢就是稍微
1: 话多点，
0: 稍微多点。你要说你俩说三年五载，你俩是真的情投意合。
1: 哎，
0: 你对我们姑娘好，我们姑娘也感知到了，
1: 我是真的喜欢、
0: 对，你是一心一意的，没别的想法啊，也没有别的目的。
3: 是是是，你肯定脸上写满了想法。
1: 我见您想法比我多。
0: 反过来咱们现在说这个烟台的丈母娘啊，就这一位啊，这一次就有点意思。
1: 怎么呢？
0: 你也知道山东人呢是非常讲究礼数的、
1: 山东人热情好客。
2: 哎，
1: 到那儿去我跟你说，山东人讲究这，尤其是饭桌上喝酒谁陪。
0: 说很多山东女婿啊进入家门的时候先去饭桌上
1: 对
0: 给你来一番考验。
1: 好客山东嘛，
0: 齐鲁大地好客山东是吧。这不是说是上来就先到家里怎么招待，是先得去饭桌上看看你的品性，
1: 看看你这人品怎么样，酒品如人品。
0: 对，不少准女婿都是在饭桌上栽的跟头。
1: 就必须的，首先说桌上你得实在喝，
0: 第一关就得看你有没有礼数。座次懂不懂。
2: 哎，这规矩很重要啊。
0: 给你布阵了啊。
2: 怎么着，这
0: 老
1: 先天八卦知道吗？
2: 布阵了，
1: 前坎艮震巽离坤兑。
2: 哎呀，捉妖是吧。
1: 不是，这八个人都有几个陪着你，主陪副陪特讲究。
0: 而且有的时候故意变化一些阵法，每个座位暗含尊卑，主位坐定。
1: 对、
0: 两侧排开。
2: 哎呀，这
1: 那叫雁别翅。
0: 雁别翅排开，就算他不懂他有没有那个学习的劲儿，对吧，不懂也分怎么不懂
2: 啊？怎么
0: 完全
1: 不懂？
0: 是不是勤快也能看得出来啊？
2: 这怎么看出来？都坐那儿了。
0: 这不指挥他还不勤快，懂不懂？添个酒，倒个茶，加个菜呀、这是你的主战场，别看是我们考你。
1: 这鱼头冲哪门？懂不懂头三尾四啊？
0: 而且你能不能赢得长辈的青睐呢？门前酒开帐白，跟戏曲的序曲一样。
1: 对，能不能唱一段？
2: 还带着才艺来啊？
0: 倒不是说非得有才艺，但你这祝酒词你得多少像个样，
1: 这话得到位啊。
0: 门前酒，门前酒
2: 啊，得有这个好听的吉利的话。
1: 对，
2: 美酒夜，
1: 还得有歌呢。
2: 不，就是这里歌词不也是吗？
1: 对，
2: 是不是？葡萄美酒夜光杯，
1: 欲饮琵琶马上催。
2: 哎，
0: 古来征战几人？
1: 哎，这句不合适吧？
0: 哎，这就不太合适。今儿我们这老几口回不去了都。
2: 嚯，
0: 即兴点的。
2: 哎，对，即兴点的。
0: 有锐意的，让场面更活跃。你分小口慢品尝，
2: 你得慢品尝，
1: 人多时候不失态。
0: 对，
1: 这些是挺考。

0: 最后出场就重头菜，
1: 人家说寓意叫有始有终、
0: 嗯、哎对、
2: 嗯、这规矩它只是个喝酒的地儿吗？它不是，是打开我们山东人心扉的地方。
1: 打山东人，山东人那个心扉你要打开。
2: 大雷也当时遇到过一个山东老丈人呢。
0: 哎呦，我这老丈人比较多啊。

0: 的眼神都冲你唰唰唰唰唰唰，
1: 这顿闪。
2: 你就算是见过世面的，你到那一刻，你还是
1: 紧张
2: 的。咱们这个隔壁胡同的小凯遇到这家人挺有意思的。他们呢没带到饭桌上去，就是没到饭馆啊。
0: 哦，
2: 去了苹果园
1: 啊？上苹果园干嘛去了？
0: 采摘呀。
2: 去干农活去了，
0: 自己家的地，
2: 就让那准女婿摘苹果。
0: 哟，这是好事儿啊！摘苹果多好啊！
2: 对你来讲，比上饭桌强。
0: 对，
1: 那强太多了。
0: 摘苹果有好处，它空间大呀，
2: 凑不到一块儿啊。
1: 对，可以假装听不见呢。
0: 对呀，我上那边去了啊，我看那边有两个大的。
1: 哎，
2: 他一问你挣多少钱，嘿，那个，
1: 对，你看那苹果，
2: 一半红一半白。

0: 显得亲嘛。
1: 哎，那倒是，但是不许这么说话。
0: 哦哦哦，
1: 不好啊。
0: 行，
1: 回来了赶紧进门吧。
0: 啊，
1: 把那饭做了。
0: 别介妈，不是平常不都是您给那个忙活吗？
1: 是平常吧，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了。
0: 今天怎么了？
1: 今天妈累了。
0: 做饭您放心，全归我了。
1: 老三
0: 下班回来，我还买了好多好多呢。
2: 肚子疼。
1: 哎呦，
2: 我想喝热水。
1: 你刚才赶紧烧点热水，烧点
0: 热水，烧热水。
1: 那个是不是哪不舒服？赶紧躺会儿。
2: 您给我弄个姜汤呗。
1: 对，我就是这意思。赶紧，闺女，别瞎动了啊！那个赶紧沏红糖水，
0: 沏红糖水。
1: 哎，对，
0: 姜片是吧？姜片。
1: 哎，对，搁点姜。哎，姜丝，姜别姜片，姜丝。
0: 姜丝。
1: 加热。哎，好。怎么样，疼得厉害吗？
2: 还行。
1: 哦，也实在不行，
2: 比上回好多了，稍微更疼。
1: 是吗？不行。
2: 哎，我还坚持着出去买趟菜呢。
1: 啊？
2: 那不是小明他上班吗？那天。
1: 小明也太不懂事了。小明这好像名字可长不大，也不知道谁给起的，
0: 也不知道你怎么同意的。

0: 了。
1: 那您这妈，
0: 我这替你们真的是攒着，
1: 真攒着。
0: 那个给你钱，
1: 您等会儿妈，我问我媳妇行不行？
0: 你问她呀，
1: 问
0: 啊，那你问问也行。
1: 媳妇，别睡了，别睡了。我娶懒媳妇。媳妇，发工资了，
2: 发工资了。
1: 妈说都给她，你同意啊？
2: 我问问去啊。
1: 啊，
2: 妈，
0: 哎，
2: 我要买一双鞋呢，
0: 要多少钱？
2: 500，
0: 够吗？
2: 不够。
0: 那拿1000走，
2: 哎，
0: 在需要时候跟我说。
2: 好的，
0: 哎，
2: 就给妈挺好的，
0: 你放心，妈不是不给你钱，你需要什么，妈真的给你，妈就替你们攒着，怕你们年轻人大手大脚。
1: 妈，我也买双鞋，
0: 多少钱呢？
1: 500。
0: 你大老爷们儿，你买那么贵的鞋穿出去，这不好，显得奢华，再容易让别的女的看上你，以为你有钱，实际上你没钱，
1: 是，
0: 对不对？
1: 钱都在您那儿呢。
0: 你听我的，那个有那个批发市场早市，100块钱的皮鞋挺好，金穿着呢。看着跟500那一样，明儿妈给你买去。哎，放心，绝对像模像样，还能买着名牌呢。
1: 是、啊、
0: 那个兔子头的那个。
1: 兔子头。行了，
0: 好吧，
1: 明白了，
0: 明白吧？
1: 有钱吗？
0: 拿100带身上。
1: 哎，
0: 对，出门该请客请客，该打车打车，该吃饭吃饭。
1: 我
0: 没关系，没了跟妈要，妈给啊，妈就替你们攒着。错，1时15块钱。
3: 报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说这个有这么个男士啊，丈母娘管得非常紧，这位男士出门得向丈母娘汇报行踪，工资要如数上交丈母娘，而且随时接受丈母娘的查岗。婚后2年，这位男士身心疲惫啊，患上了重度抑郁，最终向法院提起离婚了。大家只评论，为了尽早离开这伤心地，他的这孩子房子财产都不要了，这得多伤心呀。那个王大伟知道这个事儿了，点评说，女追男格格骂。
0: 我多的说过这话，
3: 真是言简意赅，条理清晰，简明扼要。叶鹏听这事儿呢，点评说了，婆婆管儿媳天经地义，丈母娘管女婿就是天理不容，我也是醉了。
0: 叶鹏一定是没结婚的。
1: 谁呀是没有这么管的，太严了，是吧大雷？
0: 哎，我没这感受。
4: 哎，真的那么好笑啊。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严家宝、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关注迪小花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咱们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溜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原的就是以前真正山楂的那个味儿。
1: 没错，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溜物丸是主品啊，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这个东桥堂的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呢是我们新品首发哈，再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加5袋，到手15袋山楂溜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那这个市场价呢就要每袋大概是在15块钱左右、那这么多就要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1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它不光是一个小零食，而且呢，好多人在日常当中啊，其实咱们现在也都很需要。
1: 是因为到现在社会嘛，很多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人到了年纪，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就像是给咱们请的一个小帮手，包括这个酸枣仁丸哈，吃着好吃，也能帮你把心情放松了。咱们既不及时又能够好好睡个觉，这多舒服。

保天，我会得了很多的战利品。丞相，您说这怎么回事啊？你想想啊，司马懿肯定把我这木牛流马拆了，一火了画瓢，他得坐下，他来回也运粮食，他运粮食呢，我就有办法了。没过几天，报，何氏禀报，现在司马懿派大将陈威带着1000兵奔陇西运粮，2000多只木牛流马，呵，造得真快。诸葛亮看了看高翔，你照样运你的，没事儿。现在呢，咱们马上升帐，我派兵遣将，咱们制止司马懿。三同巨将郭襄大营里中战将，全身披挂，参见诸葛亮，往两旁边一站。诸葛亮传令了，高翔听令，在。你呢，带着木牛流马，该走你的走你的，千万别有那么多的顾虑，遵令。王平听令，在。你带着1000兵打扮成卫兵，打的是卫兵的旗号，等着卫将陈威压着木牛流马。

我会。你马上训练你手下500兵，然后让中军官帮着他领东西，诸葛亮在川中早已然造好了。这样的话，让他们把这葫芦打开，里边呜望出一冒烟，

鬼叫唤，那得让学校聊斋的这人笑了，他会笑这鬼叫唤。好家伙，跳着迪斯科就出来了，头上戴着鬼盔，身上五彩装啊，脸上五彩装，身上穿着寿衣。

得上他多机灵啊。廖化、廖元俭跟着姜维、姜伯约就回来了。诸葛亮打了一大胜仗，回来再一查点，把司马懿造的木牛流马群劫回来了，上边还有不少的粮草。大家伙一看，诸葛丞相真有主意。这时候廖化过来献头盔，诸葛亮这么一看高兴，让他把金刚一说，差点司马懿死在廖化之手。来呀，军政司给他记上功劳，头等功。军政司拿起笔来，头等功，廖化刚记上。魏延来底下就嘟噜，一头盔就头等功。诸葛亮心说：“你等着，我得治你。”所以您说这里边，不管君臣关系也好，甚至战舰战将之间的关系也好，或者是领兵的跟战将之间的关系也好，那么说诸葛亮是完人吗？诸葛亮也不是完人。诸葛亮对待魏延、魏文长这事儿，也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当初诸葛亮用了魏延的话，兵出子午谷，也许这仗就不是这个情形了。但是司马懿说了，诸葛亮虽然有兵权，但是不善于权变，主意多，智谋多，但是不容易下决策。诸葛亮看了魏延一眼，没原因。那么司马懿呢，败回去了，传下命令坚守不出。他就琢磨着打这运动仗，怎么打也打不过诸葛亮。司马懿在这看兵书战策，着急琢磨，

回来了，来见魏主曹睿陛下，臣有一计。何计呀？陛下，我想孙权的兵将划江而至，他只习水战，看这意思呢，他只是防备，没有进攻之意，而且看咱们远来疲惫，他也没做什么准备。这样，今天夜里头，我带领一支人马在西边，让您派员大将一支人马在东边，两路人马带着龙黄夜桥引火之物火烧他的战船，一战能成功。满宠确实是老谋士啊，所以咱们说书不耗费重点儿。到了夜里头，魏主曹睿传下命令，大将张求带着500兵，这边是满宠满伯宁带着500兵，带着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唰的一下就奔了水师大营了。到了吴国的水师大营，一把火就把这战船给烧起来了。

何兵？子瑜，难道你不懂得陛下之心吗？啊，我明白了。表面上让诸葛瑾预备船只，陆逊、陆白烟准备进攻，实际上陆逊徐徐而退，

0: 力。
1: 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正往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

0: 一个称呼。哦，可是我们的已经面临的问题就是身体已经接受了，
1: 那身体家庭都
0: 对了，你跟年轻人比跑啊跳啊，明显跑不过人家，
1: 差远了，
0: 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承认，
1: 为什么？
0: 归来仍然是少年，
1: 那您挺长寿的呀？
0: 怎么讲？
1: 归来呀、啊？
0: 你能懂得中文的意思吗？
1: 我能懂。您上哪儿去了？您归来仍是少年。
0: 我只能告诉你，鹤轮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
1: 他还是那个。
0: 你看，你这人信命吗？啊，信命吗？
1: 信命啊，但你克命啊。
0: 我这人都不信命。
1: 哟，
0: 小时候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是怎么来的？那时候都问过这问题吗？
1: 我没问过这问题。
0: 垃圾箱捡的，是吧？抽话费送的
1: 啊、
0: 哦，还有什么？

0: 没听说过。
1: 你是怎么来的？
0: 我反正我不是顺产。
1: 对，他是剖腹产。
0: 什么？
1: 剖腹产。
0: 你剖腹产，你们一家子剖腹产。
1: 你剖腹产的怎么？
0: 再说，
1: 不对吗？
0: 废话，剖腹产。
1: 哦，我东北人有口音。
0: 那东北人口音就那一个字的口音呢？
1: 对，剖腹产的。啊，他生出来那北京孩子那不了不得。
0: 嗯，
1: 那什么，那属于这个老爷庙的叫旗杆啊。
0: 你们到底要说什么？哎，
1: 北京话怎么说？
0: 啊，
1: 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
0: 就是独生子，
1: 蝎子屎独一份儿。
0: 啊。
1: 对不对？
0: 俏皮话
1: 都有这个话啊。
0: 嗯，
1: 那时候了不得了。生下来，他生下来是36斤。
0: 对，那就是我妈生一煤气罐呢。那是，您别比划了，别比划了。
1: 生是个肉球吗？你爸爸啪一刀劈开了，你来个空手接白刃，哈哈，好快的刀。
0: 可是我妈剖腹产是我爸爸拿刀给剖出来的，
1: 是吧？听到这个传说
0: 没有？这传说啊，什么叫36斤呢？
1: 36斤，
0: 3.6公斤，
1: 3.6斤，
0: 3.6斤，太轻了，
1: 3.6斤，
0: 7斤2两，
1: 是个足球。哎，走，
0: 还不如我儿子踢得好呢。
1: 就是说你生的是球吗？
0: 谁生的是球？
1: 是胖乎乎的
0: 八道嘛，就是
1: 胖乎乎的。
0: 哎，
1: 对不对？
0: 就挺肉头的，
1: 肉乎乎的。哎呦，喜欢的不得了。请来大
0: 啊，
1: 算这个命名字批八字，有这个吧？大师来了之后端详半个小时，给了8个字。
0: 哪8个字？
1: 奇丑无比，建议退货。
0: 这种大师就得去告他去啊。哪还端详了半个小时，说出这么8个字？
1: 8个字吗？
0: 没有这8个字。
1: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0: 那是哪个大师看见我写的这8个字？
1: 忘了什
0: 么？没有这。
1: 一不小心健康长大了。
0: 对，嗯，我的健康始于意外。
1: 不是孩子多灾多难的，但是你可挺准的，挺好。到上小学的时候就比平常小孩都高半头。
0: 我以为就高
1: 高半头，高一大块呢。
0: 嗯，
1: 那时候你说吧啊，要你说呀，班级里有个表演什么东西啊，准有他。
0: 要上才艺。
1: 对啊，会表演，李雷唱歌，韩梅梅跳个舞，郎鹤炎，
0: 我
1: 银枪伺候。
0: 不是，人家都文艺演出，我怎么小小的
1: 表演
0: 吗？
1: 对对，来不了这个，他没有脖子。
0: 对，这是。
1: 但是，一说文化课来说，永远是到我们的文化考试，对他来说，就让他知道。
0: 查我数就。
1: 来，郎鹤炎，去把老狼叫来。
0: 老狼。
1: 他，
0: 哪去？
1: 都那么称呼你，他长得大。
0: 那也没有。
1: 好嘞，都这样的，就把你爹老狼喊来。他爹来了，你看看你儿子考的，瞅。你儿子郎鹤炎，
2: 是我，
1: 语文0分，15分，你有点偏科。
0: 就说相声也是遗传，你知道吗？我爸也好幽默。
1: 行，等着的。
0: 嗯，
1: 老师，您放心，这儿子不要了，回家我们也是扔垃圾桶
0: 来的。我这
1: 就这样吧。你看，回家之后带着他，每次考试之后回家，两口打架，
0: 就偶尔。
1: 你爸你妈
0: 偶尔。
1: 就因为他学习，谁管孩子谁不管，真动手，
0: 都忙，
1: 都打架。你想夫妻两口子，因为他都动手，
0: 不至于吧？
1: 那好，都是各种的武林招绝学都用上了。
0: 嗯，
1: 他爸爸一招双龙出海，他妈妈一招猴子偷桃，他爸爸这叫什么二龙吐须，他妈海底捞月。
0: 就这俩招还起什么别名啊？
1: 他爸爸万佛朝宗，他妈妈扫堂当，啊，
0: 总共就3招，
1: 都有这个，
0: 还都一样。
1: 哎呦，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啊，动手了，后来扯头啊、扇嘴不都有了？
0: 哦，那都是赠送的。
1: 真打急了，后来真打急了，他妈拿起瓶敌敌畏来。
0: 嗯，
1: 行，你这样对我，老狼，你这样对我，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
0: 哟，
1: 张嘴。
0: 哎呀，谁失去？

0: 是让我走啊？啊，
1: 给他爸真吓坏了，一把就抢过来了。哎，你干什么呀？
2: 还得说我爸啊？
1: 你干什么呀？他还是个孩子。
2: 对，
1: 半瓶够了，
0: 玩去玩去，
1: 没必要全灌下去。
0: 我这命还不如那半瓶呢，是吧？
1: 对不对？万一二胎不听话，咱们再用上。
0: 哪儿的事儿去了？你这别胡说八道啊！
1: 你说胡说八道？你看你爸你妈打一辈子架，为什么不离婚？
0: 那是疼我，
1: 因为谁也不想要你的抚养权。
0: 您受来看看我是谁家的吧，我找不着家了都啊！
1: 是不是？
0: 是什么呀？您这说啊？谁的父母不疼自己的儿女？我爸我妈疼我着呢。
1: 这话说的太对了，
0: 你拍桌子。
1: 论语说得好，
0: 论语说什么？
1: 爸妈最疼自己的孩子。
0: 这是什么论语？这是
1: 张鹤论语。

0: 没有，我那身份证上都是威斯曼，全部这么一顿呼。
1: 真的这样的，但是他爸确实疼他，
0: 多新鲜，
1: 像疼亲人一样。
0: 那可不，哎，本来就是亲生的啊。
1: 这赶上那么一天啊，下大雨，吧唧。

0: 就我那零分和十五分啊，
1: 今天就算下刀子我也背着你去。
0: 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别这么大身上，有那半瓶敌敌畏就够了。
2: 真是的，
0: 背我去，让我扛刀子呀。
2: 不是，就是那意思，
0: 那护送着我去。
2: 哎，护送这个词用得好，
0: 对不对啊？
2: 护送着你。
0: 哎，
2: 这么些年上学下学都是你爸爸护送的你吧？
0: 那错不了啊，
2: 对不对？有一天下特别大的大雨，
0: 嗯，
2: 他爸爸带了一把伞。
0: 哟，
2: 这时候看着父爱的伟大了。
0: 怎么呢，
2: 儿子？
0: 啊，
1: 占便宜没够，见利就走。你看他
0: 还在刚才那个节目人物里呢，
1: 儿子。
0: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2: 你干嘛？哎呀，你这是不是？这是亲的。
0: 我想乐他。
2: 别闹啊！就是这他爸跟他说嘛，儿子啊，今天下这么大大雨，就带了一把伞，伞给你，你打伞。爸爸你呢？我打车。
0: 我就不是亲生的，您看没有？
2: 怎么了？
0: 我打伞，我爸爸打车。
2: 搭车，
0: 搭车，
2: 搭车，吃哇搭。
0: 您这跟的都没沾边儿都。
2: 搭这个是搭这个一把大二八自行车，不知道您谁有没有童年？二八大自行车见过吗？带大梁的那种
0: 啊，男款的吗？
2: 对对，儿子，上自行车。
0: 哦，
2: 坐后面，
0: 坐后边
2: 啊，因为大梁那头他胖，前面坐不下。
0: 嗯，
2: 坐后面，他这尾骨尾。

0: 脑子都扎泥坑里去了。
1: 你瞧还行，
0: 扎泥坑那时候他是光头，
1: 打小都没头发呀。
0: 对，但是他这不是化疗啊。
1: 对，你不用解释这个，
0: 我怕他们
1: 你说那个干嘛呀？
0: 以为你是绝症呢？
1: 没有人觉得这个。
0: 那脑袋还粘泥坑里的，还光头，跟这产生的吸力，我给你拔出来。拔出来了，
1: 我是个揣子。
0: 来来，坐好了，坐好了，坐好了。
1: 嗯
0: 啊，坐好了。哎，哭什么呀？
1: 废话，脑袋扎泥坑里还不让我们哭啊？
0: 怎么哭了？别哭，别哭。
1: 那你
0: 别哭，
1: 疼着呢。
0: 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1: 什么东西啊？
0: 棒棒糖。
1: 哎。那时候家里穷，小时候就爱吃这个。
0: 哎、
1: 啊，我你先等会儿，我不爱吃这个。
0: 这是你最爱吃的橘子的口味儿、哦。
1: 口味是没有变的，但是你怎么从？你这你给我解释，我需要个解释。
0: 屁兜。
1: 屁兜里怎么会？
0: 你。

0: 但是你看，别看那时候他小，
1: 嗯，
0: 他不弱智，
1: 废话，
0: 他知道自己这个把伞不能给自己撑的，
1: 就一人，
0: 我爸爸在前面淋着雨呢，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能自己享受这个幸福啊，
1: 哦，
0: 给我爸爸也撑着点伞吧，
1: 好孩子，
0: 一撑但是够不着啊，
1: 嗯，
0: 脚下这么一蹬，坏了，
1: 怎么呢？
0: 脚插到车轱辘里去了，
1: 呀，
0: 车轱辘里好疼的。

0: 啊，别闹，怎么
1: 谁跟你闹了？我挺认真的，我现在很认真。
0: 郎老师，
1: 是
0: 干嘛那么生气啊？
1: 没座，有座早坐下了。
0: 好，坐下，坐下。
1: 站。
0: 人让我坐下的，
1: 让你坐下，让你坐那自行车上，然后给你一只。
0: 你是把车坐的。

0: 我就要鞋，
1: 不能给你买。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没有腿。真的
2: 吗？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这段小时候做这组相声的收官之作不错吧？
3: 哎哎哎，您不是说盖棺吗？
2: 盖棺是你，我是收官。哎
3: 呦，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清空模式。
1: 小波小波，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波小波，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我连着准备一个星期了，该您给大伙儿准备点作品了。
7: 没问题呀，瞧我的。
6: 别忙瞧您的，我可有要求。
7: 哎呦，什么要求啊？
6: 我前几天安排的作品，因为都是近年的新录音，所以即便是老活也大多富有时代气息。
7: 嗯，
6: 您下边安排这组节目得多给我们展现展现旧时的风物。
7: 哦，那容易啊，老段子我熟啊，这题材我也能连着安排一周不重样。
6: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连着安排一周算便宜你了。说吧，第一段您带我们穿越回什么时候啊？
7: 这咱也别太早了，先上唐朝转转吧。
6: 嘿，梦回唐朝啊？不行，丁武这嗓子我还真来不了。
7: 我让你玩重金属来了。听段子，请欣赏侯宝林、高凤山、刘宝瑞三位先生表演的相声《秦琼卖马》。
8: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卸职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

0: 啊，殿中，
1: 二爷，
0: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1: 呀，请出一个合来呀、啊！
0: 谁让你请他的？
1: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0: 嗯，端来我用嘛。
1: 您先等等吃，
2: 等等。哎，
1: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有火花，请将当面。
1: 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2: 嗯，
1: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是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2: 嗯，
1: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一天
2: 你还跟他说呢，
1: 一天
2: 那儿睡了，
1: 耶，睡虎子，
2: 嘿，
1: 二爷，哎，
2: 还睡得还真香，
1: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2: 那就没主意了。
1: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2: 是吗？听听，
1: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0: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
1: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0: 嗯，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1: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0: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1: 那不像话，你呢？
2: 是啊，
1: 我说话您别睡觉。
0: 哦，好好好，
1: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2: 要完了，
1: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了。
2: 哎，
1: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0: 哦，这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1: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0: 金殿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1: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0: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1: 一个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个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0: 你就等他一天，
1: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0: 等他两日。
1: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0: 就等他一年。
1: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0: 不要信教，我有词商议商议
1: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0: 阿殿之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殿钱，也就是了。
1: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2: 哪儿啊？
1: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殿之东，
1: 二爷
0: 牵马。
2: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0: 莲花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1: 好马人人喜爱，
2: 但错一件呢、
0: 哪一件呢、
2: 脑袋无忧
3: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2: 他镖头瘦不消，
0: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群之黎民，
2: 请
1: 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
3: 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不像此地的人士，
0: 本不是此地人士，
2: 哪里人士？
0: 法国人士
3: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0: 山东历城县人士，
2: 山东历城县，毛有一。

0: 一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1: OK, action.

0: 就填报的这个东西啊，相应来说也很多。而且昨天我们聊天的时候，大家还在说，以前我们考试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讲究，吃喝什么的也不需要特别在意，但是现在真是要把最好的这个资源和最好的这个后勤工作都要做好，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1: 就我记得我高考的几天吃的都是虾，
0: 嗯，
1: 虽然人家说容易烤虾。反正 不
0: 要给自己这方面的暗示。
1: 反正最后考的是稍微有一点瞎。
0: 对，但反正我当时我还记得我，因为高考那个时候天已经变热了嘛，但是我们当时就东北人到夏天都特别喜欢吃烧烤，但是我们那时候因为考试嘛，就一直都不敢吃特别多店里的东西，都是自己在家吃。所以我还记得高考完之后的那个晚上，我们是去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串摊儿，哥几个一起聚着一起狠狠地撸了把签子。我们当时吃了好多好多，
1: 吃了好多的佳木斯烧烤，
0: 吃了很多的佳木斯烧烤。
1: 为什么说到佳木斯烧烤呢？
0: 因为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全国不同地区的一个烧烤盘点。上半部分呢，就是我比较有私心，请来了我们这个佳木斯烧烤的这个主理人，跟大家来聊一聊东北烧烤。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请来了北京徐州代表，徐州烧烤的代表柳叶刀，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徐州地区的烧烤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第一时段的嘉宾，来自佳木斯人在北京烧烤店的合伙人方博和胡博，欢迎二位。
2: 大家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个更正还是很来的及时的啊。
0: 是，
1: 不过我们也有观众，大家可以在听听 FM，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步的视频直播，也可以与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今天给大家布置的话题应该别人都是可以参与的。
0: 嗯，
1: 首先说一说您吃烧烤的时候必点的是啥。
0: 对，
1: 另外也讲一讲从小到大你都吃过哪些地方的烧烤。
0: 嗯，
1: 我们也去给自己家的烧烤盘盘账。
0: 是，而且大家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

0: 北京遇到佳木斯老乡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对，而且我在没来北京工作之前，那个时候我是在天津工作了好多年，但是我有好多同学在北京上班，然后他们经常会在北京的街头拍到佳木斯的烧烤店铺，其中好像就有拍到咱们这个佳木斯人在北京，还给我拍了一下。哎呀，
1: 是的，是的，
0: 云生，你看，居然在北京有专门的佳木斯烧烤。而且我是长大了之后来到别的城市去生活，才发现就是咱好像佳木斯烧烤在东北烧烤中也可以说是自成一派的，
2: 对
0: 吧？
3: 比较出圈。
1: 对
0: 对，两位老师都是东北人，肯定也吃过我们其他东北地区的别的烧烤，两位觉得咱们佳木斯烧烤跟别的地方的烧烤有什么区别吗？
1: 最大的区别就是饼夹串，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0: 对
1: 对，就每次我上学的时候，我在哈尔滨上学，每次放假下火车第一件事就是去佳木斯的某一家烧烤店，
0: 嗯，
1: 然后去要几个饼夹串，
0: 嗯，
1: 然后一定要用纸夹，
0: 嗯，
1: 然后我喜欢吃辣椒，放塑胶嘛，
0: 嗯，
1: 然后吃完了再回家。我觉得和哈尔滨呢，和包括齐市烤肉，可能最大的区别，佳木斯的特色是烤饼夹串儿，这个是我本人最喜欢吃的。
0: 是，而且我现在在这个淘宝里面好像有这个佳木斯官方频道的一个购物站，
3: 对
1: 对对，
0: 可以买到佳木斯的全国各地的这个特产，其中一个好像就有真空饼夹串。
1: 对，我家冰箱常年就有。
0: 对，而且他那个包装他没告诉我们他是具体是哪个店烤出来的，
1: 从佳木斯
0: 大红鹰吗？还是什么店？
1: 都有可能。
0: 对，它是反正是真空密封好的，我觉得这个还挺方便。如果大家刚刚听了我们的描述，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在购物平台基本上你一搜佳木斯饼夹串都有。
1: 对对，
0: 它是给你烤好的，它这个饼啊，大概就是一个8成大小，它不是很大的那种饼，
1: 发面饼，
0: 对，发面饼，然后把中间切开，然后把就类似有点像西安的肉夹馍。
1: 对，但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味道完全不一样。它是在里面夹的这个
3: 包装上很像啊，味道是完全不同。
0: 对，你光看这个包装是很对，而且咱饼夹串夹的一般是

0: 是点睛之笔。
1: 对，
0: 嗯，
1: 它这个在里面起到一个非常增香的效果。
0: 嗯，
2: 还和那个淄博的小饼像吗？
3: 嗯，样子有点像，但其实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啊。
3: 对，
2: 就是说
1: 淄博小饼更薄一些。
3: 对，淄博小饼薄，
1: 嗯，
3: 它很薄的是。
2: 就是那和馕也不像。
1: 嗯
3: 嗯，和馕也不太像。
1: 对，
3: 对，
1: 就是我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陆长老，就类似
3: 烧饼，
1: 对，咱北京的烧饼。
3: 对
1: 对，但是它要薄，然后口感要偏软一些。但是咱这个烧饼，因为我好多年没吃这个了，它是不是烧饼在夹串之前也会先烤制一下？
3: 后烤，其实
1: 后烤的，
3: 对，串儿。

0: 流口水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佳木斯的烧烤跟别的东北烧烤还有一个区别是，咱这好像涮肚比较多，
1: 涮肚多，
0: 对，但这个是佳木斯独有的吗？
2: 应该说是，尤其是这个天气最适合吃，
0: 嗯，就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一个火锅，嗯、
2: 对，算是，因为涮肚里面也可以涮生筋，嗯，熟筋什么的，
1: 豆腐，
2: 对，都可以，
0: 对，
1: 哦，涮面。涮面是佳木斯特色，
2: 涮面涮面，
0: 对，它这个涮面有点类似咱们这个佳木斯冷面，
1: 就是佳木斯的冷面涮进去，其实，
0: 嗯，
1: 而且这个只有佳木斯的几家厂子能做出来，
0: 嗯，
1: 就我们现在烧烤店自己卖的也都是从佳木斯发货发过来的，其实，嗯，自己做不出来。
3: 咱们现在北京这店里也能吃到这涮冷面，
1: 对，都可以，
3: 哦，这个就还蛮特色的，这其他地方确实没吃
1: 过，都是从佳木斯发。

0: 涮肚出来
1: 必
0: 须要涮，要加醋，
1: 对，加醋加酱，是吧？蒜蓉酱，
2: 对，
3: 是，
1: 对。
2: 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在佳木斯，好像
1: 毛葱，
2: 对对，毛葱，毛葱。那个酱蒜蓉酱好像还是天津产的，
1: 对
2: 对，天津的蒜蓉酱，
1: 一个蒜蓉酱、毛葱，然后还有这个醋，
2: 嗯，
1: 可能这些是咱们就黑龙江也好，还是佳木斯也好，它跟其他的地方的蒜肚。

0: 的。
1: 对。
0: 哦，你看一看，这就是有一朋友发的网友，就是北京有了涮冷面配毛葱，
1: 对，
0: 简直都香惨了。
1: 嗯，特别好吃。
2: 四道口这个是不是就是咱家的？
1: 四道口不是，
2: 哦，
1: 对。
2: 但是其实这个吃法，我发现近两年自打这个有了这个东北烧烤之后，我们店很北京好多烧烤开始逐渐出现毛葱，再有一个就是出现大油边儿。前两期我和卢张老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好像还讨论过，我问过卢张老，就是在之前的几年的时候北京有没有烤大油边，好像确实不多，
0: 没有。
2: 这个

0: 厅，甚至我见过很多这个南方的生活在南方的佳木斯人，他开餐厅也还是会选用佳木斯的啤酒。首先他这个啤酒确实跟一般的啤酒不一样，第一个它度数不一样，它会比一般的度数
1: 高一点。
0: 对，十二度数是麦芽浓度，
2: 对。
0: 然后它酒精度数的话，一般都是5度左右。
2: 对，
0: 一般这种工业拉格，它大概是在3度左右，3.几度。
2: 3.几。
0: 对，但是它的度数要高，所以喝完之后就给人一种很给劲儿的感觉，
2: 很爽。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佳木斯啤酒，它这个麦芽的香气特别特别浓。
2: 嗯，
0: 它这个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酒体相对来说比较清澈，而且它闻起来你会感觉很扑鼻的那种麦芽的浓香。
2: 对。
0: 对，它这个是跟很多的我们市场上卖到批量生产的这个啤酒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对，就老一辈人喝
2: 就喝
1: 夹缝
2: 11度
1: 喝不了别的。

0: 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跟大家设置了两个话题，分别是吃烧烤的时候必点的东西是什么，以及从小到大都吃过哪些地方的烧烤。刚刚这个墨竹子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发了一个，哎呀，烤的知了猴，你看到了吗，陆哲？
1: 看到了。
0: 这个二位老师有见过这个烤这个东西，知了猴就是
2: 知了
0: 啊？这个。
1: 应该是知了
0: ，对，你说到这个，也想给就是东北烧烤证明一下，就之前很多人都说到东北烧烤，就是不是他烤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都烤，
2: 那倒不是，
0: 但是也不是，我感觉也不是，
2: 东北烧烤烤的都是很不奇形怪状，
0: 对，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我感觉，
2: 对，
0: 只是因为这两年可能。这个夜市文化的兴起，就是很多可能夜市的这个摊位，他想要拓宽一点这个烤的食材，以及烤的这个创意吧，就烤这些东西。二位吃过吗？就烤知了猴，或者是烤这个能烤的这种奇形的烤蜘蛛？
3: 咱们就
2: 我没吃过，
3: 统称为虫子吧。
0: 嗯，虫子类
3: 尝试过吃过一些。
2: 我吃过一次知了，应该是。
0: 就我觉得它这个其实就是就酥酥脆脆的感觉，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很独特的味道。
2: 对，
1: 但是云南的咱们上次吃那个一堆炸虫子挺好吃的，
0: 嗯，对，
1: 蛋白质，
0: 对对对，它这个很浓，
2: 虫子的蛋白质都特别高，
1: 竹虫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我和云生俩人吧唧吧唧的吃挺来劲。
0: 对，就这个确实很下酒，而且它块很小，就好像在吃这个瓜子仁一样，一个一个的停不下来。但这个知了猴，
2: 对，我知道你说那个，
0: 对，看着可太大了。然后他还发了一下，之前是这个墨竹子去东北旅游，然后在东北的烧烤，哎，在东北的烧烤店吃的。但是我感觉他这个看着，
2: 这好像吃那种
0: 比较改良版的了。
2: 对对
3: 对，这个应该就是那种比较
2: 标准化
3: 的，
0: 对，
3: 这个菜单啊，这个
2: 它不像那种夫妻店，
0: 对，
2: 那种夫妻店烤了就
0: 本地的那种。
3: 真正好吃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是
2: 脏店。
3: 对，那个老的小区楼区里边那种小脏店儿，
0: 是
3: 小店，实际上老奶奶店儿，那个味道是非常好的。
0: 对，我感觉每个城市都是，就包括咱北京也是，好多这个我看博主探店，很多比较有意思的美食，都是在可能相对来说隐藏在大众发现不了的一个角落，但是生意还蛮不错。
2: 小区里的，
0: 对，他都可能吃的都是以前这个老客户的这个回头客，大家吃了之后都会觉得比较好。一晃咱们店今年也是开到第八年了
2: 啊，第八九年了。
0: 对，刚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好奇，哎呀，加

0: 哦，是他一个他一个三姐妹，
1: 三姐妹还有新显，
0: 对
1: 对，在佳木斯都是赫赫有名的嘛，都是，
0: 对，
2: 已经都干成老牌了，这些
0: 是就包括他们这个店，我估计得有个三四十年的历史
1: 了，文化记忆了，已经
2: 没了，差不多，
0: 对，
1: 符号有了，
2: 差不多了，
0: 对，就包括这两个店，大家在互联网上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这个线上的网店，
1: 对，
0: 对他们有已经有这个真空压缩的拌面、冷面什么的。对，虽然说不能，还是跟店里的实地的味道有差别，但是感觉还原度还是挺高，能达到七八成的一个效果
1: 了。就买点这些吃也挺好的。
0: 对
1: 对，
0: 哎，所以咱们店里会有这个拌面的，
1: 都
0: 有都
1: 有。对，等回头你去吃，我给你拌一个，你尝尝，特别好吃，真的。
0: 对，我感觉咱这个拌饭还确实跟那个现在很多拌饭连锁品牌的味道
1: 还是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对，
0: 首先我感觉咱那个拌饭酱它就不太一样，
1: 就是佳木斯的拌饭和佳木斯的拌面和其他朝鲜族的延边的那些，和你去韩国也好，你去吃它那个味道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是。
0: 嗯，
2: 因为那个老滚滚它，从
1: 自成一派，
2: 对，都已经应该往大点说是半个世纪了，
0: 对对对，
2: 五六十年了。
1: 因为其实为什么佳木斯的味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呢？因为佳木斯是有朝鲜族，
2: 对，
1: 佳木斯的朝鲜族在佳木斯这个区域自己生活了好几十年，
0: 对，
1: 他自己成了一派了，就
0: 对，
2: 和一些当地的口味放在一起，
0: 对，就好像天津跟北京都有这个回民菜，
1: 对
2: 对,
0: 对，就有时候少数民族大家生活在一块儿，
1: 对，
0: 互相之间饮食也会彼此受影响，所以上次我们聊这个延边菜、延边美食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说的
1: 很多，他那的朝鲜族自己成
0: 派，对，而且我就发现他说的这个很多东西，我在佳木斯也吃过。
1: 但味道还是不一样，
0: 对，肯定也不一样，它还是有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借鉴。而且我有一次是去这个牡丹江玩，就牡丹江跟佳木斯大概有两三百公里左右，应该不超过四百公里吧。我就发现同样都是黑龙江的城市，但是烧烤也不一样。
1: 对，它都是有细微差别的。
0: 是我去吃这个牡丹江的烧烤，就发现他们那儿可能是，我就吃了两家店，不代表所有的这个牡丹江烤串的风格，我就觉得它偏甜口的东西要多一些。
2: 嗯，
0: 对，这个好像，
3: 哎，我怎么看网上有介绍说咱们这个佳木斯烧烤也是偏甜口的。
0: 嗯，
1: 甜辣都可，
3: 带甜了，就是它的就是甜味是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
1: 对，
2: 是
1: 它的一个原因。因为佳木斯的烧烤为啥说甜呢？它根据它这个鲜族风味也有一定关系，
2: 就是有点偏鲜味。
1: 对
0: 对，它的那个朝鲜族辣酱，
1: 对，
0: 它拌在这个饭里和面里，
1: 它
0: 就是那种
1: 甜辣一点，
0: 对，甜辣一些。
3: 嗯，想到那个辣酱，大概就能感觉到，那个，
0: 对对对
2: 对，
3: 就是那种味道。
0: 对，
3: 而且跟大家推荐一下，也是大家可以在北京来到咱们的佳木斯烧烤，
1: 对，
3: 然后就是听过我们的介绍之后的话，你就会了解，原来佳木斯烧烤它有很多的门道和独特的风情。
0: 嗯，
3: 这个其实还是就得有人介绍介绍，
0: 嗯，
3: 才能知道。
0: 嗯，
3: 你像比如说，我就学到了一个，就是之前咱们延吉嘉宾，
0: 嗯，
3: 不是说嘛，就是这个冷面的绝配是锅包肉，
0: 锅包肉。
3: 但是呢，除了少数的一些店呢，你会发现不容易把他们点到一块儿。
0: 嗯，
3: 我那天在我们家回家想复刻一下，
0: 嗯，
3: 就发现就是有锅包肉的店没有延吉冷面，有冷面的店不做
0: 锅包
3: 肉，但是在咱们佳木斯人烧烤这块它都有。
1: 对。
3: 对吧？哎，你们评价一下冷面配锅包肉是什么味道、口感？
1: 冷面配锅包肉，其实我们更多用冷面配拌菜，锅包肉配的可能是大白梨。
0: 对，我也是，
2: 哦，其实那天我也想说，就是虽然说这个，
1: 就每个地方他自己他们的儿时记忆就习惯于用冷面配锅包肉。
0: 对，他这个搭配，我在这个佳木斯的时候，反正
1: 咱们是涮肚是吧？
0: 不会多一些
1: 配毛葱，
0: 对
1: 吧？对，锅包肉可能喝大白梨就要
0: 对。
1: 对，这个是咱们的童年记忆。
2: 其实你像冷面配锅包肉，就对我们来说有点是旅游的味道。
1: 对，可能是去了延吉的味道，是吧？
0: 对，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他们这冷面和咱们这冷面可能味道不太一样，所以它能这么搭。
1: 嗯，
0: 就如果是咱们冷面的话，可能这样两个像我觉得咱这个冷面好像都是偏酸甜口的，
1: 咱们酸甜口，
0: 而且它锅包肉本来就是偏酸的，
1: 对，
0: 它两个味道其实吃不出来很多区别。我是

0: 们亲戚只能网上网购苗、这个毛葱回到北京来吃。
1: 嗯，对。
0: 它是什么口感？像蒜哈、有点像蒜，
2: 像洋
1: 圆葱，有点
0: 洋葱蒜的结合体，
1: 盐，但是辣度很高。特别高，
0: 所以我就吃不了，因为我特别怕那
3: 个
0: 辣口，
3: 这
0: 很
3: 蘸着醋，一般是吧？
1: 嗯，而且它这个大小的话都很小，就像是一头蒜吧，你比普通的头蒜要
3: 就跟一头蒜这么大，
1: 对，椭圆形，它不是那种扁的一个类型，
0: 紫色的，长得像小洋葱一样，
1: 对。
4: 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结合这个涮肚和烤串，你单独吃这个东西，你是
3: 没法吃，
4: 没法吃，
3: 你也不能说喝大白梨吃它，
1: 对。而且我们上次我们延吉来的时候聊这个延吉美食的时候，他们是延吉冷面嘛，但是我感觉可能佳木斯更擅长拌面，
3: 咱们更喜欢对
4: 拌面，
1: 对
3: 拌面冷面热面其实都很好吃，你像
4: 甜辣口的拌面，
3: 对
1: 对，而且咱们这个烧烤它可能或者说拌面它配的这个菜码是非常多的，我每次回这个佳木斯老家的时候，它这个拌菜你去
3: 拌菜，
1: 对的拌菜，它这个拌菜大概能有个多的馆子能有个20多种，
3: 对，
1: 差不多非常多，朋友们，就是这个茄子都有好多，它这个一条
3: 的
1: 炸成小块
3: 的，
1: 对，甜口的咸口的，还有小土豆，
3: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牛肉丝儿，
3: 咱家
1: 还有拌肚丝儿桔梗，然后还有这种黄瓜，这种常规的就不说了。

0: 我们上学的时候中午就吃个
1: 我干了高中那个味道你就吃回来了、这个、
2: 对
0: 高中就是3块5一碗、
2: 嗯、
0: 吃一碗基本就挺到放学就可以了、
2: 嗯、所以咱们现在咱们的这个拌饭可以说是还原老家味道20%因而为全
0: 我认为是全还原
2: 100%
0: 但我认为是我认为还是得看客人吃的怎么样了、
2: 嗯、
3: 咱这佳木斯人多的到什么程度

0: 斯维加姆斯，
1: 对，
2: 然后就是饼卷肉咱得有，对吧？
0: 饼卷肉，
2: 饼卷肉，
0: 饼夹串，
2: 饼夹串啊，饼夹串，
0: 叫烤饼夹串，
2: 烤饼夹串咱得有，然后涮肚咱得有，
0: 涮肚，
1: 对，
0: 拌饭、拌面、
2: 拌面得有，拌饭得有，
3: 三七分，
1: 嗯，
2: 然后那三七分得有，然后这个生筋熟筋可以来，
0: 对，
2: 啊。
0: 然后拌菜也可以尝，
1: 对，
2: 拌
1: 菜
2: 也尝，那基本差不多了。
0: 对，
3: 基本上这就是
0: 你就把特色全吃个遍。
1: 对，但是这个我感觉怎么也得带两三个朋友，就自己
0: 然后喝点
1: 夹缝，
2: 夹缝，喝点夹缝，
0: 这夹缝一定得喝一喝。
3: 对，这马上世界杯也到了。
0: 对，
2: 咱店里还有大白梨吗？
0: 有啊，
2: 哦，
1: 齐活。
0: 女士喝点大白梨，男士喝点夹缝。
1: 对，好吧。今天正好我们上半段的节目感觉相对来说，哎呀，其实可惜还是有很多这个菜品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详细的再去展开，
0: 去现场尝。
1: 对，大家可以现场来到我们的佳木斯人在北京烧烤店来感受一下，回头有机会再来邀请二位来上节目继续给我们讲这个佳木斯的美食。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先这样，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和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2: 大搜索。

0: 店长。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西北气流的控制，明后两天大部分的时间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逐步的回升，白天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紫外线偏强，仍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补水。另外明后两天下午呢，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外出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傍晚东部有小雨转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至傍晚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偏强，洗车指数为3级。明天的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

加免签游韩国。六月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呢盛大启航，共同领略地中海古典文明，畅享环球甄选美食，观赏盛大的歌舞演出，体验热情四射的狂欢派对，一站式嗨购全球名品。马上拨打春秋旅行社抢位热线1520150481815201504818，和主持人苗山一起出发，解锁地中海穿越之旅。那么你也可以加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游轮或者大海，就可以看到主持人苗山的宣传海报，了解详情。

0: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3: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4: OK, action.

0: 他不是说在这个沈阳旅游吗、
1: 嗯、
0: 但是现在下手很快，已经开始吃上了这个至沈阳的店铺、
1: 哦、小慧锦州烧烤，
0: 对，
1: 好像是叫这么个名儿。
0: 对，小慧锦州烧烤，
1: 看着要的好像
0: 是烤的
1: 是
0: 金皮，
1: 哎呦皮，哎呦好香啊，
0: 看着真动人呢。
1: 是的，拍的也不错。
0: 对，今天我们一整期都在跟上下两半段啊，都在跟大家说烧烤，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佳木斯人在北京，下半段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徐州烧烤。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嘉宾，分别是柳叶刀烧烤联合创始人何金龙何总，欢迎您，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柳叶刀联合创始人何金龙，
0: 以及我们的常务副主持我们的美食家邓毅老师，欢迎邓老师。
3: 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对，是今天这个邓老师是不是经常去柳叶刀
3: 啊、哦、基本上每个新店都去过吧。
0: 哦，每次去的时候您会喜欢点什么吃？
3: 胡辣鸡汤
0: 啊，
3: 非常好喝。
1: 胡辣汤咱喝过，胡辣鸡咱没吃过。
3: 胡辣鸡汤，
0: 我就发现，你看上半段的时候，上半段这个嘉宾，我们本来是说这个烧烤，但是上半段他也说这个、嗯、来我们这吃烧烤一定要吃拌面。我想，哎，不对，感觉好像烧烤店的很多这个主食，他也、
3: 哎、反而特别让人印象深刻，
0: 很出圈，很出圈。
3: 对对对对，
1: 我有印象中以前我在家门口一个烧烤店，
3: 嗯，
1: 然后跟我搭桌的吃饭一个大哥，
3: 嗯嗯、
1: 那哥们就是每天程序员，下班也晚、
3: 嗯，
1: 然后每天的快乐的享受。就是一个人下班之后，然后到那儿来点这个烤串、
0: 嗯、
1: 然后煮上一碗方便面。
0: 嗯，
3: 哎呀，但是吃烤串、
1: 蛋炒饭、嗯、方便面，这都是
0: 对，还有炒方便面、
1: 炒
3: 饼，必点，
1: 这都是必点的一些东西。
3: 对
0: 是
3: 对，
0: 哎，但是说到这个，我们上周吧，我们开这个选题会的时候，当时卢长老就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这个烧烤的选题、
3: 嗯、
0: 然后卢长老还特意介绍了这个柳叶刀这个店名，当时我们组的所有主持人，包括我们的监制。都一脸惊讶，柳叶刀，
1: 这不是
0: 国际什么四大医学
1: 杂志
0: 期刊之一
3: ，对对
1: 对，
3: 对
1: 是的，
0: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烧烤会起这样的名字？嗯、何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店。
2: 我们柳叶刀烧烤这个品牌呢，是由17位北大、清河、清华，然后还有协和的医学博士创立的那么一个品牌。
0: 等一下。医学博士，
2: 对，是的，
1: 是他们搞完解剖之后还不过瘾
0: 啊，他还得再考点，
1: 找点
0: 别的。哎呀，
3: 让我想起了新龙门客栈。
0: 哎呀，对，
1: 这他们是特爱吃烤串是吗？
2: 其中我们的核心创始人，然后他老家来自于徐州，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柳叶刀烧烤是一个徐州产品为特色的一个融合烧烤品牌。
0: 嗯，
2: 为什么叫柳叶刀呢？我们主要是致敬医护群体，第二个的话是致敬国际顶级的这个柳叶刀医学杂志。
0: 嗯，
1: 用烤串致敬杂志。
0: 对，
1: 这也是蛮新鲜的一种致敬方式。
0: 用烤串来致敬医学也是一个很神奇的、
3: 嗯、
0: 所以说咱们
1: 吃烤串是健康的，看来17名医生为您代言，吃烤串不影响健
0: 康，还是来自清华北大的医学博士啊，所以他们平时也会总喜欢来店里吃烧烤，
2: 经常来，而且我们的这个医护群体用餐的话来我们店里还有相应的折扣。
0: 哦，
1: 哎呦，
2: 对，
0: 会打折。
2: 对，是的，
0: 哇，这个还真挺棒的。而且我们之前是上了一期节目之前，我们在做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大家总说这个烧烤烧烤，但其实徐州烧烤才是中国烧烤的一个很重要的发源地。
2: 哇，发源地是的，
3: 汉代
0: 是
3: 汉代开始，
0: 对，那
3: 也
0: 是打从
1: 这道题
0: 破了，
1: 这道题已经废掉了
3: 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本来我、
0: 哎、来吧，可以
3: 没按套路演，
1: 出来就是送分题，
0: 对。
1: 然后
0: 这道题是什么、
1: 嗯、本来想问中国最早吃烧烤的城市是在哪里，
0: 嗯，
1: 然后正确答案就是徐州。
0: 徐州、
1: 啊、徐州吃烧烤的历史啊，据说已经有2000多年了。
3: 哇、嗯、
1: 当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就有大量的与烧烤相关的内容，
0: 嗯，
1: 所以说呢徐州被认为是开烤的鼻祖。
0: 嗯，
1: 其对烧烤的狂热可以用，不知道这话怎么，是不是这不是当地话啊？
0: 嗯，
2: 对，是的。
1: 十个腰子，十个球，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来形容。
3: 嗯、
1: 对，这是
0: 何老师是徐州人吗？
2: 我是甘肃人。
0: 甘肃人，
2: 嗯，对，
0: 嗯，哎，但是西北烧烤其实也很有名。
2: 对，是的。
1: 那十个腰子，十个球是什么意思？
2: 嗯，
1: 就十个大腰子长一下。
2: 说的是就是徐州的话，比较主打的一些产品，去徐州当地一定要品尝的一些产品。
0: 嗯、
1: 哦、
0: 嗯，
1: 哦，
3: 对。
1: 那咱们首先推荐两道必须打卡的产品呗，
0: 嗯、
1: 我们去领略一下 吃哪个最能代表咱们徐州的风味？
2: 嗯，好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柳叶刀烧烤主打的一些产品。我们柳叶刀烧烤的山羊肉，运用的是徐州本地的小山羊，苏北地区的小山羊的话，比较筋道，吃起来的话，原汁原味。然后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小白串，白串的话就是只撒盐保留肉的这个原汁原味还有另一款这个羊肉产品的话，用的是羊肚崩羊腐肉，也比较好吃。我更要推荐的是徐州的一个臭干，可能在其他品牌的话吃不到这个徐州的臭干。臭干可不是臭豆腐，是徐州直采的一个用特殊这个酱料秘制而成的一个臭干，大家可以尝尝。还有刚才邓老师聊到的一个胡辣汤，胡辣汤其实在徐州本地叫啥汤
3: 啥汤吧
2: 叫啥汤，对，啥汤
3: 啥，
2: 对，
1: 啥，
2: 我们啥汤有一道烧烤的胡辣鸡汤，在啥汤上面加一改良也非常好喝。
3: 对，
0: 啥汤，
2: 对，是的，
0: 它是
3: 安徽那边也有。反正
0: 徐州这个地方它就是和这个山东和安徽都相对来说都比较近，对吧？
2: 对，是的，离得非常近。
0: 对，哎呦，我就很好奇，就是因为刚才这个卢长老也说了，2000多年前人就开始吃烧烤了，那个时候他们吃的东西跟现在肯定有很大的变化。我是有一次看这个傅航的脱口秀，就说这个怎么区别人和这个猴子，就是是否会熟练使用火源。我觉得最早好像也是卢长老出了一个题，就是说好像这个烧烤是怎么来的，就是好像无意中就是陨石撞击地球还是怎么
1: 着？没有，

0: 出来的人类后来发现有好多动物的尸体、
1: 烤熟了，
0: 结果闻到一股喷香的味道，由此发现，哎，这玩意儿能烤着吃啊，
2: 熟而不焦。
0: 对，对有一那时候肯定有焦的，你凑撕吧撕吧凑合吃吧。
1: 对，而且那时候人估计也没吃过这个，就不像咱现在吃东西可太多了。我之前还在网上有看说这个徐州烧烤和这个淄博烧烤有点很像，它好像也有这个饼，也有小饼。
3: 对，是的。然后徐州嘛，它是烧烤的发源地，淄博烧烤的话也是受到了徐州烧烤的影响。然后这个里面卖的产品啊，包括一些小饼啊，都特别相似。
1: 哎，对，我突然想到上次我们在聊这个延吉的时候说的这个烧烤，他们有好多都是在店里自己烤，咱这个是直接是烤成现成的是吧？
3: 我们是后厨统一出餐，然后前厅的话直接食用就可以了。对，
4: 但是原版在徐州是也
1: 有
4: 一人有个小炉子，
3: 每个桌子上有个小炉子，
4: 对，
3: 后厨烤个九分熟，然后前厅再再热一热，然后撒点小料，口感更好。
1: 是，
3: 对，
0: 小炉子是带炭火的还是电烤的？
3: 徐州是带炭火的，北京的话，我们
4: 改良了，
3: 下面也有一个那个保温的一个加热工具，
4: 对，
3: 口感更好。
1: 而且我总感觉这个自己烤吧，你是高手还行，你之前没有试过自己烤，其实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非常失败的经历，我跟几个朋友去吃，我们当时打小伙子正饿着呢，也没顾上什么烤的熟不熟，咕哧咕哧就吃，然后第二天躺了一整天。
0: 你没见过？
4: 没烤透是吗？
1: 对，应该是没烤透。
0: 我们大一的时候班里组织熊学们去到这个郊区去春游，然后到晚上才吃饭，在一个河滩上，然后订好的烤全羊，然后自己烤完了自己吃，天是黑的，所以没有人知道那个羊烤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完全也就像你一样不知生熟，大家又饿，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个刮下了一片肉，
1: 下火
0: 刮下一片肉，管它是生的熟的，就往嘴里塞。那天我们还干在地里烤那什么玉米啊、土豆什么的，也不知道生熟，
1: 就那样吃，然后大家还。
0: 还挺开心，
1: 第二天也没有什么，
0: 没有，还没什么，比较健康吃，
1: 可能食材相对来说比较新鲜，也有这个可能。刚刚我们说这个徐州烧烤，卢长老说他这那个顺口溜，就是比如说有咱们徐州烧烤有没有什么食材是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的？
3: 刚才的话我已经介绍过了，刚才现在的话再重点说一下徐州这个小山羊，
1: 小山羊，
3: 然后苏北地区的小山羊的话非常有名，包括徐州本地的这个扶阳节，徐州本地的话
4: 也有个节，对对对，
3: 吃羊肉的话已经有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
4: 扶阳节
1: 叫扶阳节，
4: 扶阳节，
3: 徐州的扶阳节的话已经入选了
4: 三扶二扶那
3: 国家非遗之国家
4: 非
3: 遗，对，是的，我们家的这个羊肉串主打的标志性产品的话就是徐州的苏北小山羊，

0: 发言权的，因为您就是西北人。
1: 对，是的，
0: 对，您肯定吃过就品质特别好的这个羊肉。
1: 是的，
0: 您觉得这个西北羊肉和咱们这个苏北这个羊肉吃起来口感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们西北的羊肉吃起来的话，就是因为草原也是放羊嘛，吃起来的口感的话也比较筋道啊，然后。

0: 北人爱吃手抓嘛，然后甘肃人特别爱吃清汤羊肉，
1: 嗯
0: 啊，一掰个饼子，里边搁的萝卜片，
1: 嗯
0: 啊，吃一碗顶一天，
1: 嗯嗯，哎，所以咱也有饼夹串吗？
2: 目前这个产品的话还在研发中、
1: 哦嗯、刚才还看到这个齐白说烧烤可能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烹饪技能，人吃的第一口熟食应该就是电烤串括号雷劈的、后来会用火了就开始自己烤串，我觉得说的是真理，烤骨有火堆但是没有发现炒锅和蒸锅，而且说到这个考古啊，之前我还在网上查到过，好像在这个徐州有这个汉代画像石上就有古人去撸串这个场景。
2: 对，是的，它是通过一些考古的一些文献、嗯、已经能证明徐州人吃烤串的话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2: 包括我们餐厅的一些装修的一些软装上面也可以体现出来啊、
1: 哎
2: 徐州吃这个羊肉串的一个历史。
1: 嗯，我还想咱们这个店它叫柳叶刀，是致敬这个医学周刊，那店里面是有会有这部分的，
3: 有没有什么医学代表菜，
1: 手术刀切肉要用手术刀类似这样，我瞎说
2: 我们的装修风格的话肯定有医学的元素
1: 啊、哦、真有、
2: 是的，当然有，
1: 那大概是
3: 咱就穿白大褂是吧、
1: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个啤酒是吊瓶掉下来的大概是什么样的、嗯
2: 我首先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柳叶刀烧烤这个品牌。柳叶刀烧烤呢，就是医生 IP 加徐州风味加学术文化。
0: 嗯。
2: 然后我们的主打产品的话，徐州啊、徐州特色产品。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医学背景，
1: 嗯、
2: 学术文化，就是凭那个 ICI 的影响因子来我们餐厅吃饭的话，可以打折，一分可以减十块，最高还可以打七折。
1: 你说是那个论文周刊，
2: 对，
1: 那个
2: 论文周刊
1: 啊、
3: 所以 SCI 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考研的朋友、
3: 啊、
1: 对，他就会有定期要求这个发期刊，还有发这种学术上的这个东西。
2: 对，是的，
1: 就跟咱俩完全没关系啊，这个
3: 不太熟悉，
1: 对，不是咱俩这个领域的。哎呀，我觉得这个
3: 也就是说凭徐州身份证没用，但是凭借考这个发表期刊的这个数量是有用的。
2: 对，是的，跟它的期刊的这个影响因子

0: 聊天的过程中已经被破题了，所以我们再跟大家再出一道吧。
1: 来看看啊，广西果酱烧烤所用的果酱特意加入了

0: 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关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1: 没问题。
2: 我是七七，
3: 我是卢迪，
2: 我是丹丹，
4: 我是韵生。
2: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4，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来跟大家进行一下烧烤的各地盘点。在上半时段呢，我们找到了这个东北烧烤，佳木斯人在北京跟大家聊一聊东北烧烤。然后在下半段，我们邀请到了柳叶刀烧烤的这个联合创始人何总，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徐州烧烤的特色啊。刚刚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些这个徐州烧烤，像是特色的这个食材山羊，
1: 对，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食，我们还有这个不一样的撒汤，
1: 大家有
0: 那字到底怎么读？
2: 撒汤
3: 。
1: 三个人发三个音儿，
0: 对，三个人发三个音儿。然后我们中间在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啊，还在聊，好像这个很多徐州人，吃完烧烤之后

0: 也都有油包干，都有甜醋。
1: 嗯啊，油包干的话，这个老邓吃过吗？
2: 都吃过。
3: 哪个方块？新疆的也吃过，这儿也吃过。
1: 它更接近，就人家在新疆那块不管它叫假腰子嘛。
3: 嗯，
1: 实际上它味道像腰子吗？
3: 我觉得不像。
1: 嗯，
3: 它填充嘛，毕竟是它填充的，但是它没有干的那么，有人可能嫌有点噎的慌嘛。
1: 嗯
3: 啊。
1: 你可干如果烤好吃了也很好吃
3: 啊，是，
1: 嗯，
3: 那必须料必须很新鲜，肯定不能冻过的。
1: 对
3: 啊，
1: 我加上油一裹上去的话，哎呀，想想那个油香。今天我们还没有开启大腰子的话题，
4: 对，
1: 是不是现在？
4: 对，上半段说东北烧烤，没有说大腰子。
1: 所有的地区是不是现在都有
4: 大
1: 腰子？
3: 嗯，
1: 但不一定，
4: 嗯，
1: 这湖南烧烤未必会有，
4: 嗯。
1: 因为他那边一烤牛肉，包括云南烧烤、
3: 四川烧烤，
1: 对，
3: 四川烧烤
1: 牛肉
3: 没有肥腰，对，没有肥腰。
1: 嗯、所以那徐州烧烤有大肥腰吗？
0: 有，
1: 对吧？还因为徐州虽然是江苏徐州，但是它还是从之前的历史地位来说偏北方化城市、
4: 嗯，
0: 对，是的、
3: 嗯。但是我觉得汉文化的地域烤的，就是现代来讲，就是出现最多的是猪鼻筋。
1: 哎，上一次呢，我们正好谈到。

0: 哎呀，什么洋球啊，
1: 枪弹炮，
0: 对，是的，
1: 一套，
2: 哇，之前还刷到过徐州有个叫烤金蝉，
0: 哦，
2: 对，他可能
3: 知了吗？
2: 也是知了猴
3: 啊，知了猴，对，哎呀，我至今
2: 对这种东西
3: 至今拒绝的。
2: 相对来，我觉得吃它是需要勇气，
0: 但是动物内脏还是可以吃的
3: 啊。对对对，
0: 不要拒绝啊。
3: 那是
2: 这一分为二去看。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吃烧烤的时候大家必点的东西，还有一个是从小到大都吃过哪些地方的烧烤。刚刚太极推手说吃烧烤的时候必点的当然是冷饮，吃这么多上火的东西

0: 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味道
1: 啊，
0: 像说到这个鸡爪，咱们家店里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鸡爪是一个特色？
2: 对，是的，烤鸡爪。
0: 嗯
2: 啊，我们是卤完再烤。对，更有味道，更入味儿。
1: 嗯，
0: 对，就好多鸡爪，我吃过相对来说比较烤的失败的鸡爪，就是干干巴巴的，就啃起来比较难啃，而且也不是很入味，它只是蘸着外面这个撒上去的这个佐料这个味道。
3: 鸡爪是少有的奇形怪状的东西里我不吃的，
0: 为啥？
3: 我老觉得他冲我比耶，

0: 大会游，但是北京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让大家下班之后，然后拿到生产再去自己 DIY，
1: 我感觉我又在上班，
0: 可能自己手艺，哎，自己手艺好，手艺可能就是哎这个时间精度把控的不够准确了，哎，可能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出品的话，口感会有很大影响，
2: 对
0: 啊，所以我们后期改成了，然后从后厨标准统一出餐，
1: 就不让大家自己动手来搞。
0: 对，是
3: 咱们是这出品到几成熟左右到顾客手中呢？
0: 我们现在的话是全熟，
2: 全熟，
3: 全熟，只是到桌上来保温了。
0: 对，是的，
3: 就不像说衢州本地可能是五成熟就给您上来。
0: 对，是。
1: 再有就是你面前就有一个加热容器，我觉得是很方便的，因为有的时候吃烧烤可能是朋友们三五成群，还喝着酒聊着天儿，它这个战线会拉得很长，就可能你吃一次下来，你要时间不赶的话，吃个三四个小时、四五小时都是见过的，甚至我又见过可能吃一宿，都有可能，酒不停的在喝。你这种情况下，难免不了的就是总会跟后厨说把串热一下。
2: 啊，对，那么你看你就是不搞餐饮的，你知道那个风灶得多少钱吗？就是你有大的风机，你还有单柱下来还有一个单的小风机。那一套排烟系统投资下来可不少钱呢，
1: 就是在放在后厨
2: 啊，不是，就是在整个天里啊，你在烤着是不是要冒烟？你是不是要排烟？如果你功率不够了，大家都很呛嘛。
0: 徐州本地的话，就每个桌子上都有炭火的话，每个桌子的话都有风机
1: 哦。
2: 而且有的可能徐州那边外摆不是管得很严，你在外摆无所谓，对吧？就直接飘到空气里去了。对，
1: 哎，真是邓老师从这个专业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不说还真不知道，
2: 投资很大的。
1: 你要是在屋里面能做一个时时刻刻能热串烤串这个东西，它确实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
2: 啊，对，
1: 对吧？你不能说，还真是。我想你要是没有这个通风做得不好的话，
2: 反而起到了
1: 全都是烟，
2: 对，反而起到了反作用。
0: 对，是徐州烧烤，更多的是个烟火气嘛，北京是烟火气加体验感。
2: 对，
1: 刚才这里有个听众叫陈大白。

0: 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晴朗少云，
3: 冬季天阴雨绵绵。
2: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3: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4: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5: 听前奏猜歌，你行吗？
6: 这个我感觉选点啊，
5: 没听过，
6: 很有可能。
5: 王姓歌手三个字儿。
6: 哦，火力全开啊！
5: 我不知道谁是谁。你说的是王嘉尔吗？
6: 这并不是。
5: 你说，
6: 这首歌很熟悉，但是。
5: 对啊，

0: 乔帮
1: 嘞。王鹤棣
2: 啊，王鹤棣我知道，
3: 其实在国外也特别火。
1: 对，而且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四川基因的人，他就是唱一些 rap 饶舌什么的，对，就很押，对，很押韵，也很有天赋。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嘉宾已经说话了，是我的同事，来自体育广播的严子昂，欢迎子昂。
3: 大家好啊，很高兴来文艺广播串门啊。
1: 就是他今天穿的这一身非常契合《海边 Tango》这首歌，要不我一会儿给你拍个照发到聊天室吧。就他今天穿沙滩裤沙滩鞋，然后以及一件翠绿翠绿的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亚麻质地的衬衣，
3: 哎，是啊，棉麻混编，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今天专门因为知道今天要聊聊泰国，
1: 他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就他不管干任何事情但是都是要有氛围契合的，
3: 哎，让自己更快乐一些。
1: 对，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泰国，因为子昂和他家里人的关系就是对这个目的地是情有独钟的，而且是一去再去，就是恨不得的也住在那儿，
3: 很快乐，
1: 很快乐，
3: 那块儿很温暖，很热，
1: 就是好，就是热温暖的地儿有很多，比方说咱们国内就有海南，
3: 哎，
1: 三亚可能大家首选，然后包括东南亚的海边也有很多，比如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那其实都离得不远，包括新加坡，这些地方都符合热且快乐，但是好像泰国在这些目的地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我经常身边也会有好多人称它为快乐老家，就会觉得说

泰国嘛，然后我除了潜水之外，在曼谷找了一些相对本土一些的小餐厅，就是因为泰国嘛，它相对热一点，然后它有一些本土餐厅的环境并没有咱们想象当中的这么的好，但是口味是非常地道的。

0: 天的啊，上面有一个顶棚，非常热，吃的是这个，其实吃的内容呢，非常像生滚粥，
1: 啊，
0: 还有沙茶面，
1: 明白，
0: 就是很多泰国。

0: 本周吗？但是呢，就是好吃，确实好吃。
1: 对，
0: 再一抬头，米其林，很神圣，感觉一下更好吃了。
1: 所以它这个粥也是盛在砂锅里面端上来的吗？
0: 是一个大碗里。
1: 嗯
0: 啊，这个肯定还是有一些制作工艺上的区别。
1: 嗯，
0: 那块儿很少见到砂锅。
1: 它可能不讲究这种器皿，一定是砂锅，或者说它炖这个煮粥的时候是用的大砂锅，让它给你一碗一碗盛出来。
0: 对，应该是这样。
1: 你说这种粥铺，也勾起了我多年前去泰国喝粥的回忆。
0: 嗯，
1: 找了好几条街，就是在当地用。因为在国外 TableLog 这个 APP 是很好用的，它有点相当于咱们国内的大众点评，而它的评论啊，包括它的那个推荐啊，图片啊，都还比较真实。推荐给大家出国的时候可以下载那个 TableLog。我在那上面找到了一家也是喝粥的店，然后穿走街串巷的找了好多地儿，因为它那个地图定位不是很准，但是我光有那个名字我就去找。找完了以后喝了那个粥，大概人均也就是40-50块钱，就像你说的吃的非常饱。然后它那个粥看上去是一碗白粥，但其实就很有味儿，很入味儿。
0: 嗯，
1: 且那个粥面上有

0: 是的，这个我也很震惊。但是呢，就是这都是当地的朋友带我去的。
1: 对，这得当地人带着。
0: 对，就是他会带，因为有一些米其林是名声在外的，
1: 嗯，
0: 就是包括黑珍珠，泰国很多，就是名声在外。

0: 那不如咱们的这个虚腾啊，就还是更实在一点，
1: 没那么喧。
0: 对，没那么喧。嗯、然后呢，它要的是那种有点像介于即食果和北京油条的脆感
1: 啊,
0: 啊，那种感觉，还是油条的形状，但是呢，有点实在的脆。
1: 嗯，然后里面是就是脆心里头有点像面包的口感。
0: 对，是的。然后呢，它平时上的方式是给这个切成段儿、切成段以后呢，上面淋喜欢的酱，有泰式奶茶酱，还有哈密瓜酱，两个很出名的，也是吃完以后抬头一看，米其林，就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我不理解，就是以前我觉得米其林它的评判标准当中一定是有店铺环境，和服务。作为标准之一的，
0: 对。后来我发现黑珍珠更重视这个，我感觉
1: 啊，
0: 然后米其林好像就对于口味或者说这个饮食文化
1: 和特殊性，
0: 对，
1: 它的独特性更在意一些。
0: 对，然后我研发了一个，因为我平时。

0: 啊，但是喝了确实也很提神儿、
1: 啊，
0: 都是红茶为基底的。咱们如果说，比如说北京的很多的茶铺，那可能以白茶、绿茶为基底，
1: 嗯
0: 啊，包括铁观音等等。

0: 就是有点像比如说咱们平时周末去趟三亚有点远，因为咱们地幅辽阔哈，那如果说方便的话呢，肯定就去。
1: 相当于广东地区的人周末去趟三亚，也有可能。
0: 哎，有这种感觉啊，或者说这个深圳的朋友啊，去周末去香港逛一圈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正常的。那还有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也有办特种兵的。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会在周五的下午早点下班，然后飞到曼谷，或者说直落普吉。
1: 因为飞曼谷我知道有直飞，大概是6个小时左右，然后因为又免签，哎，是落地签还是免签？现在
0: 是免签，
1: 现在是免签的，
0: 直接免
1: 签，对吧？对，因为免签，所以相对是方便的。但是飞普吉，据我所了解，并没有北京的直飞航班，
0: 就直接连买。就连买曼谷的，就是直接就在那个机场待着，直落普吉啊，就直奔普吉，然后在那儿待个一天半，然后。

0: 成分相对的比例高，所以他们这儿商家才会想说，那我不如把鹅温也加入到我们的鱼种当中。
1: 甚至说，其实从我的了解来看啊，在普吉的那个卡伦附近那边的海滩的一些区域里，其实都是可以说是俄罗斯人投资的一些地带，
0: 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
1: 对，就很多很早以应该是很早以前，一百年纪甚至，或者说至少以几十年
0: 纪几代人，
1: 对，至少两代人三代人之前就留在那儿，然后就发展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文化。
0: 哎，这点我当时真的没有发现。
1: 然后我还听说了一些江湖风云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就是租车行业，曾经这个
0: 一度被俄罗斯人垄断，
1: 一度就是把持、然后。

0: 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在海浪里翻腾的如此开心，还感到安全
1: 啊。
0: 然后那还有的就是一些这个海牙啊、海角这样的海岸线，有一个我记得应该叫蓬贴海角，被誉为最美海角，这个真的不是虚的，我认为我没有见过那么好看的落日，
1: 名副其实。
0: 名副其实，它是需要从一个路上，然后自己翻出路基，一个环山的路，翻出路基，然后去爬这个山，爬到这个海崖上，爬到这个海崖的边上。
1: 它是有那种观景台的吗？
0: 也特别野，就是没有修任何的观景台、步道，什么都没有，所有的路都是游客们自己踩出来的，然后但是游客很多，我们周中去，到处都是人，也不能到处都是，就是目光所及总是有人的，
1: 就是你能到那儿以后你就知道大概在哪儿看，因为那儿有人。
0: 对，就是大家都是到了差不多这个五点
1: 多的时候奔着那儿去的，
0: 对，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啊，前面这个三五米，后面三五米就会都有一两个人，然后就
1: 等着
0: 啊，往那个山上开始走，走着走着真的是豁然开朗，从那个灌木林里走到一个就是天然的观景区的时候，豁然开朗，底下就是海崖，再往前底下就是已经是一个大概我觉得45度到50度的一个陡坡了，就肯定是不能再往下走了。
1: 明白。
0: 然后往前看的话，就完全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就是一个 V 字形的一个海崖海角，然后呢左边是一个小小的半岛伸出来的，如果愿意长途跋涉还可以走到那个半岛上去，但要多走可能半个小时到

0: 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0: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0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有点像文艺频道。
1: 就当地是广播电视
0: 啊，电视
1: 啊、哦，我谢谢你啊。
0: 当时三台，他们叫三台啊，就三套。然后呢，在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
1: 哦、
0: 就是把这个
1: 哦是媒体办的。

0: 每年一次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相比较之下呢是各有千秋，其实是完全两个赛道的产品而已。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六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八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在十一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
1: 对
0: 啊，巨晒，我都
1: 中午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然后粉丝就成片的就坐好了、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

0: 鲁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文化呀、
1: 娱乐、
0: 娱乐文化呀、
1: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0: 对、
1: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0: 对，
1: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0: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1: 对，
0: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
1: 嗯，
0: 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1: 是的，
0: 嗯，
1: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0: 嗯，
1: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得还蛮不错的，
0: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1: 对，
0: 因为咱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还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1: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
0: 嗯，
1: 然后
0: 很年轻态，
1: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是
0: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1: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0: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0: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1: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0: 是
1: 啊，就是从爆火，全民的参与，
0: 对，
1: 变成一个健身运动。

0: 中心。
1: 嗯
0: 啊，然后时间
1: 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啊，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啊，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1: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0: 要骑上去。
1: 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0: 是
1: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0: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1: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0: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然后以曼谷为中南北的这种分界，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端午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的话要更早。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都能去得了的，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明年的话，上半年想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年请早，
0: 对，那个地方 15分钟就到。
1: 哦，
0: 啊，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海滩都要1到2个小时。
1: 哦，
0: 所以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嗯嗯，就不会这么的特。

0: 当兵了，
1: 没错。
0: 最后回答一个我们听友5967的小问题啊，有些小 tips， 因为现在免签了嘛，然后但是你还是要走入境这个流程的。他问你在入境泰国的时候需要给小费吗？因为泰国还是小费文化的一个国家。
1: 对，我觉得就是吃饭啊什么，您觉得特别好的话，服务特别好的话，餐饮、吃饭、交通这些都是可以小费的啊，也是建议啊，就是尊重他们的文化的，这个也看自愿嘛。但是官方是不需要的，
0: 就海关方就不需要，你本来你就是免签。
1: 对，泰国的公务是不需要给小费的，
0: 是，就是你只需要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打车、住宿，然后吃饭的时候准备一些零钱的现金，然后作为小费就可以了。
1: 专门夹2000泰铢，还感觉像心虚似的。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我们也期待一下，尽快能够看到子昂带着这个运动项目啊，继续去到泰国，然后把潮流运动也发扬光大一下。
1: 是，到时候带大家一起玩。
0: 好，马上欧洲杯也要开始了，也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活动，咱们可以一起玩。
1: 是，一起去看球。
0: 行，谢谢子昂。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

0: 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
1: 雷老板要来，老板唱连环唱，
2: 先生唱
0: 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为您安排一组京剧名家名段，首先邀请您听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这是1950年的珍贵实况，杨宝森、魏连芳、刘宾坤合作的赶三关片段。赶三关是全部红鬃烈马当中的一折，薛平贵在西凉国为王，有一日宾鸿大宴，口吐人言，薛平贵手拿金弓玉弹打，打下半幅血罗山，就是这个血书。平贵看到书信，想起在武家坡前受苦的王宝钏，于是呢灌醉了代战公主，他要私自回转长安。代战公主醒了之后追薛平贵，连着追了三关，正所谓赶三关是也。追上了平贵之后，两个人互诉衷肠，代战公主也理解

0: 快快呀，开门大家去，
1: 哎，娘你一人也管不了哪去了，把城给我举开。
0: 城上那老头请了，
2: 老头我还不玩火球，
0: 老范
2: 他这么岁数呢、你看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男不男北不北，你也配长两条四瓜腿呀、趁早滚开，换个好脸子来答话，
0: 磕碰了。
2: 接着窟窿里钻进去了。

央港实况，杨宝森、魏连芳和名丑刘冰坤合作的传统名剧《赶三关》。下面要请您再听一段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实况录音，谭富英和裘盛戎合作的《除三害》。这个故事呢，见《世说新语》和《晋书·周处传》。名人传奇也有相关的剧本，谭富英先生扮演王俊，裘盛戎先生扮演周处。

0: 这南山上尽吃了猛虎，
1: 吃了猛虎了，
0: 这虎变什么样了？

0: 虎，如此的凶哦，算真是厉害，
1: 算
0: 厉害。老张，我问你是

0: 南南山的梦，红
1: 红啊，很猛，
0: 他又是何兄弟呢？这跤变怎么样了？
1: 王子啊，

0: 臣骄傲，如此的凶恶，算得什么人害？
1: 哎，老张，我问你，这地

0: 三台，一打南山一木虎，长桥亭一交，万分十分，
1: 万分十分，
0: 他又是何禽兽呢？
1: 哎呀，嘿，你呀。

0: 山海，是可有虚伪的丈夫，
1: 有虚伪的丈夫，
0: 他因何列在这山海之内，
1: 也难听了
0: 哦，娘。

0: 家陵中亲人。
1: 哦，他做什么我来呢？

嗯。

有安家一事心疼你，杨翠欢来报我。

老张，哇！

一丝疲累当头人，今日到我分灵身，走出门时岂难辞，只请三海有我的命，舍我胸膛死色门。

创作能力。除了演出大量传统剧目之外，他在新作品上成就非常突出，比如流传最广的《杨门女将》，以及《强项令》《佘太君抗婚》《现代戏红色娘子军》等等，数量很多。他的表演沉着大方，尤其在舞台上很具有舞台张力，嗓音宽亮，高低音域表现得都非常的有控制力，而且很是娴熟。他以善唱而且表演好著称。徐母殉子是一个三国题材的剧目，在舞台上比较少见。这个戏说的是程昱用计诓骗徐庶到曹营，那么等徐庶

0: 老夫人徐先生回来了。
1: 哪个徐先生？
0: 徐庶先生回来了。
2: 什么？
1: 徐庶？
0: 是，有请徐先生。
3: 皆不信，辞别皇叔，到许昌来见娘亲。
1: 是
3: 徐庶，母亲。

中焦阔

听完了梅派著名的艺术家梁晓鸾演唱的《太真外传》，我们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戏听戏，戏迷乐明。

0: 乘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

0: 对，它是也是涵盖了我们社团，其实是一个只要跟音乐相关的能创作的都可以进来这样的一个内容，是吗？
1: 对，它不只是比如说乐器演奏或者是演唱或者是组乐队什么形式的，就是你只要喜欢音乐都可以进来。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社团里面也是以想让大家所有同学都可以去制造自己的音乐，或者是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这样一个主题，这样一个初心去办的。
2: 嗯，那所以你看啊，之前比如说像中传的阿卡贝拉社也来过，你看这个大家就是属于集体创作。
1: 对，
2: 那我们知音工厂是不是大家都有点像单兵作战这样的方式，还是说什么方式？那么我们社团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跟这个音乐条件呢？
1: 啊，其实我们就是单枪匹马的。

0: 加入这个社团。
1: 嗯，那你自己本身也不是学音乐专业的嘛，学新闻传播的、
0: 嗯、
1: 那你自己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吗？还
0: 是的是的，我从小学了这个电子琴，然后后来又学了电钢琴。
1: 嗯，
0: 那学了之后呢，就是我在考完级之后，考完十级之后呢，我就因为还是比较喜欢音乐嘛，我就自己去找谱子去练，然后自己去在网上学一些编曲啊、即兴键盘的一些技巧。所以这其实是我一直的一个兴趣。包括我在本科的时候，也在咱们中传加入了。

0: 他们可能按理来说就是去当主唱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会发现，哎，他们也可以一起去，就是有一些拼盘的一些演出，然后他可能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一些粉丝朋友们，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可以一起去看演出。所以我觉得玩音乐的话，它不只是你自己要玩，其实听音乐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所以就是不是我抱着我想当主唱这个心来的，然后我在社团里面就只能当主唱。
1: 明白。
0: 他可能还可以去就是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社团有一些合作，你也可能可以去，比如说跟阿卡贝拉合作的话，你也可以去帮忙助演或者怎么样的，嗯。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除了唱歌很好听以外，他还有一些作曲编曲能力，然后他也可以去当这个乐队的一些作曲编曲，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很开放的，然后
1: 给予了大家无限的可能性。
0: 对，
2: 嗯，那接下来问问亚楠啊，亚楠自己本身也不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是其实刚刚介绍的时候是零零后唱作人啊，其实在音乐上逐渐的这个音乐也成为了自己的主业，对不对？而且做出了一定的名堂。你跟大家来说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为什么一直在坚持这个音乐道路？包括在中传知音工厂这个社团里面，你收获了什么？
3: 好，我也是跟婉琛还有宇飞一样，就我们都是从小就喜欢音乐。然后小时候，因为我就是没有就是机会去学音乐，然后那就是可能通过全民 K 歌啊这些比较当时比较时兴的社交软件，然后去做一个翻唱。然后到了大学之后，然后就逐渐就是有舞台，就是不管是翻唱，然后到后面有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有原创作品之类的，然后我们会接触到比如说彭璐啊这些。因为我大学也是一个综合类的大学，然后也是学的是英语，然后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去接触到一些可能音乐行业真正在工作或者说在创作的这些，无论是前辈也好还是同辈也好。

0: 然后从那次之后就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吧，就是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在舞台演出，所以其实参加很多比赛你就有机会可以去完成很多作品的表达，然后从翻唱唱别人的歌开始，你就会想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抒发一些，去表达一些东西，所以就开始有原创作品，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就会发现哎，慢慢就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可以做得很好。
1: 是不是从那次比如刚刚说的互联网平台的这个比赛之后，会更多的在互联网上发一些自己的作品，包括翻唱的呀，包括原创的一些作品。
0: 会，而且就其实从我们前面提到全民 K 歌，这些也都是线上的一些产品。那么很大的一个就是社交，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获得很多，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很多正反馈。那这个正反馈，它就会让你一直往这方面和音乐相关的很多事情，你都愿意去做，你就很开心。然后在社团，我觉得在知音工厂，我觉得就是首先认识了很多非常好的朋友们，然后大家都是非常开放的一个心态。因为可能大家更多，我们没有什么门槛，那么就有更多的朋友，可能一开始他们自己是非常有天赋的，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啊，我没有接触过这个专业的训练，那如

0: 己的力量去做这件事有关吗？
1: 有的，有的。我觉得其实社团的话，它就是一个为爱发电，不管是骨干成员还是社员，都是一个为爱发电的活动。然后比如说像我之前来到这个知音工厂的时候，是我在入学之前，他们有那个社团的招新的那个推文，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觉得这个社团的名字真的是非常独特，然后当时一下就记住了。所以我在大一的时候，摆摊大战的时候，我就直接去了知音工厂。当时他们的那个宣传还没有那么的丰富，然后只有一个社长姐姐，就是我的前社长姐姐，她坐在这个桌子上面，然后这儿有一个报名表，我过来什么都没看，我就直接写名字，写完我就走了。然后后来就是一点一点加入。

0: 其实还是有很多同学喜欢口琴的，
1: 嗯，是的，
0: 嗯，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的社长姐说，然后我们就开设了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嗯，当时第一学期的反响不是很好，但等到第二学期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都是基本上就是从口琴的这个宣讲会上面认识的，然后呢，我们又有破冰活动，然后又一起上课怎样的，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是很有音乐天赋的，只不过就是可能小时候初中的时候比如很忙啊，或者是家里没有这种条件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学习音乐的平台，那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社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
1: 是，而且你看听他们讲，我觉得知音工厂就像一个有点像传帮带，还有这种传统，就是你看会的朋友，
0: 对，
1: 会教，
0: 对，
1: 基础薄弱一些的朋友，对吧，大家在这里面一起去共同进步，
0: 对
1: 啊，在音乐上能有一些小的收获和成就，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就是跟我们讲现在就是只要你热爱你就能去做啊，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不管是互联网还是这种线下平台，对吧，大家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各自的这个音乐专长吧，啊，那我觉得先从社长来开始吧，啊，刚刚简单介绍了我们在知音工厂这个社团里面大家一起玩音乐的这个氛围，而且刚刚也说了自己本身对这个口琴这个乐器是特别拿手的，对吧，
0: 嗯，
1: 那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做一些展示，包括讲一讲这个，我发现你拿了这个口琴跟一般的口琴还

0: 给喜欢口琴但是可能没有这些音乐基础的同学进行一些教学。
1: 对的，就是面向社团的话，我们是开设了口琴课，
0: 嗯，
1: 然后我们之前有一个系列的课程，包括现在也有，叫做知音课堂，知道的知，知音课堂，因为我们是知音工厂嘛，想找一个相似的一个名字，然后呢，在里面开设了口琴课，然后包括杨宇飞同学的这个作曲编曲课，因为我跟他在口琴课认识之后，我发现他作曲能力非常的强，然后呢，我就想，有这样一个人才，我们就不能埋没他，而且。之前也有很多社员跟我说过，他想从零开始学作曲、学编曲。那正好有这么一个很好的老师，我把他聘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开设了两个学期的这个课程，从去年的年底开始。
0: 嗯，
1: 对。
2: 所以你们又是学员又是老师。
1: 对，互相之间。

0: 自己擅长的东西去交出去，然后让更多的同学去受益，就是想在这个方面让社团的同学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接触更好更专业的音乐知识，包括演出机会啊，或者是跟一些其他厂牌的合作。
1: 好，谢谢鲍婉琛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同学宇飞和亚楠。那其实呢，我们通过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们的讲述，能够感受到他们不光是自己喜欢音乐，同样也想通过音乐，通过自己的所学帮助更多的其他的人，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包括他们在互联网上去开设教学，包括开设自己的音乐分享。

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

0: 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1: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是两只枕头，两条被子。而实际上，韩子琪从40多岁起就再也没有住过这儿。他的卧室是西间的书房，那张西式大沙发便是他的卧榻了。他每天一早到特种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去上班，到晚上才回来。这间书房间卧室是经常锁着的，儿女们也并不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
1: 今天，韩子琪破例地强制着自己，低声下气地走进了妻子的卧室。打开灯，韩太太也根本没睡。她看见韩子琪进来，只翻眼瞅了瞅，也没搭理。韩子琪默默地坐在靠东墙的椅子上，低着头愣了一阵儿，却不知该怎么开头。还是韩太太先打破了沉默：“
2: 有话就说吧，不还是为那件事儿吗？”“
3: 就这事儿，我已经答应新月了，你就别再……”“
2: 哼，我不也答应了吗？”“
3: 你那叫答应啊，你吓得孩子都不敢说话了。”“
2: 他该说的不都说完了吗？”“哼，他还要上。”“
3: 我知道你不想让他报考北大。”唉，韩子琪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似乎包含着许许多多在心中憋了好久的言语，而他又没有说出来。对妻子他不必说，韩太太也完全明白。对女儿他不能说，不能让新月明白。“
2: 哼，甭管什么大，都甭考了。”“
3: 哎呀，那怎么行呢？”“
2: 怎么不行啊？一姑娘家能上完高中也就足矣，眼瞅着大了聘个人家，我也就踏实了，免得老在外头疯，想拴都拴不住。上大学有什么用啊？啊，说洋话有什么用啊？啊，怎么着，你还想把他送到国外去怎么着？”“
3: 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我只是想满足他的要求，也了却了我的心愿。这孩子是个好材料，是块璞玉，玉不琢不成器。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成全他，不能让他半途而废，误了一辈子的前程。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
2: 儿子不也只有一个吗？啊，天星就是半途而废，误了一辈子的前程，你怎么不说呀？啊，他和新月一样，都是你的骨血。”
0: 韩子琪竟被韩太太问住了。韩太太一提起天星，就勾起了满腹的伤感。“
2: 哎呀，一样的儿女，你没一样的待成。是天星这孩子笨吗？不争气吗？让他考大学了吗？啊，连高中都没考就进厂当学徒去了，啊！哎，那年他才15。
3: 哎呀，你别说了。”
0: 韩子琪惭愧地垂下了头，两手托着脸，十个手指头揉搓着那离黑的皱纹交错的额头。妻子的话打在他的心上，触及了他的痛处。

0: 如此的软弱。他压低了声音，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的脸，苦苦地哀求。
1: 新月正面临着升学考试，在这种时候，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怎么能忍心给他当头泼一盆冷水呢？哎呀，那孩子还小，他感情上受不了的。你无论怎么对待我都可以，别这么折磨孩子，啊！让他上大学，这不是今天才想到的。我们举过意，许过口唤，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许诺。哎呦，我求你了！
0: 韩子琪那张痛苦的脸，肌肉在抽动，一双沉陷的眼睛埋藏着悔恨，潜伏着恐惧，又闪烁着希冀和追求。韩子琪从椅子上欠起身，手扶着妻子倚着的床头铜栏杆，几乎要向她跪下了。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叹。

0: 明明知道我没有存款，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数的，家里只剩个空架子，这房子又不能卖。
1: 你不是还趁点东西吗？要是真心疼儿子，就把心尖上的肉割下那么一点来。
0: 韩子琪的脸色变了，他没想到妻子会朝他这么进攻，触及他心中的另一个敏感区，那是他的隐私，他的秘密，他的精神支柱，生命的组成部分，多年来与世隔绝、无人涉足的一个小天地。说是他的心尖儿，也毫不过分。现在妻子的手朝这里伸来了，那不行，不行，绝不行，我舍不得。
1: 那你舍得让新月失学呀？啊，
0: 韩子琪愣住了，原来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进退维谷，走投无路，韩子琪不能接受投降条件，只想找一些托词。不不不，那不行，你听我说，那外面谁都知道我早就破产了，要不然公司合营的时候准得给咱们画个资本家，可我现在是国家干部。

0: 句话乐得泪珠子都快滚落了出来。
1: 新月简直不敢置信，她惊奇地看到妈妈又恢复了照片上的慈爱，她情不自禁地伸开双臂勾住妈妈的脖子，在那张略显苍老的脸上留下了一个感激的吻。啊，妈妈！
0: 韩子琪倒背着双手，一步一步走下大门前的青石台阶，朝着和女儿相反的方向走去。他也该上班了。走了几步又停住脚，转身望着新月洁白的衣裙在烟霭迷离的晨曦中轻快地飘向远方，他的脸上不觉泛出了难得的笑容。女儿已经走上了希望之路，成功之路，女儿是幸福的，但愿女儿永远不知道她的父亲为此付出了

0: 落了下来。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0: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那么今天我们先来听一段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学西河》。于冯二位是驰骋舞台几十年的火档，他们的表演节奏明快，包袱多，表演卖力火爆，有一种通俗大众的幽默气息，特别是生活啊，特别是两位老先生晚年的表演啊，就像是这个很熟知啊，人情世故，还有带有几分小玩世啊、小荒诞的这个老先生，哎，给您说长道短。

0: 这相声
1: 啊，
2: 好
0: 哦，是是，这相声敢说是家喻户晓，
1: 不假。
0: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
1: 哦，您说一说，
0: 能叫人乐，
1: 哎，让您发笑。
0: 啊，这笑可是不是简单的事儿
1: 啊，是是，
0: 笑能长寿，
1: 不假，
0: 笑能强身。
1: 哎，对，
0: 一笑还解千愁，
1: 不错，
0: 哎。哈哈，这么一笑
1: 是
0: 还能治病，
1: 哦，治病
0: 这么一笑，哈哈哈哈，听起。

0: 事了。
1: 嗯，包括很多了。
2: 不错。
1: 哎，
2: 嗯，
1: 说唱的艺术，
2: 嗯，
1: 有一种大鼓。
0: 哦，什么大鼓？
1: 西河大鼓。
0: 呵，这在咱们京津河北一带很盛行。
1: 唱西河大鼓的大部分都是河间这带的人。
0: 哎，是啊，什么雄县呐、任丘啊，
1: 对，
0: 全是这边的。
1: 哎，
0: 嗯，
1: 唱出来，
0: 嗯，
1: 它的艺术性特别强。
0: 是吗？
1: 哎，
0: 嗯，
1: 他能说大叔。
0: 对，
1: 薛家将，
0: 嗯，
1: 杨家将，
0: 是啊，
1: 胡家将，
0: 哎，
1: 啊，雪钢反唐，
0: 哎，一说就是三个多月，
1: 哎，一节，
0: 哎，不错，
1: 还能说小段，
0: 哎，对，唱这个零碎小段
1: 啊，三国的，
0: 嗯，
1: 啊，什么这个列国的，
0: 对，
1: 三列国东西汉，
0: 嗯，
1: 水火聊斋济公传，
0: 您看看，
1: 大武艺小武艺，
0: 嗯，
1: 舞女七真西游记，
0: 嗯，你听听，
1: 都能用上边摘一个片段，
0: 哎，按小段来唱，
1: 哎，您听了特别有意思。
0: 是是，
1: 哎，
0: 嗯，
1: 打算听这个西河大鼓
0: 啊，
1: 第一说，
0: 您说说，
1: 得沉住了气，
0: 别着急
1: 啊，唱上有它的特点。
0: 是了，
1: 你不信我这唱
0: 啊，
1: 为什么说它艺术性强呢？
0: 啊，是是，
1: 唱二十句，
0: 嗯，
1: 至四十句
0: 啊，
1: 你也不知道哪部书。
0: 嘿嘿嘿，不可能，
1: 不可能啊，
0: 我经常听书。我还会说书。
1: 您
0: 琢磨琢磨，我能听不出来吗？
1: 不是小看您啊，
0: 啊啊，
1: 不是小瞧您啊。
0: 嗯嗯，
1: 我这唱
0: 是
1: 叫大家
0: 啊，
1: 作为一个
0: 嗯
1: 证人。
0: 哦，是是
1: 啊，
0: 嗯，
1: 我要唱出来，他要知道哪部书，
0: 是
1: 我拜您为老师。
0: 哇，咱们也不用那么客气，
1: 嗯，
0: 你就唱一唱。
1: 加比我唱，你不知道呢？
0: 哎，我拜你为老师啊。
1: 好了，
0: 哎，
1: 你就记住这个。
0: 嗯，是是，
1: 我一唱唱了半天，他不知哪部书
0: 啊，
1: 你给他呱唧呱唧。
0: 哦，鼓鼓掌，
1: 哎，
0: 耻笑我，
1: 对，
0: 算我栽给你了。
1: 哎，
0: 行，来，
1: 唱西河大鼓的特点
0: 啊，您说一说。
1: 是唱西河大鼓的
0: 啊，
1: 都是大夫。
0: 不，大夫，
1: 哎。
0: 一边唱大鼓一边给人家看病啊？
1: 不是，在表演的时候、
0: 啊、
1: 他就告诉您了、嗯、他能治病。
0: 哦，哪一句呢？
1: 头一句一唱
0: 是
1: 好一位，
0: 嗯，
1: 好了一位、
0: 啊、这就治好了一位、
1: 哎、
0: 说来了一位英雄，
1: 一开书
0: 是
1: 大家稳坐、嗯、你就慢慢的听 啊, 啊, 啊, 啊, 啊站住了古板，
0: 嗯，
1: 书又开了正风，
0: 开书了，
1: 不知您
0: 嗯
1: 爱听文来你就爱听武 啊, 啊, 啊, 啊
0: 嗯，
1: 爱听剑来你那爱听主，
0: 嗯，
1: 爱听文的那是包公案
0: 文的，
1: 爱听武的本事杨家兵，
0: 有武打
1: 半文半武，
0: 嗯，
1: 水火传
0: 不假，
1: 苦辣酸甜，
0: 嗯，
1: 本是胡家兵。
0: 哇，
1: 这部书我有心的、就在头上唱，
0: 嗯，
1: 咱哥哥唱得了，热闹的正当中。

0: 脑袋动，他怎么回事呢？
1: 哎，是是。
0: 你比如说两个人，一见面
1: 是
0: 打仗了
1: 啊
0: 啊，同名报姓，
1: 是是，
0: 唱半天，说评书省事儿
1: 啊，
0: 大英雄，家住直隶茂州，
1: 是
0: 盛家寨，姓盛名英，号叫子川，
1: 对，盛英盛子川，
0: 神标将，
1: 对。
0: 他唱半天，你不知道啥名字？
1: 哦，这么说，西河唱的啰嗦。
0: 特点
1: 是吗？
0: 啊，
1: 你瞧瞧，
0: 提起我的家来，我的家也有啊，说我无命，却倒有命，高山点灯，那叫名头大，带海栽花，有根横，真好像
1: 是
0: 东海岸飘来的花千骨啊，敲两下，孤儿隆冬，四海让命，
1: 哇，
0: 头辈爷爷他了有名姓，
1: 是
0: 二辈爷爷也得有命，子不言父是个正理，我要不说你毛不清，
1: 对，
0: 这人叫吗？
1: 不知道啊，和人闹了半天什么也没说，
0: 就是艺术。
1: 哎，是是，
0: 生活当中不行
1: 啊，
0: 人家查户口去了
1: 啊，
0: 一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
0: 于宝林
1: 啊，
0: 多大岁数？
1: 是
0: 多大多大？
1: 嗯，
0: 几口人呢？
1: 啊，

0: 们动了手啊，
1: 打起来了。
0: 疆场一上，动手交兵，真好像上山虎遇见了下山虎啊，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铜盆遇见了铁刷子少，桑茂山遇见了雕刻星，单只见八个马蹄儿来回的转，四只胳膊举在空中，只听得枪碰斧子叮当的响，斧子要碰枪头，叮叮当当的冒火星。
1: 打仗，
0: 打铁，
1: 可不是打铁吗？
0: 这人败了
1: 啊！
0: 回头唱的词儿
1: 是吗？
0: 上阵来压死过半蓝虎，下阵来压在兔子见了鹰。上天我追到凌霄宝殿，入地我追到水晶宫，能飞的耀鹰追马你的翅儿，能跑的麒麟把你的腿儿拧，你小子要是专抗动，夜上方独眼通，
1: 我天，太好了。

0: 开书，
1: 大家要听书啊，就往正北上看。
0: 哦，北边来了书了，
1: 告诉您北边来书了，
0: 是是。
1: 从正北，呼啦啦来了一窝蜂，在头前，跑开了24匹，那叫坠子马呀，
0: 威风。
1: 马上的人，穿长打扮特别威风，
0: 是。
1: 但只见大围巾就在头上戴，黄马褂上绣团龙，这短的生裙，多门威武，包底儿的短靴二足等，里裤子腰刀左肋胯，一个一个真威风。在后边有几对板子，这么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上戴一把红罗伞，下找着八抬轿一程，在轿内坐定了一位官长啊，他本是礼部天官，名叫刘荣。
0: 书说出来了，
1: 刘罗锅下山东，
0: 哎，刘公案，
1: 哎
0: 哎，是是。
1: 这位老大人带领着人马，他就往前走啊，从对面滴溜溜来了一阵旋风。
0: 哦，旋风告状，
1: 哎，
0: 刀铡黄爱院，
1: 书有了，
0: 哎，这18案的第一案。
1: 有一回啊，
0: 啊，
1: 这个演员在家里跟他老伴打架了，
0: 哦，抬杠了，
1: 一别扭，
0: 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哎，旋风忘了
0: 啊，这是个关键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忘了可怎么办呢？
1: 哎，没问题，
0: 他呢？
1: 忘了没关系，
0: 嗯。
1: 忘了就敢唱，
0: 哦，还往下唱，
1: 愣唱，
0: 哦，
1: 正脸唱，
0: 哦，
1: 这位老大人，老大人坐直八抬轿，
0: 哎呀，有个旋风啊，
1: 这位老大人坐直八抬轿一程，
0: 又重复一句呀，啊，
1: 这还合乎，
0: 嗯，
1: 老大人，这位老大人下了八抬轿。

0: 往南走了30多步，刘慧身来往北行。这位老大人迈开了大步往北走，往北他走了30多步，刘慧身来他就奔西行。这位老大人往西走了好多的步，刘慧身来奔了正东。
1: 这大人
0: 老大人拜四方
1: 好嘛，
0: 还没拉签儿了，
1: 要拉签儿呢
0: 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1: 是吗？
0: 这位老大人他早知早知就站起来走了
1: 那刚才
0: 夸了一道
1: 好嘛，这运势啊。
0: 这位老大人迈开了大步往前走，溜溜达达往前行。举目抬头留神观看，
1: 看什么？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啊，
0: 马路当边盖房子，
1: 那房外就通了。
0: 老大人就把大门进，二门不远紧对前胸
1: 啊。
0: 老大人就把二门进，套里间不远面前迎。老大人就把这个套里间给进，炕头不远紧对前胸。老大人灯不愣灯上了炕，窗户台不远面前迎。老大人就把窗户台上，窗户摔了个大窟窿，又来到院当中，
1: 又出来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相声《学西河》，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学评戏》，是由赵新敏、张嘉丽合作的。说起赵新敏先生啊，他的名气很大，很多喜欢相声、研究相声的朋友们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但是他留下来的录音呢，实在是太少了。那么这段作品呢，是他盛年时期的表演。赵新敏的表演内敛、蕴藉，马三立就曾经盛赞过他的风格。好，下面请您欣赏这段学评戏，由赵新敏、张嘉丽合作。
3: 唱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4: 哎，
3: 都是小两句。
4: 对对对，
3: 小两句京戏啊，小两句评戏啊，也得常去听去。
4: 哎，
3: 评戏现在叫评剧，
4: 对，
3: 过去不叫评剧，
4: 过去叫什么呢？
3: 叫评戏。
4: 啊，对了，评戏，
3: 评戏以前那会儿
4: 叫
3: 烙子，
4: 哦，
3: 烙子以前那会儿叫蹦本戏。
4: 哦，
3: 蹦本戏倒退80来年了。
4: 嚯，
3: 这个烙子是倒退30来年。
4: 你瞧瞧，
3: 大口烙子。
4: 哦，
3: 花莲霜、花莲坊，
4: 啊，
3: 珍珠花开花炮，
4: 啊，对，
3: 李金顺、李银顺，
4: 啊，
3: 那会儿那个大口烙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4: 哦，
3: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4: 对，
3: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
4: 哎，对了，
3: 原先的评戏啊，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4: 哎，是那样。
3: 那会儿那个评戏啊，比那个烙子就好听得多了。尤其现在解放以后的评戏，多好听啊。
4: 哎，
3: 听那人讲一遍我的心。

0: 的那一天呐、来到此时啊，到叫奴氏的 KK 挂在了县庄。
1: 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套路？
2: 哎，是费劲，
1: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2: 那可不是，
1: 捏了这腔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按的那个喇叭似的。
2: 嗯、哦，这腔不好唱，
1: 不好唱
2: 啊！
1: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

0: 这一大段
1: 啊，
0: 就是原先老妈开房子那路调子，
1: 是吗？
0: 主要的人现在拜虚字免了。
1: 嗯，
0: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1: 哦，
0: 让你听着那么美。
1: 嗯，
0: 我给你小两句，
1: 你先想。
0: 小儿我字耀文，许给了赵家。嗯嗯嗯嗯，
1: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0: 音乐伴奏啊，
1: 音乐。
0: 嗯嗯嗯嗯，
1: 您这好啊，您这省音乐，
0: 省音乐。

0: 二位合作的学评戏。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下。

相声名家名作，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请听小映霞演唱的《京韵大鼓闹江州》头一闹，这是1983年的录音。

着那位好汉黑顺山，一路上小行夜宿，饥餐可饮，这些个事情不用细谈。

0: 这段呢，就是2008年的3月21号，我台录制的纪念高凤山先生专场演出的实况。演出的地点呢是原崇文区文化馆。我们请出的这段是师徒合作，相声名家刘莹老师和他的师傅李金斗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黄鹤楼》。
1: 谢谢您的掌声啊！纪念一代宗师高凤山先生，伟大的艺术家。这个小偷啊，是怎么着？怎么了你？
2: 您这是演出场所吧？
1: 对呀，崇文区文化馆崇文周末相声俱乐部。
2: 太好了，
1: 哎，
2: 这么说您是一位演员？
1: 你带着蛤蟆的是怎么着？什么？您说
2: 演员？对，
1: 我还汤圆呢，演员呢？
2: 这么说话，
1: 那叫演员。
2: 对，演员，您是演员吗？
1: 哎，
2: 是不是？
1: 对呀，
2: 我跟您差不多，
1: 您也是演员。
2: 我是京剧演员。
1: 嚯，唱戏的。
2: 什么叫唱戏的呀？
1: 京剧演员吗？
2: 我就是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
1: 看不出来，
2: 您可以当我是一位明星。
1: 你长得像贼星。
2: 我还是位教授。
1: 你像野兽。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本来嘛，上台之后谁没熟眼呢？谁也没问你有什么演员啊，又什么明星又艺术家，你哪儿的呀？
2: 忘了跟您介绍了。您知道北京有个中国戏曲学院吗？
1: 太知道了、那是培养京剧人才的摇篮。
2: 对呀、
1: 哎，
2: 我
1: 怎么样？
2: 就那儿毕的。
1: 对，什么？
2: 我那儿毕的。
1: 哦，您是那儿毕的。
2: 对。
1: 哎呀，咱俩拉了手。
2: 哎呦，您也那儿毕的？
1: 我那儿砍的。
2: 像话？有砍的吗？
1: 有毕的吗？
2: 那儿毕业的呀。
1: 毕业的你可蒙不了我
2: 啊。
1: 在座的很多的领导，很多的老百姓都知道
2: 啊、哦，知道什么呀？
1: 那会儿毕业的叫研究生。
2: 对，我就是那儿研究生。
1: 您是那儿的研究生？
2: 研究生。
1: 哎呦，有一当今最红的老生于魁智，
2: 我们同学。
1: 您跟于魁智是同学？
2: 长我一期，我们大师哥。
1: 哎呀，
2: 同学，
1: 球派再传弟子孟广禄，
2: 我们同学。
1: 大清一礼圣祖，
2: 我们同学，
1: 全是您同学。
2: 当然了，
1: 遇见高人了。您贵姓啊？
2: 我姓刘。
1: 您叫
2: 刘产
1: 刘什么？
2: 刘产

0: 什么？
1: 诸葛亮。
0: 对，诸葛亮，诸葛亮。
1: 哎，诸葛亮，
0: 诸葛亮，这个
1: 正宫老生。
0: 正宫老生，这我来。
1: 当然了，我骑马派的代表人物啊。
0: 我合适啊。
1: 对对对。
0: 还一谁？
1: 还有一挎刀的李子老生，刘备刘玄德。
0: 啊，挎刀您合适。
1: 对，
0: 挎刀您合适。
1: 我来，
0: 是不是？
1: 哎，
0: 还有吗？
1: 还有一个张飞。
0: 张
1: 这个张飞呢是个架子
0: 啊，
1: 身上得好，一出场让观众一看得给鼓掌。
0: 嘿，
1: 这得您来。
0: 为什么？
1: 您是刘禅呢，对不对？欢迎刘禅来这个，好不好？
0: 您没搞明白
1: 啊，
0: 黄鹤楼。
1: 哎，
0: 这出戏我
1: 啊。
0: 戏曲学院高材生。
1: 是，是
0: 我是带你玩，
1: 带
0: 我带你唱戏，我后边再改了一张飞，你给我多少劳务费
1: 啊？哦，挑演了，那没关系。
0: 哎，
1: 我毛遂自荐，我来这。
0: 您赶这张飞，
1: 对不对？哎，我哪儿不好，一会儿您给我说说。
0: 我可以给您。
1: 我爱演戏，因为
0: 好
1: 不好？
0: 来
1: 啊，
0: 咱们开始，
1: 咱们现在开始啊。来，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0: 搭桌子干嘛？
1: 分出前后台来。
0: 哪为前台，哪为后台？
1: 桌子前的为前台，桌子后的为后台。
0: 哦，
1: 您这是上场门。
0: 哎，好，
1: 我这是下场门。
0: 行，
1: 我还得找一把椅子。
0: 拿椅子。
1: 哎，一会儿好坐呀。
0: 有椅子吗？
1: 我来。
0: 哎，
1: 刘先生，刘先生，这
0: 椅子啊，那儿啊，
1: 椅子啊，那我来啊。
2: 对，
1: 我拿椅子。
2: 哎，
1: 啊，椅子我拿。
2: 你拿。
0: 别生气，我来，一样，谁拿不一样嘛？
1: 好，这个嘴儿挑着，这个

0: 大大大台，你默哀的是怎么着？
1: 我看您怎么着？
0: 你别搭低头啊，你得等我说话呀。
1: 好好好，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先生啊。那不成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
1: 那我叫您
0: 主公啊。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干嘛呀？主公是皇上。
1: 谁是皇上？
0: 我是皇上。
1: 哦，您是皇上。
0: 哎，
1: 各位上眼。
0: 哎，
1: 皇上这脑子怎么长得跟肯德基似的？
0: 嗨，
1: 你这不像，
0: 甭管这模样。
1: 我皇上，皇上
0: 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嗯、
1: 啊不是啊公主啊不是啊公不是啊，公皇上，
0: 公皇上啊，我还母皇上呢
1: 啊，母皇上，
0: 是母皇上。
1: 哎，您说的呀，
0: 主公
1: 啊，公，哎，主公，
0: 好嘛，还公主公这是啊，先生，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海哭了，
1: 呸，您亏心吗？

0: 总之国
1: 啊，诸葛亮啊
2: ，yes
1: 啊，这外国诸葛亮啊，
3: 分明是叫过南还家乡啊！
0: 三人送之公
1: 您，
0: 送之公
1: 您，
0: 送之公
1: 您。

0: 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再请您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一个幽默小段。
3: 很早以前有一知县，他上任带着夫人多哆嗦就来。多哆嗦怎么回事？他是坐着站着干什么不干什么，他这夫人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把这县太爷给管傻了。县太爷真怕，到任上之后，他把三班衙役全找来。哎，我说你们这县有什么特点，跟我说说。三班衙役一听，回禀老爷，没什么特点，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我们觉得突出，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跟我说说，这个我们这县里头啊，85%以上的男人呐，都怕老婆。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好物不等人，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6月5号至6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以上减40元，满799元以上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秀身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2: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

0: 他们就说了，
1: 哎，要不是他在上面啊，我就下去了。我估摸着呀，有他在这儿，我上去呀也干不过他。
2: 正这个功夫，忽见一个人是标明下场，报号牌上写的是徐州举子赵凯。
1: 王大一看赵凯，他乐了，嘿嘿，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呢，是让我拿灯笼燎胡子的那位。哎呦，你瞧那胡子，现在七长八短，像他娘的破吹竹似的。这位啊，他好不了，没进场先挨一把火烧。
3: 邓宇说：“你那露脸的事少讲点不行吗？你大声豪气的吵吵，不定让谁听见。报告给苏县，苏县正找那个摘灯笼的人呢，到这儿还不把你给带走啊？”你别看文书绑起来能回来，你要被人绑起来呀，那可就回不来了。
2: 王大说：“不是别的，我一看见他这胡子，我就想乐。你说我那灯笼，他怎么落的就那么寸呢？嘿嘿，正好了胡子。哎呦，你瞧这，他不行了。”就王大跟邓宇说话这功夫，那个赵凯已经被岑鹏战败了。
3: 这功夫大爷刘隐把枪摘下来，我试试看。王豹大哥，你可小心点。刘隐说：“不必担心。”刘隐标明挂号之后，挺枪跃马，直

高缨红丝鞋，红白相衬，悦人眼目。此人长得闷了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咧腮帮，还是个大下巴，塌三根，翻鼻孔，叽里咕噜的窝口眼，整个脸面是几出几进，红头发，红眉毛，红胡子，这叫三红，面如蓝靛，这叫一蓝，三红加一蓝，七出八进的这个大脑袋，半夜里他要在坟地里出来，准能吓死俩，就是白天在大街上碰上，也能把孩子给吓哭了。这人是谁呀？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子章。这马武啊，是胡杨马家吉人，他的父亲马秦曾经是汉平帝殿前的辅禄将军，王莽篡位之后，马秦病退归乡。

尤其是人品的正直，那也能撑得起是千里不挑一的。不过马武有个毛病，好酒，经常是聚友豪饮，谈论筋骨啊。有一年冬景天晚上，马武到朋友家去喝完了酒回来，走到河边一个小树林这儿，听见里边有人哭。进去一瞧啊，是有个人在树上拴好了绳子，正准备着要上吊呢。马武这一来，起先把这位吓了一跳，这位以为是阎王爷派鬼给他带路来了呢。几只一说话才知道是一个过路的人。马武问他为什么要上吊呢，这个人就说了，我呀叫马千成，是个常年在外边给人家帮工拉脚卖苦力的，三年没回家了，口挪肚攒聚集了50两银子，想回家跟老婆孩子过个团圆年，可没想到走到这个马家集，住到邻家老店了。我一进门，这店里掌柜的就直说，说贵重银两放到柜上，这地方可不太平，我呢就把这银子交给他了。我说有点什么执照没有啊，他说这要什么执照啊，你今天住这儿，明儿就取走了，咱这是坐地的买卖，跑不了走不了，谁还能赖你的银子。可第二天我一找他要银子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你什么时候存这银子了，没钱说句话，借给你点送给你点都行。我说我昨天存的钱，怎么你今天就忘了呢。他说你别跑这讹人，我这店是老买卖了，

0: 我一想，这事儿无凭无据呀，我就是告状打官司也赢不了啊，平白无故三年的心血攒的这俩钱儿，白让他们给讹了去了。我回家去，没脸见老婆孩子，所以我想着一死了之。
1: 马五十别哭，你也别死，我呀领你去要银子去。马五早就听说过，这个林家店的掌柜的在马家集一带是一霸呀，他家有两个儿子也会练武术，以此凭着胳膊根粗欺负人。马五说，这回我碰碰他。领着马千成就到了林家店了，见了林掌柜的一说，林掌柜的不开面。林掌柜的说，马五啊，咱们可都是街坊邻居的，你少管这闲事儿。马五说，人家卖命三年挣了这么俩钱儿，可不容易，你一划了就给搂了去了，这合适吗？林掌柜的说，哎，你怎么知道我给搂了去了？马五说，我看看你的钱柜。这位不容分说走到跟前，咔嚓一把就把钱柜盖给揭开了，一看里边果然有白银50两。马五问马千成，
2: 这是你的吗？这个
0: 马千成说，对，这就是我的钱，那上边 那银子上边 还有印儿呢，那是我磨的记号。
1: 林掌柜说，你胡说，银子上面有印儿就是你的，那是我磨的，你要把银子能叫答应喽，那我就给你。马五说，你那是放屁，谁能把银子叫答应喽啊？
0: 林掌柜的，我告诉你，马五，你这嘴干净点，再多说话别说我把你给请出去。
1: 马五说，你敢，你敢动马老子一手指头，让你全家挪窝。
0: 正这功夫，林掌柜俩儿子出来了。
1: 这林掌柜马上告诉他儿子，小子们，抄家伙，管教管教这姓马的。
0: 哦，他俩儿子到伙房里边是一人一把菜刀啊。林掌柜抄起了一个镐把，爷儿仨一块上。马五一瞧爷火了，一回身抓起了一个顶门栓来。他们爷儿三个往起一上，马五抡起顶门栓，劈球啪嚓叮咣一阵打。最后马五仔细一看，爷儿仨全躺地下了，都没气儿了，全打死了。哎呦，这店里边可就乱了。这功夫马五到钱柜里边就把这50两银子拿出来了，交给马千成，
2: 给你给你给你，快走。
0: 马千成都吓呆了。哎呀，您这是为了我出了人命了，这怎么办？
1: 马五说，你别管，我让你走你就快走，这里事儿由我盯着。
0: 马千成一看这没办法，走就走吧。临走的时候问了马五的姓名，又问马五家里边还有什么人要给马五磕头，马五没让他磕，最后他走了。马五知道事情闹大了，回到家里之后先给母亲就跪下了，跟母亲一说，我闯了祸了。老太太一听啊，知道这是大祸临头啊。老太太告诉马五，孩儿啊，你逃吧。马五说，娘啊，不能逃啊，一会儿的功夫官府就得来抓我呀，我要是不在就得抓您呢。老太太说，孩儿啊，老马家就你这么一条根呐，你走你的，知道吗？我和你媳妇及娟娟你就别管了，他们也未必能把我们娘几个怎么样，你到外边干正事走正道，娘就放心了，你要是不走就是不孝。马五一看母亲非让自己走不可，只好如此吧。临行之前又告别自己的妻子李氏。马五和李氏说，我马五对不住你，今天伤了人命，自己出逃，下边有小的，上边有老的，家里一切全交给你了，马五不死一定回来接你们。说完了话给李氏磕了一个头，李氏赶紧搀扶。马五说，我磕这个头啊，不是给你磕的，是谢谢你替我马五在母亲面前尽孝。马五站起身来之后，从身上

带着，这是父女分别的信物。马武留下玉虎坠之后，辞别了母亲妻子，连夜逃出了家乡，东藏西躲，无有目的的奔走啊。走来走去，这天走到了江夏一带，有一座鹿林山，碰上了一伙劫道的。马武一看是劫道的，马武就乐了。马武说，我分文没有，你们还劫我呀？今天正好我劫你们吧。双方一动手，马武把这伙强盗全给打败了。马武让强盗们全把钱掏出来，强盗们感到这事儿都新鲜了，强盗劫道碰上劫强盗的了啊！几个人一商量，就和马武说了，说你这么大能耐，干脆吧，你当我们的头怎么样？马武说，我当你们的头，你们可都得听我的，我让你们怎么地你们就怎么地。那好，全听您的。马武说，好，就这么办，我入伙了。马武上了鹿林山了。马武到山上给他们立规矩，告诉他们，单行人不许劫，女的不许劫，老人不许劫，小孩不许劫，穷的不许劫，家里有难事的不许劫。这伙人一听啊，咱都得饿死，全不许劫呀。马武说，咱们呢，专劫那些趁钱的，称霸的，三官恶霸，咱们是减恶安良啊，知道吧？这几人就说了，那咱们人太少啊。马武说，不要紧，咱们招啊，招，这强盗要招的话有人来吗？马武说，咱们不叫强盗，咱们是绿林英雄，你只要为民除害，准有人来。果然时间不长，马武在绿林山这召集了有八九百人，自己立了个名字叫替天将军，他就是老天爷。方圆附近几百里地之内的恶霸马武听了信儿之后，马上就去讨伐，哪有赃官丑冷的就给宰了。所以马武在江夏一带声威大振，人送外号花刀太岁武瘟神。怎么叫瘟神？这名字不太好听，这是很多山野的盗贼给他起的，他们大伙

0: 了两年，正赶上王莽开科取士了。马武呢，想要到长安看看天下练武的英雄都怎么样，长长见识，同时呢，也想看看这王莽什么样。夺状元的心他倒是没有，虽然听说王莽这次取士不拘一格，山林的好汉草莽英雄如能应考，既往不咎，但马武终于还是不愿意保王莽。马武奔长安来并不着急，他想着8月15前一天赶到长安就行，误不了下考场，所以他骑着马呀东走西逛，还拜访拜访绿林朋友。不过走了几个地方，这朋友都不在，全赶考去了。到了8月13了，马武才走到华阴县，住到店房里边之后，他发现隔壁那屋里边有个老道，这店里的客人呢，一会儿进去一个，一会儿出来又进去一个。马武就问那店小二，说那老道他是干什么的？店小二一听就乐了，您不知道，这老道算卦的。哦，马武好奇呀，他也过来了，到这屋里边一瞧，道爷贵姓啊？啊，贫道姓严，名光，字子陵。哦，道爷，那求您给算一卦怎么样？
1: 哦，算什么呀？
0: 您算算金科武状元能落在谁的手下？老道一听笑了，哦，算这个卦呀，这就不用算了，不少人算这个卦了，头三天我就说了，金科武状元十有八九得落在岑彭之手。马武说，这个岑彭是干什么的？老道说，这个岑彭是济阳人呐，前些天在潼关城外有个叫张公的在那儿私设考场，你不知道吗？
2: 马武说，不知道，我刚到这
0: 儿。哦，你刚到这儿。那个张公曾经在这私设考场，不少举子不是他的对手，唯有那个岑彭战败了张公，天下举子都佩服岑彭的刀法。
2: 哦，怎么这个岑彭也是使刀的吗？
0: 正是，他使三尖两刃刀，那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啊，人送外号花刀太保啊。马武一听，什么？他叫花刀太保，我就花刀太岁，我们两个到底谁本事大啊？到底谁是花刀啊？嗯，这我得跟他比试比试。
2: 道爷，你算着他准能得状元吗？
0: 老道说，十有八九是他的状元。马武说，您这玩意准吗？要是他得不了状元呢？老道说，贫道在此设卦一个月，他得不了状元，我加倍倒找卦里钱。马武说，好嘞，道爷，到时候我准来找你。马武心想，我冲着这个岑彭，我也得去夺夺这状元。
3: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柳大将手指握得咔咔直响。
1: 生气了？你和你娘一直想要逃得离我远远的，是吧？以后可不要动这种念头了，麻烦。我虽然没什么大靠山，但这个洛阳城中还没有我找不到的地方，知道吗？望尘阁那个阿隼是我的兄弟。

0: 另外100两就算你一次5两，你赔我20次，我们两家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如何？
1: 朱二发出一声撕裂的低吼，一头朝柳大撞来，但他哪里是柳大的对手，未曾近身已被柳大按倒在了床上。柳大捉住朱二的四肢，腾出一只手来勾住朱二的下巴。
0: 我老早就说让你去告我，你总是不肯去。你放心，我好汉做事好汉当，定然不隐瞒一点事实。公堂上要是县老爷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你娘贪图我的钱财，一直缠着我，如今我厌烦了，想讨个老婆，开始新生活。

0: 宫里曾亲眼见他能够单手提起一大瓮黄酒。很快宫里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恰在此时，房门响了。
1: 珠儿开门，你怎么了？
0: 柳大大惊失色，扯下脖子上的水蛇甩在一边，裹紧斗篷猛然拉开门，并顺手推的胖头一个趔趄，飞快逃走了。
1: 珠儿，你怎么了？
0: 胖头一见杨珠儿衣衫不整的样子，忙捂住眼睛，似乎意识到什么，

0: 什么，都装作没听到没看到，不要告诉任何人。谢谢两位哥哥。
1: 宫丽看着杨珠儿亮晶晶的眼睛，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说些什么。宫丽睁着眼睛一直熬到天亮，她的心里被一股气堵着，痛心、失望、难过、愤怒，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像是一条锯子在她的心上来回拉动。难过和愤怒是对杨珠儿的遭遇，而痛心和失望却是对自己。柳大唯一的朋友竟然是个人面兽心的禽兽。宫丽一想到他故意引导自己相信杨谷与女儿乱伦，并利用自己找到珠儿的住处，气便不打一处来，深恨昨晚没勒死他，顺便替珠儿报仇。特别一想到一向自诩聪明得道的水蛇竟然着了他的道，更深感耻辱。宫丽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觉得腰好了些，这才起

0: 那兄弟，我总不能看着他揭不开锅，你说是吧，龙兄弟？
1: 功力冷眼看着柳大，见他收起笑脸，一本正经，恨不得上去将他的嘴撕烂了。
0: 龙兄弟，怎么了？脸色不大好。
2: 昨晚这酒还没醒呢，我再回去眯一会儿。
1: 说完，功力拍了三文钱在桌上，转身回了当铺。他突然明白，为何柳大一个小小的酒馆老板，竟然能够霸占高市十几年。
2: 他心思缜密，城府极深，非常人可比。而高市懦弱，阳谷无能，只能忍气吞声。
1: 第二天傍晚，功力又偷偷地去了一次朱尔租住的仓库，却发现朱尔已经搬离，只残留下朱尔身上的淡淡丁香。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肯的，朱迪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摆渡车突然减速，乘客们手忙脚乱，马上就要到站了。灰姐正要跟朱迪说拜拜，没成想却被朱迪抢了先。啊，灰姐不说了，要过关了。灰姐一时没听明白，想问却没了机会，朱迪已经急匆匆地把手机挂断了。灰姐怔怔地跟着人流下车，排进出海关的队伍里。他已经忘了莫妮卡，思路又回到旅程上。前面就是中国海关，缓缓前行的队伍正把灰姐带出禁区。走出去，他就彻底孤身一人，他只能靠他自己去赌一局更大的。灰姐把赌注压在牛千金和张小斌身上，当然还有张小斌背后的屈行长，也许还有屈行长背后的某某人。灰姐知道自己是在玩火，一个毫无后台的小屁民，40多岁还没成家的老女人，要和比他强大千百倍的人玩一场游戏，为了一个其实并不怎么在意他的男人，不值。但是对于灰姐而言，这世界上并没什么值的，索性冒一次险，不只为了老李，也为了他自己。

0: 意朝着他又吞气。灰姐抬手扇了扇，牛千金翻了翻白眼道：“还挺能装的。李卫东可比我能抽，你遮吗？”“
1: 不遮。”
0: 灰姐直截了当地回答，这倒让牛千金有点意外。灰姐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扇，继续说：“要在以前，你抽我也不遮，说不定还管你要一根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2: 咦？为什么？”“
0: 因为我怀孕了。”灰姐用手抚摸自己的肚子。“哼，李卫东的，我一直想要，好多年了，呵呵呵，终于有了。”牛千金一听，目瞪口呆。“所以，我改主意了，只要你肯出钱，我就让李卫东跟我走，走得越远越好，让谁都找不到我们。我不想亏待我的孩子。”灰姐的口气很坚决，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牛千金依然哑口无言，眼睛里像是在冒火，恨不得掐死灰姐。倒是张小斌不失时机地插话道：“李卫东能愿意？”张小斌边说边向牛千金使了个眼色，牛千金眼中的怒意立刻消减了，剩下许多的鄙夷。“他干嘛不愿意呀？不愿意也不行啊，为了孩子，我死也得把他给拖走了。”这句话灰姐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0: 汉森城的后脖颈子更让他反胃。女人一旦动了情，注定没有好下场，但女人又是注定要动情的。最可恨的还是男人，不只用女人满足生理欲望，还要满足别的。张小斌主动开口，试探着问辉姐，
1: 你昨晚说的是真的？
0: 啊，真怀上了？这是张小斌第二次问这个问题。尽管辉姐已经告诉过张小斌，她并没有怀孕，可是昨天晚上，辉姐只顾着牛千金，没考虑张小斌演得太像了，于是惹起张小斌的怀疑了。这场双簧还真的不好演。辉姐明白，这件事事关重大，如果她真的怀了孕，并且打算把孩子生下来，那么她和老李的关系就不再是张小斌所理解的。一锅曾经热烈沸腾但早就冷却的隔夜汤，食之恶心，丢了又有点可惜。张小斌也是有孩子的人，他知道如果男女之间多了个孩子，那将意味着

灰姐，未必会因为害怕自己受牵连，或者极恨牛千金和牛行长就出卖老李。就算不提感情，孩子至少是一张好使的银行卡。老李如果进了监狱，灰姐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切，哪能呢？我都多大年纪了？灰姐故意的白了张小斌一眼，毫不尊重的那种。有时候女人越不尊重

他连护照都没有，哪儿呢？他出得了海关，却出不了中国。张小斌真是没什么可担心的。海关，辉姐突然心念一闪，刚才朱迪在电话里说什么来着？要过关了。哎，过什么关？难道朱迪也在过海关？辉姐踮起脚尖，四处瞭望了一圈，到处都是人，并没有朱迪。辉姐苦笑了一下，悠悠地叹了口气：“哎呦，最近整天的胡思乱想，草木皆兵的，心性都变了。”

改飞香港，而且非常急迫，因此并没有来得及等到朱迪给他送钥匙。但是 Frank 显然并不打算让朱迪长期保管那串钥匙，所以在登机前给朱迪

在弗兰克办公室里偷偷翻找文件的亢奋过了，剩下的只有疲惫，精疲力竭，却彻夜未眠。飞机在上升过程中剧烈颠簸，朱迪却睡着了。尽管飞机的座位很窄，引擎非常吵，不远处还有婴儿一直在哭，朱迪却睡得很熟，一觉睡到飞机降落。朱迪拖着行李箱走出香港海关的闸口，仿佛还是没有完全清醒，浑浑噩噩的。朱迪眼前突然冒出一个人来，竟然是老板 Frank。 朱迪吃了一惊，给 Frank 当了十年助理，也曾因为要给 Frank 送东西而出过许多次差，香港就来过不下十回， Frank 却是头一回到机场来接他。朱迪受宠若惊地向着 Frank 走过去，看见 Frank 慈祥的笑脸，心里却总有些不踏实。那笑不像是笑，倒像是面部的麻痹。 Frank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身姿和笑容都像是一具石膏雕塑，直到朱迪走到他的面前，石膏才猛然幻化成人，嘴角仍是笑的，眼睛里却射出冷光来。忘了告诉你了，我办公室里是有摄像头的，我不让公司装，但是我可以自己装，随时用手机监控。朱迪大吃一惊，心脏一阵狂跳。弗兰克却微笑着靠近他。所以你昨天下午在我办公室里找什么呢？

他松开了朱迪的手腕，用指尖轻轻地挑起朱迪的下巴。你是不是在帮朋友找什么？那位新朋友，郝小姐。

0: 郝依依和 Max 王是从丽江飞到昆明，又从昆明转机前往香港的。从昆明到香港是私人包机，从香港临时飞来昆明，再连夜飞回香港去，只为了接 Max 王和郝依依两个人。 Max 王打电话安排的，似乎轻而易举，若不是丽江机场天气状况不稳定，起降窗口很窄， Max 王大概就要叫专机直接飞到丽江来接他们了。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

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全球权威娱乐互联网电影数据库 IMDB 上有一个名为《一生要看的250部最佳电影》评选，结果以《监狱生活》为

0: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还处在一个政治黑暗、官员贪污腐败、各种监督机制都很不健全的时期。而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安迪则是一个被起诉杀死了妻子和妻子情人的银行家。安迪因为妻子有婚外情，酒醉后本想用枪杀了妻子和他的情人，但是他最终没有下手。然而一个不幸的巧合发生了，那天晚上另外有一个人枪杀了他的妻子和他的情人，于是安迪被指控为谋杀。此刻他正在法庭上接受法官的审问。
1: 德弗瑞恩先生，请你描述你妻子被杀当晚你们争吵的情况。
2: 当时我们吵得很凶，他说很高兴我知道了，他说他讨厌偷偷摸摸，他说他想去雷诺离婚。
1: 你是怎么回答的？
2: 我告诉他我不同意，
1: 我要你先下地狱再去雷诺，这是你的原话，德弗瑞恩先生，摘自你邻居提供的证词。
2: 如果他们是这么说的话，我不记得了，当时我都气急了。
1: 争吵后又发生了什么？
2: 他收拾了东西，拿着箱子走了，和昆丁先生住在一起。
1: 格林·昆丁，斯诺丹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教练，最近你发现他是你妻子的情人，你是否跟踪过你妻子？
2: 我先是去了几个酒吧，后来开着车去昆丁先生的家找他们，可他们不在，我就把车停在了道路的转弯处等他们。
1: 有什么目的？
2: 说不准，我当时很迷惑，喝醉了，我想最多是想吓唬他们。
1: 他们回来后你跟着进了屋把他们给杀了？
2: 没有，我很清醒，我回到车上，开着车回到家，我就倒头睡了，路上我停车把枪扔进了洛伊尔河，这一点我想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 可是我觉得很糊涂，第二天早上清洁女工发现你妻子和情人在床上，多处被点三八手枪子弹击中，德弗瑞恩先生，你不认为这是天大的巧合吗？还是只有我自己这么认为？
2: 是很巧。
1: 你仍然坚持说案发前你在回家的路上把手枪扔进河里，这很方便。
2: 这是事实。
1: 可是德弗瑞恩先生，警察在那条河里找了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枪支，所以无法拿你的枪与血迹斑斑的受害者尸体上的子弹相比较，而这也非常方便。你说对不对，德弗瑞恩先生？
2: 因为在这个案子里我是清白的，先生，我觉得找不到那把枪实在是非常的不方便。
1: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听过所有的证词，你们已经知道所有事实，所有犯罪现场的证据都对他不利，脚印、汽车轮胎印、散落在地上的子弹上有他的指纹，醉酒瓶上也有他的指纹，最重要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和情人搂在一起倒在血泊中，他们有罪，但是他们的罪过严重到被判处死刑的程度吗？你们考虑这点的同时，还请你们考虑另一点，一把左轮手枪只能装六发子弹而不是八发，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犯罪，那样虽不可饶恕但至少可以理解，不是，这是极其残忍的兽性报复。想一想，每个受害者身上中了四枪，一共打了八枪而不是六枪，这就说明他打光了枪里的子弹，停下来又装上子弹再次射击，每个人的身上再多挨一枪，

0: 等。
1: 明白，谢谢。叫什么名字？
0: Red， 都叫我 Red。
1: 红头，为什么叫这个绰号？
0: 因为我是个爱尔兰人。
2: 一把小石锤让安迪暂时

0: 会觉得自己更像一件。
1: 事情正如安迪所说，拜伦免了税，兑现了啤酒的承诺。喝着啤酒，瑞德猜想安迪只是借用这个空间来享受短暂的自由。安迪帮拜伦海利逃税的事情也引起了典狱长诺顿的注意，他借着检查牢房的名义来到了安迪的房间，随后他被派去当监狱的图书馆管理员。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让安迪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他也找到了生活的新目标，要向州议会写信筹钱重建图书馆。安迪向典狱长诺顿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诺顿却推三阻四。
2: 我们经费花的差不多了。
0: 是这样，也许我可以给州议会写信，直接向他们要经费。
2: 到目前为止，他们只肯把纳税人的辛苦钱花在监狱的三个方面：增加牢房、枪支和警卫。
0: 不过我还是想试试，如果您

0: 干干净净的，听见了吗？
1: 是。
2: 整理书本的时候，一张很旧的黑胶唱片进入了安迪的视线中。安迪锁上门，打开了电唱机，黑胶唱片里美妙的音乐弥漫在整个监狱的上空。
0: The Brian， 让我出来，安迪。
3: 那天我根本听不懂那两位意大利女士唱的是什么，而且也没想听懂。有些东西常常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相信他们在唱着世界上最最美好，美得无法用语言描绘，美得让人心痛的东西。歌声那么高亢，那么悠扬，真是美得让人无法拒绝，让人陶醉。就像看见一只美丽的小鸟飞进了高墙，它使你完全忘记了铁栏的束缚。此时此刻，所有肖上课的人们都体会到了久违了的自由。这下可把典狱长诺顿给气坏了。
4: 把门打开。
2: 安迪没有听诺顿的话，而是把音量开到了更大。

0: 事。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银行家安迪被误判入狱，和服刑20年的瑞德成为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帮助监狱

0: 所谓成就，他的照片还上了。
1: 不是速成，是让囚犯们从内心受到感悟，而真正的改过自新。我们的犯人在适当的监管下，完全可以走出这座高墙，为公众提供服务，他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诚实劳动的价值，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而且极其低廉的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纳税人的钱。
2: 当然了，罗顿没有对媒体说明极其低廉的费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他有100种不同的方法在总收入中卡。

0: 说话的开心果，在和安迪·瑞德一起聊天的时候，汤米无意中说出了那个杀害安迪妻子和情人的凶手。
1: 大约四年前，我在托马斯顿监狱服刑两年，因为偷车，这又是一件蠢事。大约刑期还剩六个月的时候，又关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叫 Elmer Blatch， 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家伙，谁都不愿意跟这个家伙关在一起。他因为抢劫

0: 笑地问他，埃尔莫，你都杀过谁呀？他是这么说的，
1: 我曾经在乡村的俱乐部替人收拾桌子，想等机会能碰上一个有钱的人，这家伙正被我赶上。那天晚上我潜入他家，他醒了，大喊大叫，我就把他杀了。当时那还有一个女人，这是最过瘾的地方，和高尔夫教练上床的漂亮女人是

听完汤米的叙述，安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刻找到监狱长诺顿说明了一切。可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监狱长诺顿关了安迪一个月的禁闭。在这一个月中，监狱长谋杀了

0: 其实就是想让他继续帮自己洗钱。因为监狱长一方面担心灰色收入曝光，另外一方面他也想安迪一直留在监狱里帮他做账，这使得安迪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离开禁闭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瑞达。
1: 你觉得你还能出去吗？
2: 我是的，等到老的白胡子白发连路都走不动的时候，他们会放我出去的。
1: 知道我想去哪儿吗？日哈提尼奥。
2: 日什么？
1: 日哈提尼奥，在墨西哥，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子。知道墨西哥人怎么说太平洋吗？
2: 不知道。
1: 没有记忆的地方，我想到那儿去安度一生，一个温暖没有记忆的地方，开一家小旅馆，在海边买几只废旧的小船，再把它们修好，带着客人去海里去钓鱼。
2: 日哈塔尼奥，
1: 在那个地方我需要一个能弄到任何东西的帮手。
2: 到了外面我想我干不了了，在这儿我住了大半辈子，已经被改造了，

无论怎样，我都已经付出了代价。一个旅馆几只小船，我想我的要求不过分。

0: 很美，如诗如画，那是我向我妻子求婚的地方。我们在那儿野餐，在老橡树下做爱，我向他求婚，他说好，答应我瑞德，如果你能出去，一定替我去那个地方。在那个矮墙底部，你会发现一颗不属于缅因州的石头，一块黑黑的火山玻璃石。在那下面我埋了些东西。
1: 什么东西？你埋的是什么？

0: 也被假释出狱。刚出狱的瑞德和老布一样迷茫，但是和安迪当年的约定唤醒了他。瑞德如约来到那个农场，翻开那块火山石，看到的是安迪留下的信。
1: 亲爱的瑞德，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就再走得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
2: 约翰塔纽。
1: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能够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种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安迪。
0: 当年在狱中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希望，如今已经变成了事实。心情复杂的瑞德来到汽车站，踏上了通往梦想的列车，
3: 去德克萨斯汉克格堡。

0: 天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开始时那首动听的爵士乐歌曲 If I Didn't Care， 假如我不在乎，由墨水点乐队演唱。
1: If

条被子，而实际上韩子琪从40多岁起就再也没有住过这儿。他的卧室是西间的书房，那张西式大沙发便是他的卧榻了。他每天一早到特种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去上班，到晚上才回来。这间书房间卧室是经常锁着的，儿女们也并不知道。

愧地垂下了头，两手托着脸，十个手指头揉搓着那离黑的皱纹交错的额头。妻子的话打在他的心上，触及了他的痛处。别说了，一想起天星的辍学我就心跳。是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可是我当时……天星没有赶上好的机会，人的一生成功或者失败常常要看机会，命运很难。

0: 我还能不管呢？耽误了儿子，不能再耽误孙子。我张罗着呢，跟你打个招呼，是想商量商量钱的事儿。儿子结婚，可不能像当初你娶我的时候那么穷凑合。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得大办。得，你准备破费吧。
1: 得多少钱啊？
2: 韩子奇下意识地抬手摸摸中山装上衣口袋，似乎想立即拿出点钱来。一种长久以来的负债感使他巴不得要向儿子表达他偿还的诚意。
0: 你呀，照这个数吧。
1: 2000？有这么多？我拿不出来
0: 啊。哎，你上馆子胡吃海塞的钱拿得出来啊？啊，供女儿上高中又要上大学，年年月月都是钱陪着，拿得出来呀？啊，到了儿子身上，哼，拿不出来了。
1: 你明明知道我没有存款，每个月的工资都是有数的，家里只剩个空架子，这房子又不能卖。
0: 你不是还趁点东西吗？要是真心疼儿子，就把心尖上的肉割下那么一点来。
2: 韩子奇的脸色变了，他没想到妻子会朝他这么进攻，触及他心中的另一个敏感区，那是他的隐私，他的秘密，他的精神支柱，生命的组成部分，多年来与世隔绝、无人涉足的一个小天地。说是他的心尖儿，也毫不过分。现在，妻子的手朝这里伸来了。

0: 打开了与他的卧室毗邻的最西头的那间房子，走进了他的秘密世界。
1: 天亮了，彻夜无眠的韩新月背着书包跨出了院门，他的脸色苍白而疲惫，而一双眼睛却充满了光彩。刚才妈妈微笑着正式告诉他：
0: 新月，妈盼着你能考上。
1: 正张罗早饭的姑妈听见这句话，乐得泪珠子都快滚落了出来。
0: 新月简直不敢置信，

0: 盘，原是和伊布拉辛摔碎的那只玉碗配套的。中国人都巴望着中国好，粮役清清苦惯了，日月再艰难也不差这一只盘子。但是他又怕这会给奇珍斋惹事儿，就央告学生们千万别说这盘子是谁给的。学生们对他说了好些好话，一路演讲着喊着口号走了。这都是一些胆大包天的人物，不怕官，不怕军警，不怕死。为了追求他们心中既定的目标，他们什么都不怕，径直往前闯。
1: 图罗耶定也走了，沿着千百年来的丝绸古道，朝着心中的圣地麦加坚定地走去了。人们啊，不可动摇的是心中的信仰，各自为着神圣的信仰而献身，走向生命的归宿。伊普拉辛没有跟着土罗耶定爸爸继续跋涉，他留在了北京。博大雄浑的千年古都使他迷恋，珠玉璀璨的奇珍斋使他迷恋，他就像一颗随风飘荡的草籽，终于在这方宝地上落了下来。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清气上升，
1: 是了，
0: 浊气下降，
1: 对，
0: 水归膀胱，
1: 是，
0: 食归大肠，
1: 嗯，
0: 多进饮食，
1: 是，
0: 身体健康。
1: 您听听，就有这么大的好处。
0: 哎，这个为说为什么说这个，
1: 嗯，
0: 这个文化这个艺术
1: 是
0: 精神上的食粮呢？
1: 啊，是了，嗯，
0: 包括很多了，
1: 不错，
0: 哎，
1: 嗯，
0: 说唱的艺术，
1: 嗯，
0: 有。

0: 记住你哪里听。
1: 嗯，
0: 常言道
1: 是
0: 四套有断了、
1: 啊、
0: 就得四套续。
1: 嗯，
0: 续双盔马镜子
1: 是
0: 那算不行。
1: 我
0: 雷部叔
2: 不知道啊，
3: 核算净是乱七八糟啊，
0: 不
3: 净是废话。
0: 不是废话
3: 啊，
0: 艺术性。
3: 嗯，是了，
0: 他唱出来叫你不歇你的脑子。
3: 嗯，闲不住。
0: 哎
3: 啊，
0: 你脑袋动他怎么回事呢？
3: 哎，是是，
0: 你比如说两个人，
3: 嗯，
0: 一见面
3: 是
0: 打仗了
3: 啊
0: 啊，同名报姓，
3: 是是，
0: 唱半天。
3: 嗯，
0: 说评书省事儿
3: 啊，
0: 大英雄。
3: 嗯，
0: 家住直隶茂州，
3: 是
0: 盛家寨。
3: 嗯，
0: 姓盛名英。

0: 岳帅，此时胳膊举的公中，只听得枪放斧子叮当的响，斧子要碰枪头，叮叮当当的冒火星。
1: 打仗，
0: 打铁，
1: 可不是打铁吗？这人。

0: 刘公案。
1: 哎
2: 哎，是是，
0: 这位老大人带领着人马，他就往前走啊，从对面滴溜溜来了一只。

0: 这个演员在家里跟他老伴儿打架了，
1: 哦，抬杠了，
0: 一别扭，
1: 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那旋风忘了
1: 啊，这是个关键呢，
0: 那可不是啊，
1: 忘了可怎么办呢？
0: 哎，没问题，
1: 他呢？
0: 忘了没关系，
1: 嗯，
0: 忘了就敢唱，
1: 哦，还往下唱，
0: 愣唱，
1: 正
0: 脸唱，
1: 哦，
0: 这位老大人，
1: 嗯、
0: 老大人坐十八抬轿，
1: 嗯，喂，哎呀。有个旋风啊，
0: 这位老大人坐着八抬轿。

迈开了大步，他就往南走啊！迈开了大步，往南行，往南走了30多步，扭回身来往北行。这位老大人迈开了大步，往北走，往北他走了30多步，扭回身来，他就奔西行。这位老大人往西走了。好多的布。

0: 大王先行，
1: 嗯，
0: 君母抬头留神观看，
1: 看什么？
0: 有一座大门面前迎
1: 啊，
0: 马路当边盖房子，
1: 那房来就通了。
0: 老大人就把大门进，
1: 嗯，
0: 二门不远，紧对前胸。
1: 啊，
0: 老大人就把二门进，
1: 嗯，
0: 套里间不远面前迎，
1: 嗯，
0: 老大人就把这个套里间给进，
1: 嗯，
0: 炕头不远紧对前胸。
1: 嗯，
0: 老大人灯不愣灯上了炕，
1: 嗯，
0: 窗户台不远面前迎，
1: 嗯，
0: 老大人就把窗户台上，
1: 嗯，
0: 窗户摔了个大窟窿，又来到院当中，
1: 又出来了。
2: 以上您听到的是于宝林、冯宝华合说的相声《学西河》，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学评戏》，是由赵新敏、张嘉丽合作的。说起赵新敏先生啊，他的名气很大，很多喜欢相声、研究相声的朋友们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但是他留下来的录音呢，实在是太少了。那么这段作品呢，是他盛年时期的表演。赵新敏的表演内敛蕴藉，马三立就曾经盛赞过他的风格。好，下面请您欣赏这段学评戏，由赵新敏、张嘉丽合作。
3: 唱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哎，都是小两句。
4: 对对对，
3: 小两句京戏啊，小两句评戏啊，
4: 嗯，
3: 也得常去听去。
4: 哎，
3: 评戏现在叫评剧，
4: 对，
3: 过去不叫评剧，
4: 过去叫什么呢？
3: 叫评戏。
4: 啊，对了，评戏，
3: 评戏以前那会儿
4: 叫
3: 烙子，
4: 哦，
3: 烙子以前那会儿叫蹦本戏。
4: 哦，
3: 蹦本戏倒退80来年了。
4: 嚯，
3: 哦，这个烙子是倒退30来年。
4: 你瞧瞧，
3: 大口烙子。
4: 哦，
3: 花莲霜、花莲坊，
4: 啊，
3: 珍珠花开花炮
4: 啊，对，
3: 李金顺、李银顺，
4: 啊，
3: 那会儿那个大口烙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4: 哦，
3: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4: 对，
3: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
4: 哎，对了，
3: 原先的评戏 啊，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4: 啊，是那样。
3: 那会儿那个评戏啊，比那个烙子就好听得多了。
4: 嗯，
3: 尤其现在解放以后的评戏，
4: 嗯
3: 啊，多好听啊。
4: 哎，
3: 听那人讲一遍我的心酸呐，
4: 嗯，
3: 然而听着不替他着急。
4: 哎，
3: 过去的那个大口烙子
4: 啊，
3: 费力不讨好。
4: 哦，
3: 你买那个老唱盘，
4: 嗯，
3: 有一段叫英国美报
4: 啊，这是老戏了，
3: 里边有个嫂子，
4: 是啊，
3: 一唱出来怪吓人。
4: 还吓人，
3: 一唱出就这味儿。
4: 您学学这老烙子，
3: 我给你小两句，
4: 您学一学。
3: 手托子香三了，我们阔阔伶仃啊哈，自想起了情人啊，郭先生啊哈，自从你的那一天呐，来到此时死啊，刀脚奴似的 KK 挂在了线桌。哇，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烙子？
4: 哎，是费劲，
3: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4: 那可不是，
3: 捏了这腔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按的那个喇叭似的。
4: 哦，啊，这腔不好唱，
3: 不好唱
4: 啊！
3: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戏呢？
4: 什么戏啊？
3: 老妈辞活
4: 啊，
3: 老妈开房，
4: 对，
3: 老妈上京，
4: 嗯，
3: 枪毙老妈
4: 啊！
3: 你说这老妈招谁惹谁了？
4: 净这种戏，
3: 那会儿他伴奏的也不好听。
4: 哎，
3: 里边还有虚字儿。
4: 什么虚字？
3: 打那个大堂鼓啊，吹那个大喇叭
4: 啊，对，
3: 里边有虚字，
4: 您学学。
3: 小老们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不啦哒啦哒滴，
4: 嗯，
3: 打扫尘土还加个您呢。
4: 啊，是这样。
3: 打扫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呐，
4: 嗯，
3: 还白打扫。
4: 怎么呢？
3: 打扫完了东屋啊，
4: 嗯，
3: 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4: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3: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
4: 嗯，
3: 解放以后这路腔调有没有？
4: 没有了。
3: 有，
4: 还有，
3: 您听刘巧
4: 啊，
3: 刘巧挎着小篮
4: 啊，
3: 摇着一管线，高高兴兴在河边唱的那一大段
4: 啊，
3: 就是原先老妈开房的那路调子。
4: 是吗？
3: 主要的人现在被虚字免了。
4: 嗯，
3: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

0: 劳模会上就爱上人一个，
1: 爱上一个，
0: 要哪儿一开劳模会我也参加呢。
1: 你干嘛呀？
0: 半鱼看花脸才被我爱上啊。这背不住的事情，这是
1: 什么背不住？您这脑袋跟地雷一样。
0: 这怎么会像地雷？白胖小小子这往这一站，这
1: 你还白胖呢。
0: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刘巧爱的叫赵振华
1: 啊。对，
0: 我叫赵新民。
1: 你老提你干嘛？
0: 就说我们姓赵的没有嘎咕的。
1: 什么没嘎咕？
0: 赵振华那是我哥哥，劳动模范，知道吗？
1: 你哥哥
0: 啊？你往我们姓赵的上走。电影演员有个赵丹
1: 啊，我知道，
0: 那是我们老赵家。
1: 您老赵家
0: 演出片子是人人都爱看。
1: 哎，对了，
0: 农民作家有个赵树理
1: 啊。对，
0: 小二婚结婚，三里湾，
1: 哎，
0: 六彩版画，
1: 他写的，
0: 人赵树理做的。
1: 嗯，
0: 那就是我们老赵家。
1: 这老赵家，
0: 你往古人上倒，
1: 也有吗？
0: 三国之众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那是我们老赵家。
1: 啊，你们老赵家，
0: 我们老赵家被小脑瓜赵弼刨出去，都好家伙的。
1: 谢谢你的吧。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新民、张嘉丽二位合作的学评戏。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相声名家侯长喜表演的县官画虎。
5: 这是个民间笑话，说从前有个县官特别爱画画，画画有特点。什么特点？画什么不像什么。而且他还有个毛病，画完画还得让人家夸好。哎，您要夸他画画得好，他能管你叫干爹。那您要说他画得不好，坏了，轻则四十大板，重则充军发配。这一天呢，县官在这个大堂上挂上一张下山的老虎，让三班牙一看，他得过让人夸的瘾呢。张三啊，再来，你看今天老爷这张画的怎么样啊？张三是个马屁精，赶紧来来，今儿您那画的可太棒了。我跟你说，您这猫画的啊都活了。我跟你说，尤其这猫胡子，当时老爷一听脸都绿了。呸，住口，胡说八道，睁开你那俩绿豆眼儿，看准了再说，那是猫吗？不识贵物，重打四十。这张三马屁拍在马腿上，过俩人噼里啪啦把张三屁股打得跟面包似的。您说张三冤不冤吧？打完张三了，老爷还没过瘾呢，还得让人夸呀。李四在。你说老爷夸的是何物？这李四一想，我又说是猫，我肯定还得挨打。我又说不是猫吧，我瞎猜，我猜错了他还得打我呀。我跟他瞎对付。我老爷，老爷，您今儿画的这个，您今儿准高兴。哎，我知道您一高兴，您画出来跟每天都不一样。不，您画的东西，您今儿画的这传神。尤其这俩眼，您看这俩眼啊，多有精神，看着就瘆得慌。我看着那俩眼，我都害怕。不但我害怕啊，我跟所有人都害怕。老爷一想，哎，对呀，老虎谁不怕呀？对不对？肯定是，我得让他说。哎，李四，你说老爷怕什么呀？李四想，哟，我怎么说出这句来了？我说他怕猫。

宿，饥餐渴饮，这些个事情不用细谈。

0: 员呢。
1: 这么说话，
0: 那叫演员。
1: 对，演员，您是演员呢，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呀、啊，
1: 我跟您差不多，
0: 您也是演员。
1: 我是京剧演员，
0: 嚯，唱戏的。
1: 什么叫唱戏的呀？
0: 京剧演员嘛，
1: 我就是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
0: 看不出来，
1: 您可以当我是一位明星。
0: 你长得像贼星。
1: 我还是位教授。
0: 你像野兽。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本来嘛，上台之后贼眉鼠眼的，谁也没问你，你有什么演员啊，有什么明星，有艺术家，你哪儿的呀？
1: 忘了跟您介绍了
0: 啊！
1: 您知道北京有个中国戏曲学院吗？
0: 太知道了、
1: 啊、
0: 那是培养京剧人才的摇篮。
1: 对呀、啊、
0: 哎，
1: 我
0: 怎么样？
1: 就那儿毕的。
0: 对，什么？
1: 我那儿毕的。
0: 哦，您是那儿毕的。
1: 对，
0: 哎呀，咱俩拉了手。
1: 哎呦，您也那儿毕的？
0: 我那儿砍的。
1: 像话？有砍的吗？
0: 有毕的吗？
1: 那儿毕业的呀。
0: 毕业的你可蒙不了我
1: 啊。
0: 在座的很多的领导，很多的老百姓都知道
1: 啊、哦、知道什么呀？
0: 那会儿毕业的叫研究生。
1: 对，我就是那儿研究生。
0: 您是那儿的研究生？
1: 研究生。
0: 哎呦，有一当今最红的老生于魁智，
1: 我们同学。
0: 您跟于魁智是同学？
1: 长我一期，我们大师哥。
0: 哎呀，
1: 同学，
0: 球派再传弟子孟广禄，
1: 我们同学。
0: 大清一礼上座，
1: 我们同学
0: 全是您同学。
1: 当然了，
0: 遇见高人了。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您叫
1: 刘产。
0: 刘什么？
1: 刘产。
0: 你应该叫怀孕呢。
1: 有叫怀孕的吗？
0: 先怀孕后流产。
1: 什么都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啊？
1: 我是文刀刘。
0: 我文刀刘
1: 不是生产的产，
0: 那是
1: 产东西的产。
0: 哦，就是搓的意思。
1: 意思就是我会的曲目太多了。
0: 哎呦，那在京剧界叫戏包袱。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是唱哪功呢？
1: 我全行。
0: 什么叫全行啊？
1: 我全能来。
0: 那不成，生旦净末丑，您得报一功
1: 啊。啊，您说的这个是正功。
0: 正功。
1: 正功
0: 啊。
1: 正功，我是老生。
0: 老生。
1: 哎，老生。
0: 哎呦，老生分很多派。
1: 没错，
0: 像什么杨派、
1: 对
0: 严派、谭派、
1: 南骑北马、
0: 关东堂啊，
1: 南方有麒麟童啊，
0: 艺术大师；
1: 北方是马连良，
0: 那也是艺术大师，
1: 是不是？
0: 我知道
1: 啊，
0: 您是唱旗派的，
1: 不，我不唱旗派，
0: 您唱马派，
1: 我更不唱马派了。
0: 既不唱旗派，又不唱马派，您唱的是？
1: 我唱骑马派。
0: 你应该唱坐车派啊。
1: 有坐车派。
0: 哎，坐车比骑马舒服。
1: 什么都不明白，我是吸取了骑派的精华。
0: 哦哦，
1: 而且我又掌握了马派的特点。
0: 嘿，
1: 我

0: 等
1: 欢迎刘铲来了。好，
2: 您没搞明白
1: 啊，
0: 黄鹤楼，
1: 哎，
0: 这出戏我
1: 啊，
0: 戏曲学院高材生，
1: 是
0: 我是带你玩，我带你唱戏，我后边再改一张飞，你给我多少劳务费？
1: 哦，挑演了，那没关系。
0: 哎，
1: 我毛遂自荐，我来这，
0: 您赶这张
1: 对不对？哎、我哪儿不好，一会儿您给我说说。
0: 我可以给您，
1: 我爱演戏，因为
0: 好
1: 不好？
0: 来
1: 啊，
0: 咱们开始，
1: 咱们现在开始啊，来，咱们把桌子往后搭一搭。
0: 搭桌子干嘛？
1: 分出前后台来，
0: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
1: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0: 哦，
1: 您这是上场门，
0: 哎、好，
1: 我这是下场门。
0: 行，
1: 我还得找一把椅子，
0: 拿椅子。
1: 哎，一会儿好坐呀。
0: 有椅子吗？
1: 我来。
0: 哎，刘先生，刘先生，这
1: 椅子
0: 啊，那儿啊，
1: 椅子啊，那我来啊。
3: 对，
0: 我拿椅子。
3: 哎，
0: 啊，椅子我拿。
1: 拿。
0: 哎，别生气，我拿，一样，
1: 谁拿不一样嘛？

0: 说小罗？
1: 小罗，你得打响了吧？得得。
0: 您告诉我，得得不就完了吗？
2: 小罗，你老说这黑话，我哪听得懂啊？
1: 这是黑话呀、啊，这是。
0: 小罗打小得得、哎、啊，这么说。
3: 好，
2: 这着急劲儿的，
3: 别着急。
2: 来，
3: 嗯、哎，喷。
0: 哎
1: 我喊着门等你啊！
0: 啊，你先去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你怎么着？我这一套袖就别打了。
0: 您这是什么
1: 套袖啊？
2: 我以为你是轰苍蝇。
1: 谁招苍蝇了？你别打了，啊、我自己来吧。
2: 来吧，来吧，你自己来。
1: 呆。

0: 先生，
1: 阿志哥，
0: 夺江之事你把姑啊海哭了。
1: 不是，可没我什么事啊。
0: 别打拳啊，打架啊。
1: 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咣叮咚啪。
0: 你这说。

0: 四句说等候涿州易德章。
1: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0: 是啊，我全告诉你了。
1: 打架了吧？
0: 狂狼之类的，狂狼之类的，狂狼之类的狂。
1: 头句什么词来着？
0: 主公
1: 啊，对，
0: 主公他上马心不爽啊。

三哥，你这人真性急，是什么原因呢？伤不着我呢？你看看啊，把外衣它打开，你瞅瞅里边是什么？啊，里头似乎有个棉坎肩儿在里套着，非常薄，锃明耍亮啊！闹了半天，他内套薄甲，护身的薄甲，扇臂刀枪。安全。

哎，就射在这个老四这个肩头上，半拉脸儿。岳平的眼睛多尖，岳平一看，就在他耳鬓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爆皮。他一张黑脸呢，是怎么爆皮了？不是爆皮，怎么有点翘边儿？刹那之间，他突然发现，这老四戴的是一张假脸儿。嘿，岳平手疾眼快，老四刚一转身，未加防范，小岳平探出手指来，哎，抓住这边，刺啦往下这一撕，唰，把假脸儿给撕掉。这老四嗷的一声，一捂着脸，完了。岳平仔细一看，哎呦，果然是一张假脸，闪目定睛瞧看，

0: 我就是那个杨红。
1: 哦，你叫杨红？
0: 对。
1: 那么我请问你，你究竟是哪儿的人？
0: 嗨，我提个人大概你能有耳闻。岳飞是你的父亲，岳飞手下有个部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叫杨再兴，杨大将军，知道吗？
1: 那咱们不知道，那是我说。

我爹爹在世跟岳帅形影不离，后来岳帅风波亭遇害，惨死在秦桧之手。那秦桧还不善罢甘休，除了捉拿你之外，还要把岳帅的部将斩尽朱雀，诸如高崇的后人、老杨家的人，他们非要杀个精光不可呀。我爹也遭了毒手了，也被他们害死了，剩下我娘鲁氏带着我哥哥还有我化名藏到其他的地方，不敢露面啊。甚至长江以南的地方我们都走遍了，我娘整天用眼泪洗脸，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但是他想到迟早有一天怕落入魔掌，怎么办呢？我娘经朋友介绍想了个主意，只好过江离开宋朝，逃奔大金国。那阵中国呀整个分成两半了，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是宋朝，就是历史上的南宋，北边归大金国管，只好逃到那儿去。生活仍然不如意，怎么办呢？后来遇上个恩人，是个上年岁的老人，这人很了不起，发现我们三口人太可怜，把我们接到他家里头，先找郎中给我娘给我哥哥治病，因为他们呢惊吓饥一顿饱一顿的都有病了。可是后来治病治不了命，我娘先故去的，紧跟着我哥哥也不在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呢。可是我这位救命恩人不惜巨资给我娘给我哥哥先后埋葬了，把我收养在府，收我做义女，我说他就是我的义父啊，把我将养成人，不但视如己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况且还传授我一身武艺呀。三哥呀，你看我现在这能耐就是我这个义父教给我的，我从小就开始练功。哦，好人哪儿都有啊。那么我问起你这个义父他是干什么的？哟，他很了不起，他在金乌珠的王府身为一等侍卫啊，在金乌珠的面前是说一不二。这么大官，他叫什么名字？他姓盖呀，叫盖九霄。哦，你说什么？他叫什么？他是当今武林第一的高手，姓盖，叫盖九霄。你认识他？哎呀，小岳亭腾就站起来了。盖九霄，我在二次学艺之时，我两位师爷都跟我讲了，说我师祖在世胡彦云龙曾经收了仨徒弟，一个是胡彦三绝，一个是古凤春，还有一个就是盖九霄。盖九霄忘恩负义之辈，用把带毒的刀把我师祖给扎死了。我师祖在临死之时留下遗嘱，无论如何也要抓住盖九霄给他报仇雪恨。我两位师爷一再叮咛我，据说这

0: 杨红乃是他的义，我的仇人呢，我叶挺眼眉就立起来了。你闹了半天，你是这么回事呀？三哥，你怎么了？你干什么这么动怒？
1: 当然我要生气。我杨红，我且问你，你知道你这个义父干了哪些缺德事儿吗？哎，他是个什么变的？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师祖就死于他的手下，我两位师爷那全都告诉我了，让我在闯荡江湖之时抓住他报仇雪恨。如果他不在了，就找他的徒弟，据说他徒弟就是四川峨眉山的什么千元观的观主，此人叫一缺道人，让我找一缺。闹了半天，你们是一丘之貉。喂，
0: 三哥，可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跟我发怒是不是有点委屈了我？
1: 越听一想，因为我这个脾气暴，我没短了吃亏，这回啊头脑冷静点，别着急。

你要在大金国待着，那你跑到大宋朝来干什么来了？三哥荣炳就在两个多月以前，我义父找着我了，他跟我说现在他有两件事情心愿未了，打发我到大宋朝替他来办事儿。什么事儿？一，他最喜欢的就是兵器，在兵器之中他最喜欢的是一把宝剑，就是湛卢剑。听说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乃是列国造剑大师欧冶子亲手打造的，吹毛利刃。他跟我讲，这把名剑原来是周三。

就是千方百计寻找这把名剑。如果把宝剑找着给了他，就等于我报了恩了，这是一。还有件事情，他还有件什么事？说呀，说呀。还有件事情，我义父说了，他在宋朝得罪了不少仇人，他也提到什么胡燕三绝、古凤春、铁伞先生、古来西，还有武圣张三丰，都是他的仇人。这些人不死，他老人家死不瞑目。另外，他老人家还提到了你的名字。哦，还提到我了。是，他说有个年轻的后生，被定为什么武当和铁伞的传人，叫岳平，乃是岳飞之后。你到了宋朝之后，千方百计想办法

尹福使出八卦掌的游身之法，这是一连三式，非常凌厉呀。巧手飞燕宋灵羽一看不妙，想要补救

你自己走呢？原来是家人在侧，他要守护红颜呢。那既然这样，你们两个人都留下来算了，我们倒也省了事了。怎么着？我们这么多人在场，尹爷还要我们动手吗？一听他这么一说，廖映雪赶紧把尹福的松开了，他狠狠地瞪了宋凌宇一眼：“你这丫头真讨厌，我真想撕你的嘴。”此时间，尹福没工夫逗口，他的一双眸子早已把现场每一个人都观察到了。其实啊，就眼前这个阵势来说，尹福也不曾看在眼里，倒是对面瓦脊之间藏着几只强弩，这玩意儿有些讨厌，尤其是这身边有个拖油瓶啊。廖映雪的功夫跟这帮人可完全没法比呀、啊！稍有不慎，后果就不堪设想。这么一看呢，着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这一愣之间，宋凌宇面色一沉，玉手一挥，青灵八头八角阵势这就围上来了。八个人十六只眼，精气内蕴是各具狰狞之色。尹爷看来真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宋凌宇身子一飘，唰，从屋顶就扑到了廖映雪一边。尹福心头一惊，刚要向廖映雪身边七进的一刹，对方那个凌厉的八角阵势已经展开，一股疾风发自侧面，银光璀璨之中，一口刀唰的一下是兜头而落。几乎在同时，尹福的判官笔犹如一道银蛇是铮然作响，跟对方这兵刃可就迎在一处。

长得十分丑陋，一张大扁平脸，上面两个圆圆的黑眼眶，只有黑眼珠在放光，皮肤是黑里带紫，朝天鼻，脸上还起了一层白色的鸡皮疙瘩，

0: 一直就想找个机会把尹福这整死。尹福这才醒悟，怪不得刚才听见声音感觉到有些耳熟，原来外边的是这齐三儿啊。哎呀呀，我还是没有多加留神，怎么这小子在这儿呢？齐三儿哈哈一笑，尹教头，没想到会是我吧？呸，你果然是无耻之徒，你不替太后护驾，却来做荣禄的走狗，还有暗算伤人，无耻。
1: 哎呦，尹教头嘴挺硬啊。
0: 齐三儿冷笑一声，双掌带风向尹福就打，旁边那八个人也呐喊助威，挥舞手中单刀一拥而上。齐三儿在旁边酝酿良久了，用了十足力气，刚才乘虚而入，以为一击就能把尹福打死，万没想到尹福仍有旋转余地，以至于他十拿九稳地出手，百密一疏，

的后院墙翻出去了，狭窄的夹道。尹福从夹道攀上高房，向东边走，穿过几道院落，来到一座规模宽阔的大院。尹福正准备仔细打量，就觉得脚下一软，身子就栽下去了。坏了，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一辈子都出来了。您是不是就想问啊，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的时候容易想起什么来？
1: 对了，就这意思。
0: 哎呦好，我跟您说呀，这人呢越老越容易怀旧啊，这个时候那肯定是经常想起过去的事儿啊，比如回忆回忆童年什么的、啊、
1: 哎呦让您猜着了、
0: 哎、
1: 今天呀咱就请大伙欣赏张鹤伦郎鹤炎表演的相声小时候。
2: 到了这个岁数来说已经啊说对未来来说呀不抱太多的幻想了。
3: 为什么呀？
2: 想的不都是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嗯，
2: 老人啊健康长寿，
3: 是是，
2: 对不对？想的就这些，自己的事业就是平平稳稳就得了。
3: 人到中年了，
2: 人到中年，你看到人今年多大了？
3: 42了。
2: 42岁，跟大伙说说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
3: 都不用我说了，
2: 双截棍我甩死你！
3: 就您这甩不着别人，只能扎着自己
2: 啊！
3: 别甩了啊！
2: 不错，哎呦，我好家伙，
3: 长寿就是要好的心态。
2: 对，心态好。
3: 哎，
2: 都是这样的，聊的聊的心态啊。
3: 嗯，
2: 我们也是，平常一聊都是过去啊那点事
3: 儿。现在是有时候回忆一下。
2: 搭档了多少年了？
3: 13年了。
2: 对了，13年了。
3: 哎，咱以后咱后台对对词儿好不好啊？
2: 怎么了？
3: 哪的就对13。
2: 这是几？这是几？
3: 这是9啊！
2: 对，有这不露出了吗？这边4。
3: 那我看不见，人家还看不见呢。
2: 这4，回首我就给你。
3: 你拿我当观众了？
2: 对吧？这不是13年吗？
3: 好家伙，不知道以为是海盗呢。
2: 13年了，这是一个轮回呀、啊。
3: 多一年吧。
2: 对，多一年。真是的，我俩可以说吧，
3: 嗯，
2: 咱俩的关系来说吧，这些人当中都无法比拟。
3: 是吗？
2: 师傅跟于大爷，
3: 那咱们比不了人家，
2: 对不对？岳云鹏、孙越，

0: 小时候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是怎么来的？那时候都问过这问题吗？
1: 我没问过这问题。
0: 我说垃圾箱捡的，是吧？抽话费送的
2: 啊，
0: 还有什么？大哥，你在二楼，要不你跳下来说，来来来。
1: 没听说过。
0: 你是怎么来的？
1: 我这，我反正我不是顺产。
0: 对，他是剖腹产。
1: 什么？
0: 剖腹产。
1: 你剖腹产，你们一家子剖腹产。
0: 你剖腹产的怎么？
1: 再说，
0: 不对吗？
1: 废话，剖腹产。
0: 哦，我东北人，有口音。
1: 那东北人口音就那一个字的口音呐，
0: 对，剖腹产的，啊，他生出来那北京孩子那不了不得，
1: 嗯，
0: 那什么，那属于这个老爷庙的叫旗杆
1: 啊。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0: 北京话怎么说
1: 啊？
0: 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
1: 就是独生子，
0: 蝎子屎独一份儿，
1: 啊，
0: 对不对？
1: 俏皮话
0: 都有这个话啊，
1: 嗯嗯。
0: 那时候了不得了，生下来他生下来是36斤，
1: 对，那就是我妈生一煤气罐呢，那是。你这您别比划了，别比划了。
0: 生是个肉球吗？你爸爸啪一刀劈开了，你来个空手接白刃，哈哈，好快的刀。
1: 可是我妈剖腹产是我爸爸拿刀给剖出来的，
0: 是不是？听到这个传说？
1: 没有这传说啊！什么叫36斤呢？
0: 36斤，
1: 3.6公斤，
0: 3.6斤，
1: 太轻了，
0: 3.6斤，
1: 7斤2两，
0: 是个足球，走，
1: 还不如我儿子踢得好呢。
0: 就是说，你生的是球吗？
1: 谁生的是球？
0: 是胖乎乎的，
1: 胡说八道嘛，就是
0: 胖乎乎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挺肉头的，
0: 肉乎乎的，哎呦，喜欢的不得了，请来大师给算
1: 啊，
0: 算这个命、名字、批八字，有这个吧？大师来了之后，端详半个小时，给了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奇丑无比，建议退货。
1: 这种大师就得去告他去，啊。哪还端详了半个小时，说出这么八个字？
0: 八个字吗？
1: 没有这八个字。
0: 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1: 那是哪个大师看见我写的这八个字儿？
0: 忘了，
1: 没有这个，就是简单的看了。
0: 后来反正一不小心健康长大了。
1: 对，嗯，我的健康始于意外吗？
0: 对，人家说是孩子多灾多难的，但是你看，大师算的挺准的，挺好。
1: 到
0: 上小学的时候就比平常小孩都高半头，
1: 我以为就高那脑袋呢。
0: 高半头，高一大块呢。
1: 嗯，
0: 那时候你说吧，啊，你说要一说班级里有个表演什么东西啊，准有他。
1: 要上才艺。
0: 对啊，老师一念班会表演，李雷唱歌，韩梅梅跳个舞，郎鹤炎，
1: 我
0: 银枪伺候。
1: 对，不是人家都文艺演出，我怎么小小的
0: 表演
1: 嘛？
0: 啊，对对，来不了这个，他没有脖子。
1: 对。这什么老师这是？
0: 但是一说文化课来说，永远是倒数第一名、第二名的。文化考试对他来说，就让他知道班里一共有多少人。
1: 查我数就是总和。
0: 考完试之后，来来来，郎鹤炎去把老郎叫来。
1: 老郎，
0: 老郎你弟，他在班里叫大郎，
1: 玩去，
0: 都那么称呼你。他长得大，
1: 那也没有。

0: 全部这么一顿窝
1: 这样的。但是他爸确实疼他，
0: 多新鲜，
1: 像疼亲人一样。
0: 那可不，哎哎哎，本来就是亲生的啊。
1: 这赶上那么一天啊，下大雨，八级大风，九级雷暴，十级海啸，
0: 这是哥斯拉要来了是怎么的？
1: 一般来说就不让孩子去上学去了，
0: 都在家歇着了。
1: 他们家不行，
0: 嗯，
1: 不行，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业。
0: 就我那零分和十五分啊，
1: 今天就算下刀子，我也背着你去。
0: 他背，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别这么大身上，有那半瓶敌敌畏就够了。
1: 真是的，
0: 背我去，让我扛刀子呀？
1: 不是，就是那意思，咱
0: 护送着我去。
1: 哎，护送这个词用得好，
0: 对不对啊？
1: 护送着你，
0: 哎，
1: 这么些年上学下学都是你爸爸护送的你吧？
0: 那错不了啊，
1: 对不对？有一天下特别大的大雨，
0: 嗯，
1: 他爸爸带了一把伞。
0: 哟，
1: 这时候看着父爱的伟大了。
0: 怎么呢，
1: 儿子？
0: 啊，
1: 占便宜没够。见利就走，你看他们
0: 还在刚才那个节目人物里呢。
1: 儿子，
0: 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1: 你干嘛？哎呀，你这是不是，这是亲的。

0: 我打车。
1: 我就不是亲生的，您看没有？
0: 怎么了？啊、
1: 我打伞，我爸爸打车，
0: 搭车，
1: 搭车，
0: 搭车，吃哇搭。
1: 您这跟的都没沾边儿都。
0: 搭这个是搭了一个一把大二八自行车，不知道您谁有没有童年？二八大自行车见过吗？带大梁的那种
1: 啊，男款的吗？
0: 带的，儿子，上自行车，坐后面，
1: 坐后边
0: 啊，因为大梁那时候他胖，前面坐不下，坐后面，他这尾骨尾骨尾骨啊，
1: 坐上去一蜗牛，你看啊，
0: 他尾骨上去了，坐好了吗？啊，走，
1: 还不如不尾骨呢，哎，你直接在地上踢不好吗？你没准在地上踢还能踢上去。
0: 哎，怎么下去了？
1: 废话，后边有人，您没瞅见呢？
0: 没瞅见，好家伙，
1: 干嘛去了？
0: 脑子扎泥坑里去了。
1: 你瞧，还行，
0: 扎泥坑。那时候他是光头，
1: 打小都没头发呀。
0: 对，但是他这不是化疗啊。
1: 对，你不用解释这个。
0: 我怕他们
1: 你说那个干嘛呀？
0: 以为你是绝症呢？
1: 没有人觉得这个。
0: 那脑袋还扎泥坑里的，还光头，跟这产生的吸力，我给你拔出来。拔出来了，
1: 我是个揣子。
0: 来来，坐好了，坐好了，坐好了。坐好了。哎，哭什么呀？
1: 废话，脑袋扎泥坑里还不让我们哭啊？
0: 怎么哭了？别哭，别哭。
1: 那你
0: 别哭，
1: 疼着呢。
0: 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1: 什么？

0: 你给我解释，我需要个解释。
1: 屁兜，
0: 屁兜里怎么会？
1: 你爸爸穿的是皮裤。
0: 老头有病，下雨穿皮裤，穿皮裤屁兜也。
1: 皮裤下雨，那兜里边存水了，所以拔出来的时候带点水印儿，带点水印，皮裤里边带点水印，皮裤不透气啊，里边又装水，然后他与身体又是他又紧身皮裤，真的贴身的漆皮紧身皮裤，橘子味的啊，你喜欢的味的，张嘴，哎呦，
0: 太好了，
1: 哎，再看他不哭了。
0: 这样以后就可以练银枪刺喉了。
1: 来来来，坐好了，坐好了。
0: 嗯，
1: 来了，
0: 别踢啊！你能有几个棒棒糖？
1: 爸爸多着呢，掏裆去，
0: 不让你从后边骗。

0: 脚下这么一蹬，坏了。
1: 怎么呢？
0: 脚插到车轱辘里去呀。车轱辘里好疼的，他都不敢喊。
1: 那疼了得喊才对，怎么不喊呢？
0: 一喊棒棒糖不掉了吗？我爸爸特意给我

0: 周半，
1: 对，14天、
0: 啊、7天1周啊，这周是圈的意思，2圈半。
1: 对，跳上去之后赶紧捞啊，
0: 赶紧捞吧。
1: 路人们也过来跟捞，捞着一边捞、嗯、还劝他爸爸，
0: 那得劝着，
1: 你得先捞孩子，
0: 雨太大，捞车去了，
2: 我这车是租的，
0: 可以了，您这、啊、
1: 我一边得扫码，
0: 别说了，
1: 扫码，
0: 这家里还没车啊，
1: 还车，
0: 哪儿的事儿去了，这是
2: 1小时1块，
0: 别说了，怎么了，拦不住你了，打上台开始头第一个节目就开始诋毁我，这干嘛呀，这是来到常州是来到你们家了是吗？父母都疼自己的儿子，疼自己的闺女，那哪个能像你这么想的呀？啊，动不动车链子都绞着，动不动就棒棒糖。不是我们家好，你是看着就别扭是不是？你没家吗？你没亲。

0: 戏，老师，
1: 谁加戏？
0: 不要再加戏
1: 了，谁加戏呀、啊？谁加戏？这是谁加的呀？
0: 我这是完全配合你，
1: 我用你配合，你的目的就是当众戳穿我，
0: 养精蓄锐吗？
1: 行了，彪哥，你收敛点吧。
0: 他说的话我不爱听，你东北孩子怎么了？
1: 真是东，我家穷啊，裤衩都穿青纶的，走道不敢走快了，怕冒火星子。
0: 那没法吃棒棒糖了，
1: 真的。然后不像说他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们那个我到冬天了，鞋都坏了，开个大口子。我跟我妈说，我说妈，鞋坏了，冻脚。我妈怎么说？冻脚啊？开春就好了。
0: 对，你不错了，遇见我爸你都没腿了。
1: 都这样、而且我们东北孩子有个特点，要什么就像什么。
0: 什么意思？
1: 妈妈妈，我想吃冰棍儿，看你像冰棍儿，回家。我们孩子都这个
0: 啊，这个意思
1: 不像他们这要什么给什么，
0: 这么个要什么像什么。
1: 对了，
0: 妈妈妈，我要糖葫芦，
1: 看你像糖葫芦，你脑子没毛还吃糖葫芦，
0: 这跟有没有头？
1: 回家。
0: 妈妈妈，我要变形金刚，
1: 看你像变形金刚，长得1.3米还要变形金刚，回家。
0: 我妈妈妈，我要塞巴斯蒂安·加比埃尔·巴里斯塔签名版的限量款的足球鞋。
1: 我看你像塞巴，我看你像塞巴，这你要什么？
0: 塞巴斯蒂安·加比埃尔·巴里斯塔签名版的限量款的足球鞋，
1: 不要那个，
0: 我就要这鞋，
1: 你就不给你买，
0: 我就要鞋，
1: 不能给你买，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没有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我连着准备一个星期了，该您给大伙准备点作品了。
7: 没问题呀、啊，瞧我的。
6: 别忙瞧您的，我可有要求。
7: 哟，什么要求啊？
6: 我前几天安排的作品，因为都是近年的新录音，所以即便是老活也大多富有时代气息。您下边安排这组节目得多给我们展现展现旧时的风物。
7: 哦，那容易啊，老段子我熟啊，这题材我也能连着安排一周不重样。
6: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上下5000年的历史连着安排一周算便宜你了。说吧，第一段您带我们穿越回什么时候啊？
7: 这咱也别太早了，先上唐朝转转吧。
6: 嘿，梦回唐朝啊。不行，丁武这嗓子我还真来不了。
7: 我让你玩重金属来了。听段子，请欣赏侯宝林、高凤山、刘宝瑞三位先生表演的相声《秦琼卖马》。
8: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

0: 乐了，
1: 里边一些哒哒哒哒，
0: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1: 哒，
2: 阿殿中
1: 二爷。
2: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1: 呀，请出一个格来呀、啊！
0: 谁让你请他的？
1: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莫用嘛。
1: 您先等等吃，
0: 等等。哎，
1: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将当面。
1: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0: 哎，
1: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了，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0: 嗯，
1: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了，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0: 你还跟他说呢，
1: 一天
0: 那儿睡了，
1: 耶，睡虎子，
0: 嘿。
1: 二爷，哎，二爷，
0: 还睡得还真香。
1: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0: 那就没主意了。
1: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0: 是吗？听听，
1: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柱洞哪里有包子？
1: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哎、
2: 啊，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1: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啊，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1: 那不像话，你的。
0: 是啊，
1: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1: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0: 要完了，
1: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0: 哎，
1: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唤。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1: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店之时也曾对你言教，
1: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1: 你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嗯，
1: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1: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1: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1: 像话，
0: 这倒奇迹。
1: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睛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
1: 嗯，
2: 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1: 是啊，
2: 店主洞
1: 怎么样？还乐呢？
0: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1: 行，你先等一。

0: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1: Das
2: kommt，
0: 这还要唱呢。
1: Das kommt， 得得得得看，得得看，打起来看，打里个隆，打里个啷打，里个啷个啷啊啷
0: 啊。哎，你这怎么了你？
1: 啷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0: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啷个啷，
0: 唱的还不错。
1: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不等秦始宝，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雨，
0: 这是怎么说的？这
2: 马
1: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
2: 大
1: 里个啷当，
0: 二里个啷
1: 当，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这浑身无金屑，
1: 对，
0: 这四体无杂毛，
1: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2: 好马呀！
1: 啊，
2: 好我马耶！
1: 嘿，啊，这位壮客，
3: 壮客呀，壮士，
1: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2: 好马，人人喜爱。
0: 但错一件，
1: 哪一件呢？
0: 脑袋无忧
1: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0: 他镖头瘦不消，
1: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化之所，请至里面，
0: 请
1: 看看这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吗？
0: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1: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0: 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的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5: 这两个人孙令各带500兵走了，咱们书不说废话，遣回几个来完成任务，回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看也愣了，嘎噔嘎噔往前走，嘎噔嘎噔往回走，在木牛流马身上驮着不少的粮食。司马懿心说，我照葫芦画瓢，你有主意我有

0: 保护粮车的，他们不在意。哎，一看你穿着魏军的军装号牌，就放你过去了。等你过去之后，到他跟前了，冷不丁的，王平，你一刀把陈威结果性命，行吗？成。丞相，把陈威杀了呢，让你的兵将就把这些木牛流马往咱们这儿赶。丞相，那要经过北原，让郭淮跟孙礼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追。
1: 是啊，
0: 你走你的，只要他们追上来了，你就让木牛流马站住，然后一伸手，让当兵的把这木牛流马这嘴里的舌头把他们一拧。大家伙一听，感觉这里还有机关呢，这木牛流马就不动弹了。然后你指挥人马跑，郭淮跟孙礼带着卫兵追上来了，他们在赶这木牛流马，这木牛流马就不动弹了。这个时候我派一支人马，魏延、姜维听令，再三你们两个人各带5000兵，一个埋伏在左边，一个埋伏在右边，只要是郭淮孙礼的人马杀上前来，往回夺这木牛流马的时候，你们两支人马左右杀上前去，王平你再指挥人马杀上来。等郭淮的人马刚往回一拜，你们一伸手把这牛舌头马舌头再拧个一棍儿，你们再往咱们大营这儿赶。郭淮孙礼指挥人马再追呢，我还有办法。张逆听令，三你带着500兵，我给你东西，带着鬼盔，脸上画着五彩，身上穿着寿衣，诸葛亮这什么都有，每人发一面旗子，左手执彩旗，右手拿宝剑从天举着，然后身上都带一葫芦，这葫芦里放着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只要是孙礼跟郭淮的人马追上来了，王平带着兵将回去扭着舌头的时候，要把这些粮食给运回的时候，那郭淮孙礼不干，你一声炮响唰就出去，就学鬼叫唤，会吗？这我会。你马上训练你手下500兵，然后让中军官帮着他领东西，诸葛亮在川中早已然造好了，这样的话让他们把这葫芦打开，里边呜往出一冒烟，然后你们这500个人就跳，跳什么呀？随便跳吧，爱跳什么跳什么，迪斯科都行，把他们给跳跑了就行了。然后呢，你们再把这东西给运回来。哎，诸葛亮布置好了，马忠、马岱，二将听令，再三，你们两个人指挥人马去攻打渭南的营寨。省的夏侯霸、夏侯威指挥人马助战，遵令。诸葛亮又看了看，廖化在，张翼在，你们两个人指挥人马前去截住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得保之后，司马懿肯定杀上前来，不能让司马懿过来，遵令。诸葛亮把人马都布置好了，头一个王平开始动弹了，张翼这指挥人马在这化妆，戴上鬼盔，脸上画上五彩啊，身上穿上兽衣，就是拿这毛啊什么五彩颜色做的那么野兽的那个衣裳似的穿在身上，然后每人发一葫芦，里边装上龙黄焰硝引火之物，就准备放烟了。张立这准备好了，这几员大将全准备好了，王平带着1000兵改变成卫兵，王平跨下马掌中刀过去了。

那得让学生聊斋的这人笑了。你看会笑这鬼家伙，好家伙，跳着迪斯科就出来了，头上戴着鬼盔，身上五彩装啊，脸上五彩装，身上穿着寿衣，把这葫芦拿出来这么一点，出出出往出冒烟。这一人冒烟不在乎，俩人冒烟没关系，五百个呀，在这群魔乱舞，把卫兵吓坏了，撒腿往回就跑，蜀兵就追。王平的兵将一看又回来了，又把这木牛溜马的舌头的命令刷刷刷带着走了。这时候司马懿就得报了，司马懿得报，司马懿指挥兵将杀上前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将廖化、廖元简跟张毅两个人指挥兵将，奉诸葛亮之命，在这攀密卡左右出来了。司马懿可就慌了，带着兵不多，人马就往回撤。司马懿气坏了。这时候廖化、廖元简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司马懿，你哪里走？”这兵也坏，知道追司马懿的，这兵撒得啪跑得快，把司马懿一人撂这儿了。张毅这么一看呢，你去追去，我在人马把这道路给掐上，怕司马懿的兵将迂回过来。张毅指挥人马在这儿，前面一片密树松林，司马懿就进了密树松林了。廖化、廖元简在后边跟着，眼瞧追上了，廖化、廖元简恨呢，举起这口刀来，唰，这一下砍到树上了。你要听我说，《东汉演义》马山威这枪扎在树上了，树是活的，有水气儿啊。等往出拔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借这机会，司马懿跑了。司马懿聪明啊，他得想办法呀。等把这廖化、廖元简把这刀取。

就回来了，诸葛亮打了一大胜仗，回来再一查点，把司马懿造的木牛流马群劫回来了，上边还有不少的粮草。大家伙一看，诸葛丞相真有主意。这时候廖化过来献头盔，诸葛亮那么一看高兴，让他把金刚一说，差点司马懿死在廖化之手。来呀，军政司给他记上功劳，头等功。军政司拿起笔来，头等功，廖化刚记上。魏延来底下嘟噜，一头盔就头等功。诸葛亮心说：“你等着，我得治你。”所以您说这里边，不管君臣关系也好，甚至战舰战将之间的关系也好，或者是领兵的跟战将之间的关系也好，那么说诸葛亮是完人吗？诸葛亮也不是完人，诸葛亮对待魏延、魏文长这事儿，也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当初诸葛亮用了魏延的话，兵出子午谷，也许这仗就不是这个情形了。但是司马懿说了，诸葛亮虽然有兵权，但是不善于权变，主意多，智谋多，但是不容易下决策。诸葛亮看了魏延一眼，没原因。那么司马懿呢，败回去了，传下命令，坚守不出。他就琢磨着打这运动仗，怎么打也打不过诸葛亮。司马懿在这看兵书战策，着急琢磨。正在这时候，报和氏兵报骑兵都督天使到，天使到就是皇上派使者来了，那就传诏书来了。司马懿赶紧出去迎接，摆设香案接旨。咱们书不说废话，跪到接旨，上完香以后把旨意传下来，然后摆上酒宴款待天使。那么诏书说的什么呢？就让司马懿坚守不战。司马懿得问这天使到底出现什么事了，因为孙权出战了，三路人马攻打北魏，现在陛下正在选择人才以应对孙权这三路人马攻打北魏，所以让您坚守不出。

坚守乌镇，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确实孙权出兵了，因为上回诸葛亮想起盟友来了，让费祎出使东吴面见孙权，孙权答应了三路出兵，而且御驾亲征。北魏得到消息了，孙权确实出兵了，当时朝中没人，曹睿也御驾亲征，你孙权御驾亲征，我也御驾亲征，三路人马来对付孙权的兵将，派大将孙绍到江夏郡前去迎敌，派大将田福

岸上呢是马步军大营。满冲满伯宁登州往对面一看，一看江南的船只一条船一条船一条船，而且旗帆招展，军容整齐，一看江南的水兵确实不错。满宠看了半天回来了，来见魏主曹睿：“陛下，臣有一计。”“何计呀？”“陛下，我想孙权的兵将划江而至，他只习水战，看这意思呢，他只是防备，没有进攻之意，而且看咱们远来疲惫，他也没做什么准备。这样，今天夜里头，我带领一支人马在西边，让您派员大将一支人马在东边，两路人马带着龙皇夜桥引火之物火烧他的战船，一战能成功。”满宠确实是老谋士啊，所以咱们说书不耗费重点儿。到了夜里头，魏主曹睿传下命令，大将张求带着500兵，这边是满宠满伯宁带着500兵，带着龙皇燕硝引火之物，唰的一下就奔了水师大营了。到了吴国的水师大营，一把火就把这战船给烧起来了。等把战船烧完了，诸葛瑾可就跑了。陆逊、陆不言就得报了。诸葛瑾这么一看，当兵也竟得病了，这仗也打败了。诸葛瑾就请示陆逊、陆不言怎么办。陆逊就告诉送信儿的：“你回去告诉上将军诸葛瑾，我自有办法迎敌。”这送信的呢，回来见诸葛瑾。

帝写了一封信，上表啊，告诉吴主孙权把新城的兵撤出来，抄魏主曹睿的后路，然后陆逊、陆飞燕打到前边，前后夹攻，让魏主曹睿不能回归洛阳。万也没想到，这封信送出去到渡口这儿，让蛮冲手下的兵给逮着了。把这封信拿出来交给魏主曹睿，曹睿这么一看，陆逊、陆飞燕是个人才，如果真按这主意办，我兵休矣。那么送信的可不是一个，跑回一个来禀报陆逊、陆飞燕，陆逊心中。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

0: 日后心想得找个店房住去，他哪知道到了这个日子，店房都住得满满的了，不少客店都得加铺，连过道走廊里都住上人了。马五问一家店房满员，再问一家客满，连问了十几家都住不下。马五急了，他娘的，总不能在露天地儿里睡呀，就是人在露天地儿睡，这马也得喂呀。这回呀，我给他来个硬柱。抬头一瞧啊，面前有个店，灯笼上写的是合发老店。马五走到跟前，用这脚狠踹店门，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店小二里边回答，满员了，没地方了。马五说，什么满员了，老子是插电的。店小二一听是插电的，赶紧开门，一边开门一边嘴里还直叨咕呢，刚才不是查了一遍了，怎么又来查呀。他把这门咕隆咕隆刚开个一条缝，马五牵着马就先迈进一条腿来，他把那个蓝的脑袋往里边一伸，冲着店小二一呲牙，这是表示歉意。店小二差点没坐地下，这是人是鬼呀？这位是人，他往后一退，马五就进来了。店小二一看后边还有马呢，哦，知道了，这是个人，这位啊是冒充插电的，其实他是住店的，不过这住店的可没见过这么难看的。还有说你要干什么？马五说，我要住店呢。您不说插电的吗？是啊，我查查你这店里边满没满，没满我好住下。哎呀，我说您呢，我告诉您说，您呢白进来，哎，别说店房啊，连走廊都满了。马五说，只要能把我这马给喂喂，我在哪儿都能对付一局。
1: 对付一局也不行啊，这儿也没地方啊，您怎么也不能住露天地儿吧。
0: 马五说，你总比我有办法呀，安排安排吗？他们两个这一吵吵啊，店里掌柜的出来了。掌柜的一瞧这位这模样不是好惹的，别得罪。掌柜的说，哎呦，您住店呢？啊，哎呦，实在对不起，咱这儿啊满了，我要说让您上别处住去吧，那是知您长安城的店呢到这个时候没有闲着的。这样吧，我跟您商量商量，咱这后院里啊刚收拾出来有一间草棚，脏点，但是呢也算是间屋子，总比露天地儿强啊。您要不嫌弃就住那后院草棚里，反正现在那天也不冷，您要觉得不行呢，那就请到别的店房里边去想办法吧，比我们这儿店大的还有的是。马五说，好好好，那咱就草棚了，牵马牵马。掌柜的说，快点给牵马。再跟您说客爷，您要是住这草棚的话，咱们店钱减半。马五说，不用，老子有钱照样给。掌柜的一听这位怎么自称老子，这占我便宜，他不知道这是马五的习惯用语。店小二把马五的马牵去喂好喽，回头又领着马五来到了后院草棚。马五一瞧这个地方更清静，省得吵。店小二用笤帚给扫了扫，马五说，我睡哪儿啊？这也没有床啊，总不能睡地下吧？啊，店小二一看，哎对，可不是嘛，你看忘这事儿了。我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我说客爷，我有个法，我怕您不高兴。什么法？快说。咱们那边啊有个闲着的大马槽，木头的，那玩意儿给您抬这屋来，我再给您呢在里头铺上褥子，这可也能对付着，能睡一学。现在呢您不能讲究，就得将就了。马五一听，好，拿来吧。店小二说，那好，劳您驾，您帮着我抬来。马五说，好。到了旁边马棚那儿，马五一看，果然那儿有个大木槽子。马五自个儿一个人一只手就提溜过来了。店小二在旁边一伸舌头，心想，哎呀，这位真有劲的。把这马槽放好了，店小二又给铺上褥子，马五让他给准备好了酒饭。 马武在这草棚里边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告诉店小二明儿早上叫我，往这个大马槽里边一躺。马武乐了，嘿嘿，我他娘的这是卧槽马。马武在这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赶考的举子们都起来了，前院忙忙乱乱的一阵子，准备马皮的，送状元饭的，等都打发走了之后，这店掌柜就跟店小二再喘了口气儿，松快了松快，坐那儿喝点水，紧接着把这店房前后收拾收拾。店小二到马棚里一瞧，呀，这怎么还有一匹马呢？这谁的马没牵走啊？哟，想起来了。

店小二赶紧找掌柜的，我说掌柜的坏了，那位睡草棚的那位忘了叫了，这再叫他不得跟咱们急了啊。掌柜的说，哎呀，你看你们那这臭脑子，那也得叫啊，谁要能把这位给打点好了，让他顺顺当当的出去，我给双份赏钱怎么样。这时候有伙计叫快嘴刘三，掌柜的您说了算，当然说了算，好嘞，我来，走，叫他去。刘三和店小二一块奔后院来了，刚到后院正听马五在那吵吵呢，他娘的什么时候了还不来叫我，气死我也。这俩人到后边一瞧啊，马五已经起来了，一把把店小二就抓了。

0: 什么他娘的正好，现在都进不去了啊。您听我说呀，咱是长安城的，咱是坐地户，咱明白这规矩。这个五科场啊有个后门，后门的地方有个人在那儿盯着，您现在去了就直接奔那后门，轻轻一敲，敲三下他就出来了。他一看左右没人，他就得问您干什么的，您就别说话，塞给他二两银子，然后您就进去了。这阵去正好要夺状元，到最后了正赶他。
1: 这要是没那么回事呢？
0: 哪能呢，我哪能骗您呢。
1: 好小子，要没这么回事，回头我放火把你的店给你烧了。
0: 您放心，准有这么回事。

绕着这个五个厂的贡院墙就到了后边了。到后边一瞧，果然那有个门。马武心想啊，这小子可能没骗我，有门大概就能有人呐。马武下了马，掏出二两银子在手里攥着，

0: 跳进来了。他跳进来之后，正赶着岑鹏高喊：“谁来会我岑鹏？”马武一听啊，哎呦，他就是岑鹏啊。华阴县店房里边的严老道说：“状元应该是他的，我偏要会会他有何等的本领。”马武高喊了一声：“岑鹏，休妖逞能，马老子来也！”喊声方落，马到了跟前，岑鹏一瞧，呵，哪儿出来这么一个丑鬼呀、啊？好勇猛！人与马带着风过来的。马武来到跟前，摆刀往下就剁，唰，板门刀力劈花山，直奔岑鹏。岑鹏摆刀招架，当啷一响，二马错开。这个时候，镇场的司命官过来了，哎，哪儿的？怎么回事？没有标明报号，你就擅自下场啊？马武一听，怎么夺状元还得标什么名吗？
1: 那当然了，国有国法。

马武呢旁车带马，用大刀背一压岑彭的三尖两刃刀，刀刃横扫，这叫玉带缠腰，唰，直奔岑彭就扫过来了。岑彭赶紧抬刀杆，竖刀转，来了一个擎天一柱，当啷挡住了大刀。岑彭心想：这个马武可真是来势勇猛啊！看来此人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马武心中也想：这个岑彭果然非同常人，无怪老道说他能夺荆轲的状元，看来他年轻老练，精通武艺，应战沉着，不慌不忙。但是今天碰上我马武，无论如何我也要你败在我的刀下。哎，看刀！马武此时简直就好像出水的蛟龙，张牙舞爪，恨不能把岑彭给活吞了。可岑彭呢，也像下山的老虎，是匍匐应战。王霸在旁边仔细看了看马武这模样，王霸笑了，嘿嘿，原先我以为全天下我是最难看的呢，今天一看见他呀，我呀高兴了，我跟他比呀，正经是个不错的美男子呢。冯毅说：得了啊，你还是美男子啊，别不知好歹了。这个时候只见马武和岑彭两个人交战了有十七八个回合，全场赶考的举子们一个个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大家伙对这两个人纯熟的刀法、巧妙的招数赞叹不已，就连在乐舞台上的王莽以及他周围的文武大臣都在那儿看的是聚精会神。王莽一看这两个人的武艺截行上下，但是看出来了岑彭与马武从招数上有本质上的不同。岑彭啊，由于自从学艺到现在

0: 一哈身，鬼把这标准给叼住了。叼住第二只标的同时，右手抓的那第一只标就已经打出来了，嗖！与此同时，腾出这右手来，啪！又接住了他打来的这第三只标。他反手打回第三只标之后，又从嘴上拿下打来的这第二只标，嗖！三只标是完全送回。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元评书，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张敦此时虽在凭栏眺望，但他的思绪正在痛苦凄楚中交织着，根本没有去听蒲宗孟的高谈阔论。14年前开始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现实只剩下他孤杰一人了。随着王安石、吕惠卿、曾布、吕嘉问的离去，变法只留下了一个不毁不灭的空壳，自己的留任中书也许只是这个空壳的印记罢了。这几年来他主管三司，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最为清楚。青苗法在许多地方已不再实行，军书法在许多地方已经被商埠大贾把持，市役法大多早已停职，农田水利法这几年已无作为。只是这3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靠老天爷风调雨顺的关照，使农村呈现出丰收景象，每年税赋收入

喵般的怒视着。忽地呜呜的长嚎声响起在南薰门内的御街上，接着皇上万岁的欢呼声海啸般的漫过周桥，漫过广场，涌上宣德楼。皇帝赵顼即将驾临宣德楼了。赵顼是从城外琼林

纣，呈现浑重磅礴之势。皇帝的銮驾鲁勃如五彩钱塘，怒潮漫过周桥，广场四周的人群刹那间目瞪口呆。威武雄壮的铁马金戈，气壮山河的铁马金戈，京都近百年来不曾领略过的另样情景啊！坐地诵经的僧侣们哑了嗓门，跪地戴罪的战俘们破落魂散，观礼台上的朝廷百官、诸国使者看呆了双眼，宣德楼上的后宫嫔妃、宗室王公急忙跪倒，在职大臣蔡确、张敦、蒲宗孟、王安礼、孙固急忙奔下宣德楼迎驾。在这神奇的片刻沉默之后，突地爆响起疯狂欢呼，道旁巷口的人群抛出了花篮花束，景陵东宫前鼓乐轰响，管弦交鸣，千人乐伎、歌伎、舞伎演出歌颂战争胜利的诗作《文崇鄂米之川大捷》。神兵十万呼成丘，西气妖分一吸收，匹马不思于色外，长城自起玉关头。

徐大人，李顺举大人，殉国。小校历尽气绝，头颅垂地，猝不提防的霹雳，大悲大欢陡然颠倒的霹雳，一夺形骸失魂要命的霹雳，震得宣德楼大厅死寂沉静，绝了声响，震得在

0: 皇帝赵顼一时双目呆滞，眼前一片空茫，心胸如撞如击，气噎血涌，恶心迷魂，哇的一声，鲜血喷口而出，染红了明黄龙袍，喷洒在脚下死去的小校身上。赵顼眼前一黑，昏迷在座椅上。皇后机灵一惊，一把抱住身边的皇帝，失声尖叫：“
1: 管家！”
0: 宰执大臣们身伏在地，不敢作声。皇帝赵顼从昏迷中醒转过来，面无血色，神情凄恻，整个的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心智骨力，如瘫如颓。他用失神的眼睛望着眼前伏地沉默的宰执大臣，口唇发抖，喃喃语出：“
2: 于先生，这就是您说的息气妖分，以息收吗？裁缺，这就是你说的永乐大捷吗？”
0: 宰执大臣们不敢仰视。皇帝赵顼轻轻推开皇后的手，挣扎站起，跌坐在死去的小校身边，俯身抱起小校：“
2: 朕谢你一片忠心，朕愧对永乐城阵亡的200,000士卒啊！敷衍路经略时，知延州沈括在哪儿；敷衍路副经略时，崇鄂在哪儿？难道他们也以身殉国了吗？”
0: 死去的小校不能回答，跪地的宰执

宣德楼前广场上人群的欢呼声起，皇帝赵顼神情凄苦的自语：“这是献俘，大赦敌敛开始的钟声吗？献俘，欺人自弃，大赦，欺天欺神呐！”王圭、蔡确伏地颤抖，叩头请罪：“臣罪当死。”

的小轿，慢慢站起，挽起皇后的手，怆量凄楚地说道：朕终于走上七人子气七天七神的道路了。午时的钟声当当地响着，皇帝赵顼挽着皇后的手向宣德楼楼台走去，他面色苍白，脚步打飘，广场上腾起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献俘大赦的辉煌礼典开始了。暮鼓苍凉，大内哀，梦境陆离，赵顼惊，兵败永乐，雷轰五内的打击和宣德楼上违心受罪的表演，使饮恨吐血的皇帝赵顼从躯体到精神完全垮了。两个时辰的献俘与大赦弄得他精疲力竭，神癫魂迷，硬撑着演完这幕长长

重而凄凉。随着夜幕的降临，给大内皇宫蒙上了一层凄怨的悲哀。暮鼓声传入福宁殿寝室，皇后噎泪如雨，皇太后抚着皇后，泪珠滴答而下。往日锦衣珠花的后宫主宰都被泪水洗落了富贵权力装饰的矜持和雍容，献出了女人、妻子、母性的真性、真情和真容。满面的泪痕是母亲真挚的爱，是妻子真挚的情，散乱的发饰是母亲不散的忧，是妻子无尽的愁。憔悴的神态是母亲苦熬五内的呻吟，是妻子痛断久长的哀声。福宁殿御堂，齐王浩、嘉王君、皇子延安郡王赵雍、宁国公赵吉、宜国公赵弼、成国公赵宇、和国公赵四等都在泪滴的烛光下等待着皇帝赵顼病情转安的讯音。年仅六七岁的赵雍、赵吉经不起宣德楼上狂欢带来的疲累，已坐在一边的宫凳上双手支夹打起盹来。年仅四五岁的赵弼、赵宇、赵四早已身已软榻睡着了。在悠长的暮鼓声中，嘉王赵君望着睡着的皇子们，神情怆然地摇头叹息，悄声吩咐宫女取来几条线毯，小心翼翼地盖在几个孩子的身上。齐王赵浩在一旁沉思着，他也许思索着永乐城二十万兵马败亡的真相。

0: 不设监，门下侍郎王圭毕竟是老辣圆滑的，他憎恨蒲宗梦的尖角，但很快从蒲宗梦的尖角中悟出了摆脱眼前困境的途径。徐喜原是知制告兼御史中丞，星域勘案有鬼神之才，但根本不知带兵打仗，而且志大才疏，逞强显能，以这种人指挥攻取能没有失误吗？李顺举原是内侍押班，乃宫内公察洒扫之辈，不知征战为何物，却制制精援兵马，能没有差错吗？况且敷延禄正副经略使沈括、崇鄂用兵方略相左，征战中能协同如一吗？抓住徐喜指挥的失误，抓住李顺举治边的差错，抓住沈括、崇鄂不和的危害，宰相纵然当国也鞭长莫及永乐城啊。这样一场群臣弹劾的灾难总是可以消除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严廷瑞，演播：倾城。

0: 弟子田立和表演的这段打桥票。
1: 有这么句话，叫行行出状元，各行各业都有好样的。拉人力车算什么呀？这得解释一下，什么叫人力车呀？就是落着祥子，祥子拉那车就是人力车，到北京啊叫洋车，到天津叫什么呀？脚皮，拉脚皮的，那有什么呢？卖苦力气不成？分三六九等，有的那个早晨出车，晚上回家呀，哎，也就挣钱够喝粥的。还有那个早晨9点多钟出去，晚上得10点多钟回来，说现在的钱呢，哎，能赚这么个30-50的。还有有能耐的，下午5点多钟出车，哎，盯到晚上10点来钟，拿家里头1-200块。哎，最有能耐的拉车的，那得说是王文玉他兄的王二，呵，真有能耐。那小伙子车也干净，人也飒利，早晨呢，哎，10点多钟出去的，不到12点拿回家里500多块，这么大能耐呀，把车卖了不卖车呀，抢人家去。还有一路拉车的，哎，其实不是骗子，地痞流氓。那会儿啊，天津净租界地，哎，八国租界，他上8道圈。那是拉车的，您看穿一小坎肩儿，也叫号坎儿，上完圈呢各租界都能去。这个拉车的呢，他专门在东车站那搁车，市里人不拉，专门拉那个旅客，外地来的快车旅客出站他不拉，慢车的旅客出站他才拉了。哎，都是这个山东啊、河北啊各县的农民，家里闹灾荒了，凑俩钱儿到大城市啊来打工来，扛着铺子卷一出站，俩眼发直，小屁啊，脚皮啊，行了，他一看这座来了，拉着车往那一搁，哎哎，别拿了，我管这儿。你听他多厉害，他管这儿，哎，不是，我不是挡着你了，我雇车，雇车，他哪儿？我车小道子。哎呀，小道子，我。哎呀，都到了小道子了啊！您听他这语气了没有？东站距离小道子起码得200多里地。行了行了，上车上车上车，哎，别家别上车，咱先说个价。嘿，老乡，怕我冤呢，不找你多要钱。上车上车上车，不行，最好咱先说价。嘿，先说价。行了，掏5000吧。妈，妈就5块呀、啊，那哥说呢，也就3块，掏钱，把钱人把过去了。为什么呀？平直打东站到小道子2毛钱，他愣要3块，回头想办法还被这2块钱得骗过来。一边拉着车呢，跟老乡搭了。怎么样，老乡，选这位好吗？
2: 太好了，
1: 那没来过，倒霉被抵叫给人家了。哎，溜溜达达往前走，怎么样，家里头转的好吗？
2: 好吗，闹了蚂蚱了。
1: 哎，可不是嘛，家里头年成再问好啊，谁撇家舍业往外奔到河边了。哎呀，咱要捋着河边走啊，天黑不闻到得了啊。别家越快越好啊。

0: 太平歌词这都行，
1: 是
2: 学的嘛，
0: 一个人也能说，俩人也能说。
2: 哎，
0: 说俩人的，
2: 嗯，
0: 不光能站在桌子里边，
2: 嗯，
0: 大伙儿别误会，
2: 哦哦，
0: 不是假腿，
2: 哎，对，啊，多新鲜，
0: 没有，
2: 没人说是假腿，
0: 啊，能站着，能站着逗哏，
2: 是，
0: 不愿意逗，无私奉献的精神。
2: 嗨，您这抬举
0: 逗，你要说这甘当捧哏，
2: 嗯，
0: 说一个人的也行，
2: 哎，是是，
0: 说评书，哎。单口相声
2: 是
0: 也能说，没事就说最近说张广泰的吧，
2: 对对对，且说呢
0: 多好啊
2: 我不行还得

0: 够冷的，
1: 而且啊，再念个年头，
0: 哦，还老念个年头，啊，
1: 甭管你多好的朋友，
0: 哦，
1: 街上见了面，
0: 嗯，
1: 最多拱手而别。
0: 什么叫拱手而别？
1: 那边来一个，这边来一个，我给您学学啊。
0: 啊，您来来，
1: 啊，
0: 这俩人烫着了是怎么着？
1: 拱手而别。
0: 哦，就拱拱手，太简单了，这也。
1: 你那意思呢？亲热亲热。
0: 俩朋友嘛，当然得亲热。
1: 见面握手。
0: 好啊。
1: 不行。
0: 啊，这也不行啊。
1: 揣手啊，手心有汗，一握手风一搜冻上了。
0: 嚯，
1: 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就这么来的。
0: 合着是冻上了，这是。
1: 对。
0: 哎，那要想掰。

0: 让你吃了没了。这是头了秃，后头不秃。
1: 这玩意儿一吃了就没。哎，还有这么一种秃子，他头了不秃，后头秃，这怎么回事？
0: 头了不秃，后头秃。
1: 啊啊，
0: 那他出去办事儿去。
1: 哦，又出去。
0: 办完事儿往家走。
1: 嗯，
0: 往家走，眼看着太阳要出来了。
1: 哟，
0: 倒了霉了，这怎么弄？我不想当秃子。我不想当秃子，
1: 怎么有外国味儿？
0: 那怎么办？赶紧往家跑！
1: 哎，跑吧！
0: 跑到家门口，掏钥匙开门，
1: 哎，
0: 把门都打开了。这条腿刚迈进去，
1: 嗯，
0: 这条腿可还没进去了，太阳出了，刺啦！哎呦，头了不秃，后头秃，倒霉嘛！这不是，眼看着就进去了。
1: 哎，我还见过这么一种秃子，他这脑袋上啊，这有头发，但是呢，这没有。这没有，这有，这有，这没有。这有个学名叫花斑秃，这是怎么刺的？
0: 这，
1: 哎，
0: 您认识这人不少啊。
1: 那你管着吗？
0: 你怎么这么爱秃子呀？
1: 啊，我就这样，我就喜欢看。
0: 那你媳妇也秃了？
1: 不是，要秃子我们家省电了。
0: 花斑秃的
1: 啊，这怎么回事？
0: 这有这没有？这有这？
1: 对对对，有说叫鬼剃头的什么玩意
0: 儿？那有原因啊！
1: 啊，这是怎么？
0: 他出去办事儿去了。
1: 嗯，
0: 办完事儿了往家走，
1: 回来不没事了吗？
0: 倒霉就倒霉，往回走了。
1: 哦，
0: 天桥住，上西山办事儿去。
1: 哇，那够远。
0: 走到一半坏了。
1: 嗯，
0: 太阳要出来了，回西山来不及。
1: 啊，那是
0: 往天桥跑没戏。
1: 嗯嗯，
0: 怎么办？眼看着太阳出来了，我不想当秃子，
1: 都不想当。
0: 灵机一动，

0: 整。
1: 哦，这就随便喝了。
0: 哎，对对对对，你怎么喝都行。铁观音里边加点花茶，加点菊花，加点大红袍，来点碱面，就怎么全行啊？
2: 那不喝死了吗？
0: 插了一根冰棍，你
1: 这没听说。

0: 不行，
1: 不是他这个东西，他有
2: 时令价，
1: 时价时价。
2: 哎，那吃豆腐呢？
1: 没人吃豆腐，谁吃豆腐？豆腐做出来没人吃，
2: 也是，
1: 没事，
2: 肉都那么便宜，
1: 都是吃豆腐，
2: 有道理。

0: 做得了，端着站在大街上还需要望眼欲穿三个小时才走过来一位，过去给人请安叫二爷，白请人吃这块豆腐，人家不但不吃，连卷再骂，是连踢再打。这位掌柜的是疯子？
1: 不疯。
0: 傻子？
1: 不傻。
0: 他有病啊？
1: 没病。
0: 没病为什么这豆腐他白给人吃呢？
1: 要不跟您聊天啊，人家说话就能到点儿上，对不对？
0: 到点儿上。
1: 做豆腐那个豆子是花钱买的，
0: 得花钱呢。
1: 豆房花钱租的，伙计花钱雇的，
0: 都用钱，
1: 都得用钱。
0: 哎，
1: 做出豆腐白给人吃。豆房掌柜的疯子？
0: 不是。
1: 傻子？
0: 没有。
1: 他有病啊？
0: 没病啊。
1: 您这人说话怎么云山雾罩呢？下回想好了再说啊。大伙儿都笑话你。
0: 等会儿。
1: 这就是我呀。
0: 哎，这
1: 有个原谅。
0: 哎，这甭原谅，
1: 换了别人谁容忍你？
0: 您等会儿。
1: 那是不是
0: 这屎盆子扣我脑袋上了是吧？
1: 是吗？
0: 这什么事吗？这话谁说的？
1: 你说的。
0: 明摆着是你说的。
1: 没事，我没说过。
0: 哎，甭跟着装傻，就是你说的。
1: 我没有。
0: 你说了。
1: 我说的。
0: 对。
1: 是我说的。
0: 是你说的。
1: 是我说怎么着？
0: 哎，这
1: 怎么着？你动我一下看看。
0: 不是，你这要干嘛呀？
1: 你还惦着混吗？啊，你碰我一下我躺着。
0: 我以为这位怎么感情碰

0: 没人吃，
1: 哎呦，不能够，只要你给就有人吃。
0: 那跟这个，
1: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你先来套煎饼，
1: 我来什么煎？你卷着卷着就煎饼，要卫生纸怎么办？你撂两个，甭给我弄这个。你先说那豆腐。
0: 对，豆腐为什么会跟卫生纸？
1: 什么卫生？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1: 你讲，
0: 大伙儿设想，豆腐怎么会白给人
1: 吃？这是豆腐吗？你先给我放好了。
0: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1: 哎，您讲讲。
0: 我说出来我就得负责任。
1: 您快说，
0: 我自然都要解释。你想豆腐怎么会就白给人吃？
1: 是，
0: 你想豆腐为什么豆腐会白给人吃？
1: 是，
0: 豆腐不是豆子，它是豆腐，豆腐。豆腐会白给人吃
1: 啊！你
0: 我说出来，我必须要解释
1: 啊！您快解释。
0: 你想这个问题，
1: 嗯，
0: 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大伙儿咱说话，举头三尺有神灵。我现在离地也有三尺了吧？我现在跟神灵是一个层次。我们都说
1: 神经是一层次，
0: 那无所谓啊。
1: 我说出去了，
0: 我神字辈的现在是，我曹神金，
1: 曹神经。

0: 发白给人吃。
1: 哎，对，你学刘宝瑞也没用，知道吗？
0: 豆腐，
1: 哎，你换块砖头，我们就信了。
0: 豆腐怎么？豆腐他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吃？
1: 不是你先等会儿行吧？你不要提这么多问题。

0: 腐
1: 啊，
0: 豆腐，
1: 说
0: 这就死在这豆腐里面。曹云金，你就死在这豆腐里，
1: 你拿自己当黄蛤蟆了，你。
0: 别说那没用的，你这豆腐，
1: 你先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豆腐为什么会白给人？大伙听我说，
1: 哎，好好说，
0: 豆腐是哪做出来的？我讲一讲，豆腐坊做出来的，谁开的豆腐坊？
1: 谁
0: 开豆腐？
1: 那掌柜的，
0: 掌柜豆腐坊掌柜的，老板，豆腐坊掌柜的开的，他是这个豆腐坊的掌柜的，他要卖豆腐，他是掌柜的，他一看做出豆腐没有人吃。自己恨自己，我不干了，我花钱开豆腐坊做豆腐给大伙吃，没有人吃，白给人吃啊，没人吃，我还有什么资格当这掌柜的？豆腐坊掌柜的决心，我不当这豆腐坊掌柜的，这掌柜的我不干了，谁爱干谁干，这买卖给别人，别人能者居之，当这掌柜的。豆腐坊掌柜的回家了，回家之后伙计们害怕了，豆腐坊掌柜的不当这掌柜的，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掌柜的。所以说伙计们上家去请掌柜的，掌柜说我不去，我没有资格当着掌柜的。哦，您对我们哥几个不错，您还是这个豆腐坊的掌柜的。这二次掌柜的才回到豆腐堂继续当这个掌柜的。
1: 哪这么些掌柜的？你这里边你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0: 你怎么还记着呢？哎，
1: 多谢谢的，我今儿就跟你死磕这事儿了。我跟你说吧，你给我讲，
0: 豆腐坊掌柜的现在让人吃豆腐了。
1: 是，你说为什么？
0: 他很憋屈一件事儿
1: 啊，
0: 他让豆腐坊掌柜让人吃豆腐了。
1: 是啊，说呀，为什么让人白吃豆腐？
0: 对，他白让人吃豆腐了。
1: 哎，对，
0: 那占他便宜了，
1: 就是白给人吃这豆腐，
0: 白给人吃豆腐不赚钱，你卖豆腐干嘛？
1: 就是你疯了，你卖肉去也好了。
0: 对，
1: 这不
0: 豆腐坊掌柜是卖肉的，
1: 不合理，这卖肉的跟豆腐白给人吃。
0: 豆腐坊掌柜的是猪贩子，
1: 猪贩子，这跟豆腐有
0: 什么？你听。我说你说呀，
1: 但是
0: 我都怼死你。我豆腐坊掌柜的是猪贩子。
1: 是
0: 我问你啊，

0: 什么人呢你？你说了说说不了你，你别接我衣服。
1: 是，你等会儿。
0: 咱说这，你接。
1: 是，药房掌柜的，他是猪贩子，他买回来拿豆腐渣喂猪，豆腐渣喂猪啊，59斤半的小猪秧子，拿豆腐渣揣，都揣到60斤，卖了一个就等于挣了99个。所以豆腐白给人吃。
0: 哦，他是
1: 赚差价，
0: 赚这个钱打算。
1: 对，
0: 卖这个然后挣99个这钱。哎，不对呀、啊！
1: 去你的吧！

0: 酱豆腐呀？
1: 不行，
0: 怎么呢？
1: 不是猪没牙，
0: 猪啊，猪没牙，这是人话。
1: 道光年以前的猪没有牙，道光年以后猪才长的牙。
0: 真的假的？
1: 你有牙没牙？
0: 有啊，
1: 道光年以后的。
0: 老有我呀，这里面你没听说过。没关系，你把这豆子给磨碎了。
1: 不行，
0: 怎么呢？
1: 不行，磨碎了不行。
0: 磨碎怎么不行？
1: 我都生的，
0: 生的。
1: 我猪忌生冷，
0: 这猪也忌生冷。
1: 对，猪吃生的拉稀。
0: 哎，你把它弄熟了。
1: 不行，
0: 怎么呢？
1: 你糊涂。
0: 我
1: 那年头没火啊，不，我糊涂，没火怎么做豆腐？
0: 去你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老老年》。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明天见。

0: 对于我们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 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0: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了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的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7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97.6。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1.2摄氏度。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天气不错，下午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考生及家长朋友。

0: 下午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道此时此刻应该我觉得考生没有在听咱们节目吧，也不一定，
1: 我觉得应该不会了，今天这都高考第一天，大家要不然就可能翻翻书，要不然就是这个就在路上什么的。
0: 对，在路上很有可能是打开收音机了在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第一门考试是9:30，是考语文，所以呢各位正在，
1: 那也说不好，
0: 对，
1: 也没准人家就住在那边上呢，是不是？
0: 对，反正如果正在这个奔赴考场的路上的朋友们，今天祝你考出好成绩。
1: 是，祝所有的朋友们都考出好成绩、啊。
0: 语文拿满分，作文拿满分啊！
1: 加油，加油！
0: 哎呀，就是此时此刻我的心跟着他们一起在跳动啊。
1: 对，你不跟着他们也跳动。
0: 不要戳

0: 也可以拿来说一说啊。嗯，当然看您自愿啊。
1: 是是是，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也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对的，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点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来给大家加精。那在等待大家互动的这个时间，跟大家也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的体感舒适，气温较今天应该较昨天有所回升。
0: 嗯，
1: 最高的气温呢是在26度左右。受到冷涡影响，今明两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外出呢还是要携带一下雨具。那9号到12号天气呢是多云为主，白天气温这个波动式的上升，最高气温呢在29到34度之间。受到冷涡后部的影响，9号10号啊山区多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最新预报啊，提前规划行程。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确实高考就在今天。那么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半考的是语文，下午3点到5点考的是数学，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半考的是英语的笔试，3点到5点呢是考的是小语种的听力啊。
1: 嗯嗯，
0: 然后三点到五点考的是小语种，然后下午的4点40到5点考的是听力。那后天6月9号星期二上午8点到9点半考物理，11点到12点半考思想政治，下午的3点半到5点考化学。
1: 嗯，
0: 10号啊，那就是8点半到9点半是历史，

0: 中、怀柔一中、平谷中学、密云二中、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那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大家，考试的时段呢，计划途经上述区域的社会车辆应该提前的调整出行路线，主动绕行管控区域。
1: 是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多次提醒，就是在北京呢，有很多的学校它的校名很相近，但是地理位置却相距较远，所以呢历年来考生都会有走错考场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在这儿也是再跟大家说一说容易混淆的一些考点和它的地址哈。首先是北京市育才学校，育才学校是在西城区太平街22号，育英学校是海淀区万寿路西街11号，北京十一学校是在海淀区玉泉路66号，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是在东城区金鱼池西区1号。另外呢，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在西城区南新华街15号，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在海淀区北洼路33号。另外呢，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是在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12号，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是在海淀区彰化路8号院，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是在海淀区北三环中路甲36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是在西城区2龙路14号。另外呢，通州区也有两所学校，一个是通州区的陆河中学，陆河中学是在通州区新华南路135号，另外一个就是通州区的运河中学是在通州区梨园镇荆州中街的1号。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分不清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0: 对，确实是有点晕啊。
1: 哦，对吧？
0: 而且还都是第二附属中学。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这个看清楚啊，那到底是哪一个啊？反正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能都去踩点了吧？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铁啊，也是全力保障汛期出行的安全。这不是也是本月进入了汛期嘛？
1: 嗯，
0: 这没事儿，咱就下下雨，对吧？
1: 嗯，
0: 所以呢，为了有效地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北京地铁公司呢也是全面完成了防汛的备战工作，对物资的储备、风险的排查、应急演练，还有联动值守等等，保障市民乘客出行的安全顺畅。那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呢，建成24个防汛的物资仓库，按照标准啊，配齐了挡水板、安全绳等一些物资，所在的线路、车站还有场段的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防汛的沙袋26.4万个，同时呢完成了防汛设备这个全覆盖的体检，对2.6万块的挡水板、5343台固定泵等设施进行了性能的校验啊，对83.2万多米排水的沟渠，还有6633根雨落管进行了清涛的清理。那公司呢也是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精准的锁定了涵盖场口、出入口、下沉广场、长大区间、水系关联区域等10类472处防汛关键的

0: 动，今年是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据统计，三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342个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剩余四个桥下空间治理将在年内完成。市交通委城市道路管理处副处长许国华介绍，
1: 2026年全

再来关注一条明天起就要开始实施的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消息啊。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最近发布公告，自2026年6月8号，也就是明天起，本市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那么根据通告呢，6月8号起申

0: 他直接可以多体验78元的航天，额外呢还会送大家叶黄素、按摞仪和收音机，一次呢会送四重好礼啊！您就可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先把这名额占上啊，400-166-7979，400-166-7979。
1: 对，其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特别干涩发痒，然后呢看手机看电视，哎呦发现看不清，有的时候有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眼睛的状况对于您的工作和生活来说都受到影响了。如果您确实有以上的问题，那赶紧拨打我们今天说的这电话400-166-7979来试一试我们推荐的好视力眼贴。人家真的是26年的一个专业护眼的品牌，不仅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0: 嗯，是的，而且呢它的产品好，效果好，因为我们都用了嘛，这个确实很不错啊，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它里面呢加入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10几种精华，关键呢还有高科技的这样一个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就好像做了全套的这种草本的蒸汽按摩一样啊，
1: 是
0: 水水润润的，很舒服。贴完了以后呢，这个眼睛也是比较清晰透亮的，整个人的那个精气神啊它都不一样，像什么看电视、玩手机呀、出门下棋呀、跳跳舞啊，生活的幸福指数那都是蹭蹭蹭的往上涨的。
1: 对，为什么让大家强烈要求就是推荐大家在今天能下单呢？因为现在是这个爱眼日的这么一个福利的优惠时间，所以您要想试试的话，那就别犹豫，赶紧抓紧这个时间，
0: 是
1: 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如果您的电话占线打不进去，两种情况，一种是您把号码拨错了。啊，400-166-7979，如果号码没错也是占线的话，那您别着急，今天这个正日子，因为确实活动很火爆啊，但是呢您打了电话即便占线，那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在8点半之前打400-166-7979购买，就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

0: 就是古墨西哥，就是古代墨西
1: 玛雅，
0: 古代玛雅的
1: 玛雅人，
0: 神圣球赛，球的材质是什么？
1: 哎，
0: 皮革，然后呢，藤条，
1: 嗯，还有。